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的旅游团，那么游到这个上海去参观城隍庙，那个时候没有城隍老爷在啊，都在卖衣服、卖东西的啊。那我们进去，我们就问那些卖衣服的说：“这个城隍庙怎么没有城隍老爷呢？怎么都在卖衣服呢？”啊，那个卖衣服怎么说呢？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都出门去旅游了，还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啊。现在城隍老爷去旅游回来了啊，出国旅游回来了，现在大家到城隍庙去了啊，可以看到城隍老爷了。那么大家去城隍庙啊看看啊，啊去接受因果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啊，过去我们这个民间这个城隍庙啊，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什么呢？教因果，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去城隍庙啊，你看那个对联，你要进一步去理解，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教因果的。那么在台湾呢、啊，还有96所城隍庙，大大小小。啊，过去高雄建中协会这个简会长，他的公公啊，他们几代人啊，就是从清朝时代啊，就发心啊建那个城隍庙，在高雄凤山这个分局旁边，他那个城隍庙啊，我拍了一些照片。他那个城隍庙的列出来的神明啊，最完整的啊，所以以后有人要恢复城隍庙、盖了城隍庙，我说建议啊，可以参考啊，他那个寺院啊，后面他还有这个东岳大帝，东岳大帝，那么他有思过之神，有赏善，有罚恶。那么此地讲的是思过之神，就是专门记过的。那么这个神有没有呢？啊，现在人讲到神啊，都认为是迷信了。啊，认为啊，这个也没有科学根据，很多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特别这个太空人啊，上了月球了啊，啊，宣布啊，上帝死亡啊，没有上帝啊，到月球去也没看到上帝啊，西方人啊，他也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一句啊，最关键的字眼呢、啊、是“是以”，“是”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不能模棱两可的，好像有。模棱两可就好像有好像没有啊，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不是？是这个字啊，就是确实有，确实是有神明啊，就像弥陀经讲了两个有嘛，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他讲两个有就是肯定的字眼啊，他不是讲啊好像有啊，那这不确定啊。啊，那么讲有就是很肯定、很确定的，的确有，不是没有。

他这里讲是啊，的确是有神明啊，不是没有。但是呢，我这样讲啊，哦，可能还是有人有疑惑，有，我也没看到啊，啊，现在人啊都要看到啊，啊，他才认为是有，啊，没看到的就没有。那宇宙之间呐，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能说他没有吗？啊，一定要你亲眼看到，你才认为他有吗？这个看法也不正确，不正确。啊，有很多事物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将来有一天呢，我们看到了，那么就知道啊，的确它是一个事实。那么一般人呐，他什么时候才相信有鬼神呢？大概临命终的时候，啊，住进医院的时候，啊，平常不相信啊，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这个神明啊，的确有。啊，我自己啊，都曾经啊，去实验过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信了佛了，但是疑问也很多啊。啊，总是啊，听说啊，但是我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嘛。还是有些疑问，啊，这个疑问怎么来呢？因为从小啊，我父母都是拜神道教的，有神就拜，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反正拿香拜拜的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通通拜啊，反正跟着我母亲不拜就是不行的啊，这是规定的要拜的。啊，那我们拜了，学了佛了。当然也相信了，有神，啊，但是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疑问，啊，在我当兵之前我母亲就特别去跑一家这个，在我叔家住的地方啊，戏子五堵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庙啊，叫这个啊九龙三太子的庙。那个时候啊，那个庙啊是一个伏击的，啊伏击的，啊那个时候我也听我们老上讲经了，我们老上常讲，哎呀，大家老同修啊应该都听过啊，新的同修可能没听过啊，老上常讲，他在大陆真正看到那个鬼神伏击的啊，抓一个不认识的人呐。来呀、啊，哦，他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出来啊，在外面的、啊、那个挑水的啦、拉车的啦啊，会拽一个人来，他说是大陆那个是真的啊，在台湾看呐、啊，他说两个人那个我们民间常讲的，我们台湾也常讲啊，就是那两个人呢、啊、套好的两个人套好的对话有默契的啊。其实没有神所以老上看到，哎呀，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看都看不懂只有他们两个看得懂他那个是假的其实台湾也有真的，我们似乎没看过我从小啊，跟我母亲跑那个神庙跑到大的。那我母亲反正一个星期固定要去一次或者3次那有什么事情总是去问神。那我也要跟着去，身体不舒服也要问神，感冒也要问神但是有一个女众就是伏击的时候因为她就是三太子，就小孩子出来的声音就小孩子的声音。当时我听老和尚讲，哎呀，台湾都是假的我说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

啊，到底是真的神来护体，还是他们在装的呢？啊，啊，那么我也没有不信啊，但是信当中总是有一些疑惑在。啊，我当兵退伍之后啊，有我们在部队有个年终奖金啊，那个时候。当然不是钱很多啦，啊，但是我们一些同班的啊，他们给我讲啊，他们都退伍之后啊，回到家里，他们还领到年终奖金啊，那我就没有领到啊。他说：“你赶快啊，去那个台北市团管局去领，我们都领到了。”我说：“奇怪，你们都通知去领钱了，我怎么会没有？”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哦，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市团管局啊，啊，去问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呐，啊，我把身份证给他看啊，退伍令给他看，他说我来领这个年终奖金的啊，他本子翻一翻，没有。那我觉得就很纳闷了，啊，那怎么会没有呢？啊，第二次去啊，他再翻也是没有，啊，后来他问我，我是台北市被征召入伍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在台北市，户口在迁到台北市，被征召入伍。他退伍的时候啊，我们就搬到台北县了啊，搬到我们原来叔家那里，搬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的户口在哪里？”我说：“现在我们搬到台北县去了。”啊，他说：“哦，那你这个钱把你转到台北县团管去了，你到树林那边去领。”那么我再跑到台北县团管去。要领这个年终奖金啊，那边那个管财务的军官还是翻的，没有。我说怎么没有？我的户口就是台北市迁到台北县啊，那怎么会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啊，实在啊，我也是放不下了啊，心不甘情不愿，怎么人家都有，我独我没有啊？后来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想到，哎，对了啊。我再来试一试啊，有没有神啊？这机会来了。我妈妈不是带我去问神嘛，什么事都问神。我这个可以去问神问一问啊，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这一下我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啊。我就去问了，说现在人都问不出来啊，只好问神了啊。啊，台北市台北县，找那些管财务的监官都问不出来啊。这个年终，我的年终奖金的下落，他们都不知道，我只好去问神了。啊，那天晚上就跟了母亲去了啊，就问了。哎呀，我说三太子啊，帮帮忙啊！哎呀，人家都年终奖金都领到了啊，都好过年了啊！我现在呢都没有，帮我找一找，到底这个钱呢、啊、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三太子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你带我去找啊。”我说：“我也看不到你啊，我怎么带你去找啊？”他说：“你回家呢，明天呐、啊，你要出门前呐、啊，烧三炷香，啊，向门口啊拜一拜啊，就给我祈请，啊，说三太子啊，我要去找这笔。”年终奖金啊，请跟我去吧啊！他说我这样稍稍跟他讲，他就会跟我去找这个钱了啊。那么说，我说好好，那我明天我就依照你的指示啊，烧三炷香。哎呀，九龙三太子啊，这个弟子某某啊，要去找这个年终奖金啊。啊，请你跟我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坐公车去，再去。

去那个管财务那个监官看到我就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我还是要来找那个钱啊，我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了嘛。那 他看了我还是不放下啊，他说他不相信你进来看嘛，我这个名册都给你看嘛。那我就走到那办公室里面啊，他那个名册就给我看，哦，我看我们那一年的同班的大家都有，就读从头翻到我翻了三遍，就是我没有，我也没话讲了，这怎么名册会上没有，台北市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后来我又很无奈的又回去，那天晚上又就问三太子，我说三太子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啊，那三太子说有啊，我跟你去啦。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去啊？我也没看到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到那边啊，里面那一个人啊，看你就很不耐烦啊。后来那一个人啊，叫你进去办公室，拿一个本子给你翻啊。那个人啊，站着这样还这样看你啊，因为我在翻啊，没有看到那个财务监官用什么表情看我。都被三太子看到了，那因为我在翻没有看到嘛，啊，他看到了，他给我讲，啊，他说那个人就这么看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哎呀，我真的是有哎，有神哎，哎，那我也没有跟人家进去，我也没有事先跟那个伏击的人讲啊，哎，真有神，所以。我说那还是找不到啊，你跟我去也没有帮上忙啊。他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明天再去。第三次去啊，第三次去啊，他说明天再去。哎呀，我说硬着头皮再去了啊，再去再三方就想，哎呀，三太子再跟我跑一趟吧啊。所以再去啊，那么再去的时候啊，那个财务监官啊，他真的看得他就非常不耐烦，但是呢，我一走近的时候，忽然啊，他的态度一变，哎，真的有神在加持啊！真的态度一变，他突然啊问我啊，说你现在从台北市搬回台北县，那你台北县很大了，在台湾啊。所有的县市啊，台北县的土地最大，人口最多，你台北县市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你台北县在哪里啊？我说台北县汐止镇。哦，那个监官一听说，哦，你的钱啊给你转到基隆海军那边啊。我说我是陆军的，怎么转到海军那边呢？啊，那军种不一样啊，怎么钱会跑到海军那里呢？他说啊，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怕你走太远了啊，你家离基隆比较近啊，其实差不多了啊，但是比较近，我要跑到把我转移到这个基隆啊，那个海军的那个地方去了。这个钱去找海军，后来我就去找啊，果然啊，跑到海军那边去。你说怎么找？啊，我们找一定是找陆军的嘛，怎么会找海军呢？因为我的军种又不是海军呐，啊，我怎么想也不可能去想到去海军那边找钱嘛。啊，突然啊，到基隆去啊，啊，那个海军的管财务的那个监管，哦，对对，你的名字在这里，没错啊，钱就给我了。哎呀，我那天赶快买一些水果去拜三太子啊，感谢他帮我找到这笔钱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一种好像。总是有一点疑惑嘛，但到底我母亲一天到晚都带我去拜那个三太子啊，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三太子？

来，还是那个伏击的人他自己装的啊？啊，那么透过那一次的实验，哎，我确实证实了有事。啊，所以是以天地有思过之事啊，啊，这个我的经验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酸。思过之臣呢，就是专门给人记过的啊。我们人做了恶业啊，那么依照人他所患的轻还是重啊，以夺人酸啊，患的这个罪过啊，有轻重不同，来夺取人的。受算夺算就是来削减年寿啊，就是扣掉那个寿命啊，扣掉啊。我们一般讲折福折寿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活一百天叫一算，一百天叫一算。过去我们中国这个计算这个数字啊，叫珠算啊，大家看到算盘嘛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小学好像有教过这个珠算，珠算就是拨那个珠子算盘啊。大家如果去城隍庙看啊，城隍庙有一个算盘，挂着一个算盘啊，好像上海这边也挂一个。大家去城隍庙看看，仔细看那边吊那个算盘啊。现在很多人去看了，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也不懂啊。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了啊，吊个算盘在那里，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算啊，就是记功过的啊，你有做善记功过扣掉。啊，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啊，计算的这个功过，啊，修善呢就加，这个造恶就减，啊，它有加减乘除，啊，所以用那个算盘来计人的功过。那么这里是讲造的恶业啊，那么就是记过啊，减算啊，小的罪过啊，减一算，就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间啊，就减少一百天啊，减少一百天。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算减就是如果过患的多了。虽然呢、啊、不是很重大，但是呢，这个小过一累积，一累积，一累积，那么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也都不做善事啊，一直造恶业啊，不但呢、啊、年寿被减少，而且呢，还会遭遇到啊贫困损耗啊，就是这个财务啊一直。耗损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来亏损，来亏损这个财务，那财务一直亏损，那么就渐渐啊就贫耗了，贫穷啊损耗，多逢忧患啊，而且呢。很多这个忧虑灾患啊纷纷而来啊，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断的出现啊，俗话讲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灾祸来好像啊接二连三的啊，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读了感应篇、啊、才知道啊，多逢忧患

人皆物之，行或随之啊。那么物之呢，大家都厌恶他了啊，不敢跟他接近啊。你看到一个人呢，贫耗了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破产了，那可能连自己的亲友啊，也都不太敢接近他了啊。为什么呢？怕他借钱呢、怕他借钱，借钱不借又不好意思，借的他能还吗？这个有人这个破产之后啊，他真的就很难再起来了啊，但是也有再起来的，也有少数。啊，那么这个物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他呢就不喜欢跟他接近啊。接着呢，行祸随之啊，这个刑罚灾祸也随之而来，刑罚祸害啊跟之而来啊。世间呢 这个刑罚也跟着来。下面讲吉庆避之，吉祥之事啊，好事他都没份，吉祥的事情啊没有。二星灾之，那么凶神恶煞这个灾殃都来了。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屠门啊，这个家呢恶性很多啊，这个凶煞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去找这个看地理啊，算命看地理来化解啊。那这个化解有没有帮助呢？有一点小帮助，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啊。根本解决问题啊，还是从自己改变自己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算尽则死啊。那么如果这个恶业啊一直不断的造，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过去世的修因，这一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啊的命运啊有一个定数啊，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这一生能够赚多少钱，吃多少啊，我们事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个定数，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生所修的福报。那如果造恶业太多了，那这个福报啊一直减少啊。那么福禄减少了啊，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啊，寿命啊也减少。那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就死了啊！此地讲的算尽则死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啊。比如说原来啊，你可以活这个100岁啊，那造恶业一直扣一直扣啊，可能扣到50-60岁或者40-50岁就死了啊，那不是原来的啊，因为这一生啊造的恶业啊一直损减啊，又没有造善业啊，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啊，我们读了之后啊，

必须要有个警惕性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读了之后呢，我们还升不起这个警惕性呢，我们要再用功啊，要再加强。

落实这个断恶修善。这个经验啊，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恭一造神记，他们修学的经验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啊，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不能确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总之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啊，进一步啊提起这个警惕之心。所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啊，我们看看啊，了凡啊，他刚开始啊，他也是悠悠过日啊，一天过一天啊，没有这种警惕心。一到云无禅师开示之后啊，他明白了，从那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天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啊升起来了。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后来啊努力用功啊，才突破这个关卡。一敬一恭也是一样。所以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亦多人算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患的罪过轻或者重来夺取人的寿衰，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这个寿衰啊，就是福报了，福禄一直减少，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那么人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世间的刑罚啊也随着而来。吉庆必之，恶心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恶心啊很多都降临了，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啊。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啊，年纪还不是很大啊，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想做不到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啊，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没有寿命啊，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你有多大的财富啊，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一样也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啊还是摆在第一个啊，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
啊，如果常

受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所以道家为什么修长生啊？长寿，身体又好，啊，他享受那一个啊，他就是这个，虽然在六道啊，但是比我们一般凡人要好了，啊，他生活的品质比我们高了。比我们自在。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30分钟。

信中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信中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我们从九十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九条啊，九，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从这条看起。这条我们看到在字面上就一个概念这个入境问禁禁就是禁忌，入国问俗，问风俗，每个国家地区风俗不一样，入门问会，到人家家里，人家呢有什么话什么事情是他们家这个家忌讳的，忌讳的我们就要避免，避免去触犯到人家的忌讳了。到一个国家呢我们一般讲入境随俗要随顺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这个持戒，这个戒广义跟狭义的，狭义的持戒呢就是有戒条明文规定的，广义的就是包括呢所有国家的这个宪法、法令、规章、风俗习惯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我们要随顺当地的这个风俗民情，这样人家才欢迎你你像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认识佛教这个一本书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佛教发源于印度，那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到中国来的。那佛教呢传法的印度高僧就是做到这个入国问俗，入境问禁，入门问会了，这个佛教做到了。佛教传到中国来，随顺中国的民情。这个在戒律里面有一条叫随方毗尼，毗尼是戒，随是随顺各地方风俗民情。你到那个地方你要去随顺当地的你不能叫当地的人来随顺我的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在认识佛教这本书当中讲到寺院不是盖印度庙那种形式是盖这个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这种形式，那么中国人对皇帝非常的仰慕，非常的尊重有的人一生以前交通不便如果一生当中有去过一趟京城去走一趟皇帝住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的北京
那这个人如果一生去过一趟，就算见过世面了，那不容易了。那么到京城，当然第一个看看皇宫建得怎么样，当然随便的人不能进去了。那在外面看看，那这个总是可以。所以对这个皇宫的建筑啊，中国人是非常的

仰慕啊，非常的尊重。所以佛教是汉朝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请印度的高僧摩腾竺法然啊，到中国来弘法，把佛教啊正式由国家派大使礼请传入中国啊，这是政府的啊，正式的啊，现在讲官方的啊，官方聘请的。那么到中国来啊，接待在这个鸿胪寺，那这个鸿胪寺就是皇帝下面啊办公的机关了啊，这鸿胪寺办外交的啊，像我们现在外交部啊，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一个单位啊，一共九个寺。后来这个要请印度的法师长期在中国弘法翻译经典，那不是短时间，那鸿胪寺接待啊总是短期性的啊，如果长期的那当然就不适合了啊，特别要翻译经典啊，那种种的啊，这些硬体的设备啊，总是没有办法符合啊这个条件，所以就另外盖一个寺啊，专门给佛教法师翻译经典、讲经弘法的一个机构。那这个就是在河南呐、啊，洛阳白马寺啊。那当时这个是这个皇帝所在地了啊。洛阳白马寺啊，所以这个九个寺又增加一个寺了啊，所以寺是长久办事机构，它不是暂时，不是短期性的，寺就是长期的。那当然，那皇帝盖的就盖中国宫殿寺，只有寺可以盖宫殿寺的，其他不能盖的跟皇宫一样。那佛教寺院可以啊。那么皇帝带头信佛啊，礼请佛教到中国来啊，当然啊，文武百官、全国人民啊，当然就响应了。所以大家啊，对这个佛教这个寺院很尊重，很尊敬啊。纵然呐、啊，一生没有到过京城啊，但是佛教寺院呐、啊，各地方都有。特别到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光是梁武帝他建的就480座的寺院啊，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佛教寺院。那么各地方的人民啊，看到这个佛教事业，那等于看到皇宫一样啊，它那个建筑跟皇宫一样的，那看到啊就很尊敬啊，也很亲切感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啊这个建筑啊，因此佛教啊就普遍啊在中国生根了。啊，这个跟其他外国传入的宗教啊，那这个佛教在中国生根啊，怎么说生根呢？佛教传入中国，跟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它融合为一体，所以现在我们讲啊，儒释道三教了啊，就已经把这个佛教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它融合为一体。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啊，它就符合这一条了。啊，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文问会。啊，完全随顺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啊，所以佛教能够在中国啊
生根茁壮发扬光大。啊，反而印度现在佛教没落了。所以佛教在现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特别是大乘佛教，这个也就是佛教的这个印度的法师他们懂这个。因此我们根据这个一条常理的原则像我们净老和尚他到美国到澳洲他去见寺院他不见中国中电视的。而那些西洋人他们看到不会很亲切都不想进来。觉得是外国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教堂一样我们中国人总觉得 那是外国人的。那没有一个亲切感。总是有一个这个隔阂在了。这个也是其他宗教了传入中国不如佛教的地方。佛教高明就是懂得这条常理。其他宗教就没有这么做。因此从外国传入中国的教只有佛教在中国生根，其他宗教也是传了很久了，它总没有办法呢，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合为一体，而且还排斥，那当然就不能在中国这个地方生根、茁壮、发扬光大，也就是。违背这一条理的精神。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到西方国家去建道场他不建中国宫殿寺因为外国人看来他不会喜欢。这什么呢像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建得像白宫一样当地人看到了他觉得很亲切跟他们文化一样的。他就不会排斥很乐意进来。在澳洲图恩巴那个买天主教教堂。买教堂当道场。所以西洋人看的他们也不会看得很刺眼。他们的教堂那只是里面内容换一换嘛。所以这个也是符合这一条。那么我们来看雪庐老人他讲的你到外国去那儿有不同规矩，原理也不一样。现在比从前好，现在有报纸，大概懂得些。我不大出去，我有些话不知道，普普通通的台湾话、官话我能懂，要说起土话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到市场就没办法。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主要是到外国去那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矩原理也不一样这个原理也不一样。那现在呢资讯比较发达在雪庐老人那个时代50年前那个时候就有报纸了。那报纸会报道一些外国的一些事情一些风俗民情。看看报纸没有去过也大概有一个概念那个国家什么样的一个风俗。那现在就更方便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你要查什么资料，应有尽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哪个国家去旅行你这手机点一点你要到美国，你点美国去哪个地方哪一州一点都通通出来。

那边的人文风俗民情生活习惯等等的通通有。所以现在呢你出国旅行要收集这个资料那很方便很方便。那总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一般我们如果给旅行社办，旅行社要出团之前都会开个说明会。说明我们现在去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那边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有什么忌讳的他会做个说明。他会做个说明。让我们到那个地方就不要去触犯人家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没什么，到那边你照我们这边的地方的方式去做人家就不高兴了。所以这个都必须先一个了解。那雪露老人是山东人，他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他很少出远门他来台湾38年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台中他很少离开台中。那么来到台湾，当然台湾的语言啦、风俗民情啦当然台湾有一些很普通的话问候语、班话他可以听得懂。那讲一些土话他就听不懂。所以他说他没办法到市场去买菜了这个跟台湾本地的他们讲了一些土话他也听不懂就不好办了。那下面呢雪露老人又举出一个他们山东的一个例子。譬如我是济南人，县城东边的章丘也就是几十里地而已，就像彰化与台中一样，种种不同。他举出他们家乡雪露老人家乡在山东济南。那么济南在以前也是有县城那这个县城呢的东边是一个地方叫章丘，文章的章丘陵的丘距离不是很远就像彰化到台中这个隔壁距离不远。那么虽然距离不远，但是这个风俗习惯这个就不一样了。譬如在济南见了面都是你兄我弟大哥二哥的，见了面都是称呼你大哥这是在济南这个地方济南这个地方大家见面就是称大哥二哥啦都是你兄我弟啦见了面他都会称呼你称大哥他年纪不一定比你大但是一个尊称称你是大哥这是在济南。你要是章丘人称他大哥那糟糕了。那他一时就不高兴必得称呼二哥。你这个不知道就不行。称呼大哥就被挨骂，他也会打你那这个严重了不但骂那可能还会打你挨揍就是这个距离不远的地方他们的这种习惯忌讳就不一样了在济南你称大哥二哥大家都这么称称大哥是对你尊敬
但是你到了章丘，你看到人就称呼他大哥啊，那他就不高兴了。称呼你大哥 是尊重你啊，你大。但是呢，到章丘你称大哥他就不高兴。必得称呼二哥，而且你必须要称他你是二哥。这个感觉很奇怪啦，那大哥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称呼二哥呢？你称呼他大哥你就挨骂，甚至会被打。那这个地方写如老人他没有说明为什么那个地方人喜欢人家称他二哥，不喜欢称大哥。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但以前我听人家说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些人听过看过这个漫画小说以前我小时候都看这些漫画书，武松打虎那么武松他是一个这个武功很强的人他在家排行老二那么他大哥的太太潘金莲跟这个西门庆私通了。西门庆是当时当地的这个地痞流氓后来被武松给杀了替他大哥报仇所以武松想兄弟义气但是排行老二可能是这个故事这个典故，但是没有印证这个大家参考参考。那么总之就是那个地方它就是这个风俗习惯，你到那边你就要顺着当地，不然人家就不欢迎你。那么下面就讲山东，譬如山东人到北京，见了北京人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可是你到北京见面称呼先生，那就糟糕了。先生是风化区里的称呼，这个你得懂得。这个又举出一个例子山东人到北京呢，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比如说人家到山东来在这个地方见面称你先生好那这个是对他 很尊敬的一个称呼了。可是呢，如果你到了北京那个地方见面称人家先生，那就糟糕了。在北京，这个先生是风化区里面的称呼。那风化区那些我们现在讲那个八大行业了，在台湾讲八大行业那个不是好地方所以你到那个地方称人家先生了，好像是跟人家侮辱一样那人家当然不高兴了所以这个要懂得。那么这个讲以前民国初年那个时代，那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到处称先生了，现在也不懂这些礼虽然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忌讳那也要知道这是讲一个例子，一个原则那我们要懂得这条的精神

啊，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可以，到那个地方讲这个话就不可以。啊，这个要知道啊，因为各处有各处不同，你总得问明白呀、啊。你要先问，你问了啊，哪些啊忌讳的啊，我们要避免了、啊。啊，别在那里呀、啊。啊，突然给人家冒一句啊，人家那个很不喜欢听的话啊，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下面呢，讲路径啊，这个路径，境是还是在本地，指本国而言啊，比如说在台湾啊，那台湾啊就是。以前呢，从南到北也有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哦。啊，你台北的这些习惯讲的话，啊，到南部有南部讲的话，啊，澎湖有澎湖讲的话，啊，有一些话你在台北讲没问题，到南部去讲，哇，就是你是在骂人了、啊。也有啊，现在比较不明显了。以前我年轻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很明显啊，真的啊，台湾从南到北每一个县市都有它不同的风俗习惯跟忌讳啊，不一样啊，同样在台湾啊不一样啊，同样在台湾这个叫境啊，路径啊，比如说我们从台北市台北县到桃园县去，到新竹，到台中啊，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台东、花莲、宜兰，哎，这个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路径啊，是指本地啊、本国啊，我们这个国家啊，路径问禁啊，它哪些是禁忌？入国问俗啊，要问它的风俗习惯呐。入国就不行了，只到别国去了啊，到别的国家去了，那就与本地更不一样了啊。在我们本国每个县市地区，它有不同的禁忌，那你到了外国，那这个更不相同了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地缘环境啊，人事、文化、风俗习惯都不一样了，跟我们本国就更不同了。那这里指出啊，外国人的酒啊，你拿来尝一遍，他们就赶紧拿走，啊，给你换一个。如果你还不开窍，又尝一遍，还在。第三遍啊，这个人啊，连警觉都没有啊。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是外国人啊，西洋人啊，跟我们本地不一样。那、啊、外国人他的酒啊，啊，如果你来尝了一口，尝了一遍了、啊，他就赶紧拿走了，给你再换一个。啊，我们他再换一个啊，那你就知道了啊。那尝一口他就赶快换了，不能再给其他人喝了。啊，如果不开窍啊，再尝一次他又换一个啊，还在尝第三遍啊。那雪茹老人说，这样的人就很不开窍啊。啊，人家这种动作你还没有感觉啊，那、啊、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那还其他呢？很多例子也有啊，我也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啊。那有次我们去澳洲啊，也是组团去了啊，到澳洲到布里斯本啊，啊，那个时候澳洲金钟协会啊。已经成立了啊，就是我带个团啊，

去那边。那有一些空档的时间呐、那就给同修出来走一走啦，有一些同修啊，第一次去看看呐、那买一点土产呐、这些的，在路上走。那有两三个女同修看到一个西洋人一个太太。

那么在我们台湾呢、啊，人家的小孩子抱的啊很可爱啊，我们大人啊逗逗他玩。啊，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啊，父母啊，哎，他们也很乐意，哎，我这个小孩子啊，别人还蛮欣赏的啊，很欢喜。啊，所以有一些人看到，哎，小孩子很可爱啊，但是不认识陌生人啊，哎呀，看到小孩子很可爱啊，啊，逗逗他玩呐、啊。啊，他的母亲啊，父母啊，他不会见怪啊，他不会见怪。啊，有时候还表示一些善意，哎，啊，好像啊，我们很看得起他家的小孩呀、啊，啊，但是心里蛮高兴的，啊，但是我看到两三个同修啊，看到那个太太推的那个小，哇，好可爱啊，那么两三个就围上去了啊，逗那个小孩子玩，啊，结果大家猜怎么样？他那个杨太太啊。哦、不高兴了，发脾气了，啊啊！但大家呢很错愕，哎，我们在台湾逗小孩，大人都很开心呐、啊，那怎么这个地方逗小孩的被人家骂？啊，后来去问当地同修，啊，当地同修就讲了，啊，他说这个洋人呐、啊。他很不喜欢人别人啊去碰他的小孩，啊，特别是陌生人，又是你是外国人，啊，你碰他小孩，他很不高兴。你没有经过他同意，你去碰他，啊，那他很生气啊。那怎么随便可以碰我的孩子呢？你看呢？啊，完全不一样的风俗啊，习惯啊。啊，文化不一样啊！啊，后来啊啊，我虽然那一次碰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去给同学讲，我说大家知道啊，去外国啊那些洋人的那些小孩子啊，如果你没有经过他母亲同意啊，你千万不要自己就去碰他了，跟他玩了，他妈妈会很不高兴。啊，如果你想跟孩子玩一下啊，还要经过他妈妈同意哦啊，啊，不像台湾啦、啊，啊，这个样子啊，啊，那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举出个例子啊，我们就举一反三了 啊， 啊，因为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凡事啊。到其他国家，那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风俗习惯文化不同啊，都要先问一问啦、啊。所以你上哪一国去，你得问问人，你要问问他们啦、啊。那现在呢，如果组团啊，组团到外国旅行啊，一般啊都是会透过旅行社啊，除非你自己是自助旅行，自助旅行你就自己要去查资料，要去了解一下啊，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啊，他们的风俗习惯是什么，他们的忌讳是什么，要了解，避免呐 啊去到那个地方啊啊去冒犯当地人。那如果给旅行社办啊，旅行社会开说明会啊。那如果我们有疑问啊，可以问旅行社，那旅行社会为我们解答啊。所以先问一问啊。下面呢，入门问会啊，门就是一般人家家里啊，入到人家门里面啊，问啊忌讳。啊，你要到别人家里呀、啊，就问一下了，他们这个家有什么地方有忌讳的吗？啊，你要知道他家平素的事情。啊，他平常啊，他比较忌讳什么？现在人是不在。

夫的啊。现在的人他不管那么多了，管你什么聚会啊？现在的人不懂礼了啊，所以往往啊，到人家里去啊，啊，造成别人的困扰啊，啊，这个常有啊。啊，那现在的人他不在乎啊，他也不讲这个。啊，如家中父母等等什么的，你得先问明白，不问明白，你去满嘴胡说。啊，这几处说家中啊，像啊，他们家里的父母啊，从事什么行业啊？那父母呢，不健在吗？啊，还是呢，父亲不在了，或者母亲不在了？还是双亲都不在了啊，这些啊先问个明白啊。那么你不问明白呢，到人家家里啊，那信口开河，满嘴就胡说了啊，可能说的人家听的很奇怪的话你都说出来了啊，这个是要避讳的啊，要避啊，避免了。啊，那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学佛的啊，我们吃素的，不杀生的啊，都去拜访一个人家啊，他家的父亲是在干杀生业的啊，啊，那么我们到他家里去啊，哎呀，我们就大谈阔论了啊，杀生有罪啊。下地狱啊，你说是没错啊，但是他那一家人他听了会很高兴嘛，好像你到家去骂他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啊。啊，下面呢啊，这是写入稿呢举出。古时候啊，从前起名字都有些注意，譬如在古文观止韩变，韩文公劝李贺考进士，为着李贺的父亲叫进孝，大家妒忌他，科举考试想少一个人多一个名额，就说李贺不能下场考，因为下场他是就是一个进士啊。啊，因为他的父亲叫晋嘛，啊，那个是同个音呐，啊，晋朝的晋，啊，跟那晋是那个晋呐，啊，字不一样的音一样，啊，那人家听到呢就很刺耳了，啊，那你一考就中进士，那我们就少一个名额了，我们就没机会了，你去考就肯定你上了，啊，人家听到这个就很刺耳啊，啊，所以他的避讳。那篇文章要是你来给李贺答辩答辩，你答辩得出来吗？韩愈答辩理由很充实，甚至于打赢官司，你光学会那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有人查古文观止吗？有查那也不错，能查到就不错，就知道我不是造谣言了啊。那这个在古文观止啊，这个文里面有啊，有这个故事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不管你有多么大的学问，多少得有点理，没有理就乱七八糟，无论多少都得有理，不必在那妄作聪明，说那个是我发明的，那个是你所见不广。啊，这个一段呢，啊，写入老人讲啊，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学问啊，总是要有一点道理的啊。如果没有道理啊，就乱七八糟了啊。多少都要有一点道理啊，也不要在那里妄作聪明啊，好像啊，哎，什么事情啊，好像就是我发明的了，是我们发明的吗？啊，是我们见识不广
那人家早就发明了。譬如有个小故事，一对没有主意的父子，两人啊去卖梨，在路上走，梨闲着，坐上一个人，也省力气嘛，有道理。父亲就让儿子骑驴，走了几里路，有一个人看了说：“哎，好没道理，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年轻人啊，那跑一跑什么关系呢？应该你做。”啊，那又换他父亲上去了。啊，那走了几里路吧，又有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么没良心呐、啊！那个梨啊，都人坐在上面都快被你压垮了。”那又下来了。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小孩坐也不行，老人坐也不行。那最后啊，两个父子啊，把梨扛着，一个人扛一头。啊，扛到最后过一个桥，不小心掉下去了，啊，掉到河里去了，完了。啊，那这个就是讲啊，一个人啊，他自己没有一个主意了，啊，人家讲什么听什么，自己拿不定主意。啊，那下面呢，雪露老人讲啊，今天中央日报那是讲以前的事情啊，说三面五成的木造浴池啊。这是我们中国汉书就有的多少年的一些东西，你多么大的能力也出不了古人的范围。那些现在人呢，发现这些东西哦，他发现的。那其实啊，这个古书早就有记载了，不是你现在才有的，只是你见识不广，你书读的不多，你没看过。啊，以为是你发现的啊，其实不是，早就有了。好，那么这一条路径问尽，路国问俗，路门问会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第十，路国不辞路村里必下车嘛。啊，这个路国不辞路国啊，你要下车嘛。现在还是有这条，到人家的国土，你得有礼貌，慢慢走，不妨碍人，否则显得不恭敬。路国车马不驰，人不挥跑，你到人家那里去，在台阶下，主人迎你，你的驱，驱就是赶快走，啊，一上台子，一进门。就不惜奔驰啊，主人迎接啊，我们赶快过去。那入门啊，你就慢慢走了，你不能走得太快了啊。所以这个入国啊，就进入了，你就不要太快啊。在古时候啊，你入这个村庄啊，入这个村里啊，你就下车下马啊，用走路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是。比较看不到了啊，入村里必下车嘛。那现在呢，有火车不按此条可以啊，就是你坐火车啊啊，你经过人家村里，当然你不能说火车停下来，你下来啊，那不可能的，是你自己的车啊，到了人家的村庄庄头上，必得下车马来。啊，到了这个村庄啊，你要下来啊，你不下来呢，那就麻烦了。庄子是人家的了，啊，他们那边的人，他会觉得你对他不尊重啊。到人家地处，当然你得有礼貌，必须下来。啊，就是在本地，譬如你往中正路，你到灵山寺来，回去时坐着车。啊，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要下车。你不信，你可以去问老先生，这是恭敬庄子，恭敬这个地方。你父母住在这个街，
曾祖也都

在这个街，不下车马你架子大呀。现在不懂这条的是年轻人，这里头供着的牌位都比你小吗？现在人真的不懂了啊！现在人的车都直接开进去了啊，那这个架子很大啊，应该在门口啊或者巷口啊，他就要先下车了。直接开进去啊，那是就不恭敬。那现在人不懂这些了，城东话直接开进去，开到你家门口去了。应该是停在外面一点，然后走进来，这样的表示一个恭敬。就像我们去试验一样啊。那人家来迎接啊，我说大陆上啊，现在还有这个礼啊，请我去主法。然后那个住持就、捧着香，就在寺院门口就来迎接了。那我车子能够就是不管他们就开进去嘛？那就停在外面呐、我得下车啊，走到面前连个香啊，然后他们带路，我跟在后面进去，再走到大殿。那这个是一个礼节了，一个恭敬。特别我们第一次去啊，那这个礼节啊，那你就直接开到那个寺院门口，那这个对这个寺院啊就不恭敬了啊，那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到人家的村庄、人家的地方啊，对人家这个地方啊要有个尊重啊，到巷口啊外面呢先停车啊，或者现在说有停车场，你停车场停一下，然后再走进来。中国书注重五伦主义，例如拜年不光是给人家贺年，上人家家里去先拜寿，到了村庄必得下来恭敬人家，你一下来村庄的人都懂规矩，问说客人上哪里去啊等等，他就给你打招呼，那就是礼貌，他们会忠实的招待你喝水啊，喂马或喂驴什么的。你要是坐着车不下来啊，他们就会骂说呢，今天咱们视野不好，碰见湿了腿的人了，我觉得没脚了啊，所以他才坐车进来。怎么湿了腿呢？不能走路嘛。这还是轻的，重一等的就说你这个车不能在那儿走。我们的路都是老路啊，给你这个车一压，我们的路就不行了啊！你要到村庄外头走，村庄里面没有路啊。那么过去的人呢、讲究这个礼节，那现在人也都不懂啊，现在年轻人不懂啊，直接都要冲进去啊，那这个是比较失礼的。我们学这个礼啊，还是对人家一定的尊重啊，最好是停在外面，那我们走进去，表示对人家的一个尊重。古人的话，台湾也有所谓“有礼走遍天下，无礼是寸步难行”。这个礼是必须的，就这一点，现在还有一点道。你坐着自己自用车、摩托车。这条还可以适用啊，你骑摩托车啊，或者自己开车，那这一条还可以。你要停在停车场啦，或者路边停车啦，然后我们再走进来啊，那不要车子直接开到人家的门口去啊，显得价值很大啊，这是对人的一个尊重。好，那么这个礼行啊，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那下面呢对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从第三行看起。35页第三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请注意听就好。需要经本，跟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华宝主来祈请。我们看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十诸众中有十亿，同名虚空藏海菩萨，欢喜信要，各个散发于虚空中，变成无量花台，上有无量大众，说十四正行，十八梵。六欲天王一善宝花各坐虚空台上说十四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无量诸鬼神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也是结义里面的，就是说明当时在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法会里面的听众这个十诸众中就是当时诸大众这个诸就是大众很多。那么佛讲经不但我们人道的人在听那其他呢可以说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都在听经闻法。所以这个种类就很多了大众的种类很多。这个大众当中菩萨众有十亿有十亿个菩萨。那么这个十亿呢并不是说只有十亿个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其实就不止了就是在这么多的菩萨当中有十亿个菩萨呢他的名号都叫虚空藏海菩萨同样这个名号。有十亿个菩萨呢是同一个名号的都称为虚空藏海菩萨。那么为什么经典特别举出这个名称呢那还有其他呢我们知道呢一定有很多其他的菩萨。那其他菩萨的名号 也一定啊非常多的。那么举出这个虚空藏海，这是一个表法。表这部经啊，它主要讲的内容。那般若呢，它就是讲空嘛。般若真空啊，讲这个空性。那么用这个虚空藏海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的般若自性啊，像虚空藏海一样。那这个用语言文字讲出来的呢，如果我们去思维想象啊，它总是一个很局限性的。我们想也想不到啊。那讲经说法呢，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常常讲啊，我也常常听啊。他老人家讲啊，经没有意思，没得解释的啊。那没得解释呢，他老人家要讲那么多道理出来啊，那我们难免啊，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觉得，哎，为什么，没有意思，又那么多意思呢？如果有意思了，变成有限了，有限度了，有一个意思，两个意思，那其他就没了，就这么意思，就只有这样了。那如果没有意思呢？它代表的是无量意。每一个字都无量意，你说不完的。哦，那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去听清楚了啊。所以听经啊，读经都要知道它弦外之音。那么语言文字啊，心量啊，心言啊，它是一个方便。所以古大德常常用比喻啊来给我们形容。比喻这个用指路牌啦那禅宗有一部典籍叫指夜路。那部啊大概也这么厚，经装本这么厚一本。指就手指的指，夜是月亮的夜啊。那个是禅门的一些这个修禅的一些公案。为什么这个书的名称叫指夜录呢？就是我们说月亮在哪里那我们用个手指指在那里在那里，这样指到天上去那你要顺着这个往上看不是看到这个哦，这个就是月亮，这个不是月亮，这是手指那这个经文啊，这个语言文字就像手指就像手指。那你不能执着在这个名词术语里面以为哦，这个就是我讲的道理了那我们这样啊，就不会开悟了。执着在那些语言文字名相上面，它是用透过这个语言文字的诱导你去悟入那个真性。真实这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要悟，悟了呢，你每一个字都是佛的你不悟呢，每一个字都是死纵然解释个意思了一两个意思，那也就其他没得解释了如果悟了，那每一个字都是佛的所以经文是一样的你有误触了，你遇到什么对象、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他讲法不一样那讲法不一样呢，都不违背经义，没有违背经义那就佛了那如果只有一种讲法，那千篇一律遇到什么人都是一样的讲法，那个就 不能弃理弃机啦，啊，你这样的讲法对某一些人他可以理解，对哪另外一些人呢他就对他没帮助了，啊，他也听不懂了，所以要弃理弃机，这个叫悟，啊，所以经有没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求呢，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要刻意去想，啊，刻意去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就念念久了，哎，你突然就明白了，啊，它的要领啊就在这里，啊，读书千遍了，其义自现。那么此地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表法啊，所以你透过表法要知道它的真实意啊，不然你要怎么去想象啊？哦，那个虚空藏菩萨，哦，刚我们看到那个虚空那么大啊。那虚空藏菩萨呢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啊，就像虚空一样。所以要知道啊，

这个用这个菩萨来表法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活菩萨呢，他这个名号啊，也没有一定的，也没有一定的。他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哪一些对象，

办什么法会啊？这个讲经也是法会。那么他用什么样的名号、名义啊？那活菩萨是同样一个啊，或者是不同的活菩萨，都有不同的名号。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呢，他也叫无量寿佛了。为什么呢？适应那个环境，因应那个环境。那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叫释迦牟尼呢？释迦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人。为什么用这个能人呢？因为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就是缺乏慈悲心，不仁慈。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就杀生吃肉，这个很严重。所以佛五戒、十善业道、沙弥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就是不杀生。菩萨戒也是一样，不杀生。第一个，不杀生是提倡什么呢？慈悲心嘛，能人嘛，能够行仁慈的人。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名号呢？这个地方的众生呢，不慈悲所以要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要升起慈悲心。要有慈悲心，我们现在一般的话讲，你要爱心要仁爱之心。如果这个地方的众生大家都很慈悲，那不需要用这个名号嘛。摩尼是寂寞的意思，寂寞呢就是定。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心不定，心猿意马，像那个猴子一样。一时一刻都停不下来，叫我们要修定心要静，心要定定了你才能开智慧戒定慧三学嘛，你才能开智慧你心定不下来呢，智慧不开智慧被这个妄念障碍住了。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戒定慧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戒定慧一心不乱就是定嘛那佛是觉悟的意思这个世界众生迷惑颠倒那么引导我们走上无上的觉路就是无上菩提就是无上的觉路。那么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很慈悲，大家心都很定。去那边用释迦牟尼就不需要了不需要了那边的人个个都无量寿。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到那边，他也是无量寿佛所以无量寿佛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也不是只有一个也是无量无边的。那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他也要用这个释迦牟尼来教导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所以每一尊佛的名号呢，不是这个佛菩萨自己我喜欢哪一个名号，我来弄一个名号那个跟我们凡夫一样佛菩萨没有心的啦，无心的，完全是因应众生的需要，当前的需要，来建立的一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佛菩萨都有很多种名号，那我们

人也是一样啊，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外号啊，啊，像那个演电影的、啊、唱歌的都还有艺名啊，啊，以前我也不懂啊，把那个艺名当作他的本名，后来我才懂说，哇，原来他的本名不是叫那个名字啊，那个叫艺名啊，啊，他也有很多名号啊，那像出家人啊，弘一大师他就有很多外号啊，他一百多个。一百多个都是，那我们搞不懂啊，以为是哪一个？但其实同样一个人，那活菩萨当然就更多了啊，因为要度众生嘛。那弘一大师他用那么多名号，那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他一个印章，他都是哎，一个让你这个潜移默化的一种教化。啊，像我们老和尚啊，叫净空啊，他老人家呢也很有趣啊，他这个刻一个印章啊，四四方方当中空空的，一个字都没有啊。那个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那个林董事长啊，那天来社团啊，他也去请了老和尚的一个墨宝。他问我那个印章空空的，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说就老和尚的名号嘛，他叫净空嘛，那个里面空的。我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表法啊，表法。那净空就是表空嘛，啊，他那个印章也用了空。那个刻的四四方方的，里面空空的，那个也是一种教学啦，啊，如果根性利的人呢，他就误入空性了，就误入般若真空了。那我们呢，啊，根性很差，我们怎么看呢，啊，也是不开悟啊。那么欢喜法要啊啊，这个就是法喜充满啊，为什么法喜充满呢？这个般若智慧开了啊，那这种法喜啊，不是我们世间这种欢喜能够去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啊。那个法喜啊，是从自性里面呢，啊，流露出来的法乐啊，那个法喜快乐啊，这个药啊是好药。非常欢喜啊，修学这个般若法门啊，这个我们开了智慧了啊，听我讲经悟入了啊，不管悟的深悟的浅，总是都有法喜啊，只是个人啊法喜不一样啊，你悟的深呢，法喜就比较深啊，悟的浅，法喜就浅一点啊，总是啊。都有法喜，那么法喜，它就有一些行动了，啊，就有一些行动啊，各个散发于虚空中，啊，这个菩萨呢都来散发了，啊，这个散发呢也是一个表法，啊，我们看到佛经讲啊。就花果，啊，花是代表因，果是代表正果，啊，花代表修因，果代表正果，修因正果，啊，你修什么因啊，你就正什么果，啊，要认识啊那个修因，正确的修因，啊，你是什么因，啊，你要成佛啊，那叫修成佛之因嘛。啊，你想来生再做人啊，修得人生之因啊，修五戒十善啊，这个善花啊，那么这个菩萨都有神通啊，在虚空中善花，那就变成无量花台啊，无量花台。

那画台当然那个是非常美好的啊，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现在呢，也得力于啊一些科技的发展啊，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尝试啊，去想一个仿佛啊，大概一个概念啊，因为跟事实上毕竟还是差距很大啊，我们想不到那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可以讲这个花台啊，现在呢，大家应该现在放烟火啊，大家都看过烟火，大家看过啊？以前呢、啊，我记得好像双十国庆才有，现在只要你有钱了、啊，你就可以去买来放。啊，谁都可以放啊。那我们在澳洲啦，也常常看到，哎、欸，有人在放烟火啊。政府有节日的时候，他放烟火，那烟火一放啊，哇，形形色色的花台，是不是啊？有很多啊。我们看了，哇，很漂亮的啊。啊，如果你要想象啊，那只能透过这个、啊、去想象，但是也想象不到那个真实的情况。你要悟入这个境界呢，那你才会见到啊这个事实真相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这个变成无量花啊，那个花还有台啊，还有台啊，那这个台上呢又有无量大众，无量大众在那个花台上面。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境界了，不可思议境界。在《维摩诘经》讲啊，戒指那须弥，啊，那《华严经》讲的那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一毛端啊，我们这个毛细孔那个尖端，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那个毛端啊，可以容纳整个宇宙，所有诸佛世界都在里面。那这个你怎么去想？你想象不出来啊！但是现在呢，我们透过现在的科技呢，你可以想一个方壶啦，啊，现在一个小晶片哦，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很多东西都在里面，但一点点。它是里面很多资料啊，所以这个科学越发展啊，那我们就越的佛经讲的这个不是神话，是真的，是这样啊，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啊，增长信心啊，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些无量大众在这个花台上干什么呢？就是说法，说十四正行啊，十四正行就前面讲这个十四人说这个法。那这个法呢，主要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啊，修学的一个层次。啊，方方面面的啊，各个层次的啊。那我们抓住这个宗旨啊，我们修学就方便了啊，就方便了啊。你说就是修般若智慧啊。那这些名相啊，它是帮助我们去一个方便，去悟入那个自性般若的啊，它是一个方便。啊，我们可不能啊，在这个名相这边钻，这边钻，在这个明明叫我们不可思议，我们又要思又要议啊，而且叫我们离文字相、离心莲相、离言说相，我们偏偏不离啊，那这真的搞了无量劫也悟不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啊，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次

好像那个课啊是开这个唯识论白法明门论，属于唯识学，白法就是把整个宇宙啊精神物质归纳为一白法，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当中有心心所，不相应显法，94种，6种无为，5种相似无为，最后一种真如无为，把所有的万事万物归纳为100条。那个时候呢都是大专生啊去上课，我就听老上讲啊，说你们来学白法明论 明门啊，那个论的题目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要你明门啊，你不要学了白法之后呢变成白法黑门了，变成黑门了。他说为什么会黑门呢？就在那个名相啊语言文字啊，这好像啊进入个罗网一样啊，那钻都钻不出来，那个明门就变成黑门了。要会学善学这样啊我们才能开悟。所以说这个十事正行啊就是说的般若，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正行就是正确的修行啊一个门路。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就修偏了。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偏了，那不是佛法。变成世间法。下面讲啊 ,18梵6欲天王亦善宝花。各座虚空台上说十事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那么上面是讲菩萨众。菩萨众呢听了这个十事忍之后欢喜信要了，非常欢喜，法喜充满，那么就听佛说了之后呢，菩萨又去辗转的说法，辗转再去说法，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法轮常转，这个法轮呢不断的去转，像那个车轮啊，你要不停的去转动，不能停在那里不动，要去转动，它才有作用。这个是比喻啊，形容啊，这个讲经说法就像那个轮子一样，要常常动，不能不动啊，就不起作用。像我们到西藏去啊，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密宗的。它都有一个轮啊，那个轮啊，大家都要去转，去转，去转啊。那么去转那个轮啊，它也是有它表法的意义在。那个就转法轮嘛，那里面它都刻了一些经文嘛。那个经文为什么要去转？要去转法轮。那怎么转呢？你要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那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讲经说法。那讲经说法的方式很多，上讲台呢，它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但是平常啊，我在路上啊，托钵遇到一个人啊，遇到有问题，有时候讲个几句话，那个也有经典啊，那个两三行而已啊，那个写阿含部里面啊。都有。那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太多了。生活当中的问题太多了。那么要什么问题都会去请教佛嘛。那为什么请教佛呢？一定是世间这些各行各业啊，他们没有办法解答的。
那听说佛能解答，大家就去找佛嘛。一定是这样的。像现在呢，有很多人来佛门啊，没有学过佛的人来佛门啊，我就知道了，一定有事情才会来，没事他不会来。所以俗话讲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他不会来的，他一定遇到困难了。那这个世间啊，没有办法有人跟他解答。那想一想，那只好去找佛啦。听说佛，看看那边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说法啊，表示说法啊，说十事正行，主要讲般若啊，讲般若。我们啊，这个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不管怎么讲，你要抓住是要学般若的啊，那就不会错了啊。你不要把这个主要的宗旨给它忘记了啊，然后在那个文字名相在那钻来钻去啊，那就错了。那么这是讲天众。有天人啊，他也听经。那么这些天人为什么听经呢？还是过去生学佛的。过去生他没有学佛的天人，他也不会来听经。就像我们人一样嘛。我们看人这么多，你看有几个人来听经？没几个啊。我们楼下麻辣火锅的恐怕客人多的话都比我们多了啊。他在那边吃麻辣火锅，他不会上来，对不对？我们招牌弄得很大，他也看到，一定看到的啊。有的从海外来吃的，还有一些明星来吃的。还有我常常在我在七楼都被吵得，有时候被吵得不得安宁。以前睡在二楼那更吵。常常听到一些女学生呢在尖叫啊，我又发生什么事情啊，赶快跑出来看。结果是追一个明星啊，大家好像疯子一样在追啊。原来那个明星跑来这里吃麻辣火锅被他发现，一堆人都在跑来这里尖叫，吵得我连七楼说哇，我这个窗户都关起来都还听得到。所以啊，他没有善根，他不会来的。那我们啊，看到这个天众啊，我们就我们人间这个人啊，你去推理，那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天人啊，他过去生也是有善根的啊，不然佛去天上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那么天人啊，有神通啊，十八梵是色界天人。色界啊是八层天，那叫幻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这个是色界天人啊。那么六欲天王就是欲界天，有六层天啊。这个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啊，也善宝花。也跟菩萨一样善宝花，也是各座虚空台上说十事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这个色界天人、欲界天人啊，也跟菩萨一样啊，听完佛讲这个经啊，也非常欢喜啊，也善花啊，善的也是宝花啊，花上有台啊，所以在各个啊坐在虚空台上。坐在那里也是说十事正行，说这个前面讲的十事人，听佛讲完之后呢，他们辗转在说，那天王这个在人间这个波斯匿王是人间有十六大国王，这国家领导人，这个
色界、异界、天啊，也有天

0: 他们也有这个
1: 啊，行政组织
0: 啊，也有天王。
1: 那天王啊，一定讲他们管辖的这个天人天嘛。啊，就像这个国王啊，他天火讲完了，他明白了，他开悟了，他回去啊，他也会讲给他们那个国家的人民来听嘛。啊，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那么听就是受持读诵，解其义理啊。受持就是你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叫做受持啊。那读诵啊，这个解其义理啊，就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受持就是起观照才叫受持。啊，如果你没有起观照，就不叫受持。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你懂得了，起观照才叫受持。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不懂这个观照啊，那只有读诵，没有受持。那么你必定要受持读诵啊，你才能解其义理，才会开悟。现在要问啊，那要怎么样受持，要怎么观照啊？老上给我们教得很清楚了，他天天讲，常常讲，我听了大概不止一万次以上啊，好像几万遍了。啊，没有用计算机累积起来，几万遍有了啊！这怎么都是讲这个啊？因为我们没有受持啊，只有读诵啊，受持才能修行。那你受持，它也是有层次的啊，这个根性啊，上上根人啊，像六祖那样啊，听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哎，念了一段，开悟了，啊，他那开悟啊，而且不是小悟哦，他是大悟，大悟，啊，但是大悟呢，还没有达到彻悟啊，所以那个客人啊，劝他赶快去参这个五祖，啊，请五祖啊，给你这个印证。啊，帮助你彻悟啊！啊，所以去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去对黄聪明聪了八个月啊，八个月呢，五祖看看啊，一年成熟了啊，在观察，一年成熟了，八个月之后啊，有一天呢、啊，到对黄去。啊，在地上啊，用那个拐杖啊敲了三下，啊，那个六祖就知道了，啊，叫他晚上三更啊到他寮房去，啊，去了之后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六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六祖当时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彻了，彻底的悟了。啊，那个时候在广东潮汐啊，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是大悟，还没有彻。到这个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彻悟。那彻悟呢，他就心得报告了，就讲了。五句啦，心得报告。啊，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妄法啊。讲了五首偈啊，就是他开悟后的心得报告啊。这个报告讲出来，五祖

知道了，他彻悟了，没错，一波就交给他，下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啊，那像这个上上根的人呢，他读诵这个经典呢，他甚至他自己不用读诵，听人家读诵他就开悟。他不认识字嘛，就听人家念呢，他听到啊开悟的。那如果我们自己读诵呢，当然你根基好的会开悟的。啊，这个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那么再来呢，受持读诵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和尚讲啊，我没有办法像六祖那样啊，听个几句就开悟了啊。啊，我们读了这个几百遍啊，也开不了悟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给我们讲，怎么叫受持读诵，就是你读经啊，不可以去想它的意思，这是规定的。你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啊，这个读诵的时候啊，跟你在研究经典啊，去查资料那个不一样的，啊、那个你要分开的啊。读诵的时候呢，其实读诵经典的时候啊，其实跟密宗那个念咒，跟净土的念佛，跟教下的修止观，那是同样的道理。他只是用这个读经这种方法，这个方式，那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那你要读哪一部经都可以啊，啊，甚至你读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可以啊，啊，你只要掌握住这个原理原则，那你读什么都会开悟啊。原理原则是什么？修戒定慧啊。那这个也有实际的例子啊，啊，这个不是随便讲的 你看禅宗啊，那些公案啊，景德传灯录啊，紫夜录，这些都是禅门啊，参禅啊，大彻大悟的。那参禅啊，大家都常常听说啊，参话头。那个话头呢是没有意识、没有理路的。啊，你说念其他宗教经典，它还有一个理路、一个意思。那个话头是一点理路、意识都没有的。啊，那他去参那个，参到开悟了啊！那个经那怎么会不开悟呢？那个话头那个什么意思都没有，而且那个我们都摸不到边的那个没有理路、没有意思的那个，我们也想不通的哈。那个一句话啊，叫你就去参，莫名其妙的哈，你感觉怎么这个话啊，那就不准你想的啦。他用这个方法呢？有一个禅宗他的手段就是说跟教下是不一样的。教下给你讲道理，给你说明有条有理，给你分析这样。禅宗就是先把你这个妄念切断，弄一个无头无尾的这个话头给你去参，没有义理的，你要想也没得想。那这样啊，你在这个当中啊，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这个当中提起那个疑情，就是他顿悟的一个关键。啊，那这个，那教下呢是用读诵。那读诵呢，一面读一面去想，那不就肯定不会开悟啊。那要怎么读呢？你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读得明白，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恭恭敬敬的啊，这样啊，一字一字讲，一直读下去，啊，妄念起来不理会，啊，你就一直读，一直读，啊，读久了妄念慢慢就少，啊，少了之后啊，心慢慢就定下来，
心定下来啊，有一天啊，就豁然大悟了。但是你还没有大悟之前啊，会有很多小悟。我们没办法像六祖那样，那我们只能用见悟的。你现在读读，总是这个当中，有哪一段哪一句，忽然有一个体悟，那个就是小悟。小你也不要理会，不要再去想，哎呀，那个悟的，你又去夹杂妄想进去，你也就也不理会，那明白了，明白就好，然后呢，再继续念，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悟处，所以呢，老和尚现在劝大家呢，你念一千遍有小悟，其实不是说你念到一千遍才会有小悟出现，你在念这个一千遍的过程，可能念第一遍、第二遍的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误处，那你念到一千遍啊，那这个小悟累积的也很多了。那么根性比较好的念一千遍啊，的确也可以大彻大悟，人家六祖都不要一遍啊，这几句就大彻大悟了啊。那当然一遍大彻大悟，这个不是说不可能，主要是个人根气不一样。那我们根气比较差的，老和尚说一千遍小悟。那一千遍没有大悟呢，那再念一千遍就中悟。累积小悟，那小悟再累积就变成中悟。还没有大悟，再念一千遍，第三千和一千遍，那你累积这个中悟就变成大悟。那还没有彻悟啊，那再念两千遍，再念第四个一千遍，第五个一千遍要念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为止。所以现在规定五千遍你自己选，看你喜欢哪一部。但是呢，你分量不能选心经，心经那个要加倍，你选心经就比较快了。所以你选心经恐怕要念十万遍因为它很短那我们念弥陀经可能也要念一万遍以上。那么我们这样念经字不要念错，不要念漏掉那么你这样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这个就叫受持读诵。受读诵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那么过去我在三重佛学会，也有同修给我问我问题就是他念无量寿经啊，老和尚说无量寿念三千遍就大悟了，他说他都没悟，他不念了。我说不悟才要继续念，还要继续念他说老和尚不是讲三千遍就开悟，我念三千遍都没悟都没悟，他不念了，所以你还要继续念，没悟还要继续念。那么没有悟，为什么别人读会开悟我们读不开悟呢？总是有个原因嘛。是不是我们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个方法这个也是古大德教读诵的方法。这印光大师在文钞都讲得很清楚，读经你就自成恭敬读就好，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他的意思。什么叫自成呢？就你不能去打妄想叫自成。你一面读一面去想都打妄想，都心不自成。成者一念不生，心才定，智慧才开了。你胡思乱想，越想就越离谱。所以老和尚讲经有意思是你的意思，那个佛没有意思的。那个没有意思那才是真实意。因为它一起作用一讲，它有无量意，它是活的不是死的，你有意识你是死的这个我们就用这个读诵像人王经你喜欢读人王经也可以或者有人他说他喜欢读金刚经都可以甚至呢你读基督教的圣经也可以读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可以啊，读 道家的道德经也可以，那读儒家的这个四书五经也可以，你只要抓住这个戒定慧的原则啊，读什么都会开悟的。啊，那这个原理原则不会用啊，那你读佛经也不会开悟啊，啊，就不要多读其他的经典了，读佛经都不会开悟。那么另外呢，一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啊，受持读诵啊，是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后来我这个啊，遇到这个在三重佛学会遇到这个居士给我问这个问题，那也有一些居士啊，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念三千遍就开悟，不止他一个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念三千遍了，啊，真的比我用功，我都还没念到三千遍啊，因为这个杂物太多了 啊，这个要念经啊，也是要时间。这个干扰很多啊，但有很多同学真的很发现他真的念三遍，甚至有人念一万遍的都有，现在念三千遍就大有人在，大有人在。那么有的念的他开悟了啊，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念无量寿经念十年也开悟了啊，依照老和尚讲啊，起码他有个大悟。那开悟之后啊，他没有念过的经啊，人家请他讲，他都会讲啊。因为这个悟啊，悟入那个经的理啊，教理啊，它是一样的相通。那教义是局部性的，教理是同样，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嘛，都是依这个理来讲的嘛，理是一个。那教义呢，就是说啊，它有对象啦，有时间啦。讲哪一桩事情，它一个局部性的。比如说我们讲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教义这一部分，或者讲哪一部经，它都有一个教义。教义呢，它有局部性，教理它没有局限性的，它都是相通的。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那么有一些同修呢，他念了三千遍，有的念了五千遍，有的念了一万遍，念到最后不但没开悟啊，还增长烦恼。为什么增长烦恼呢？增长我慢。怎么增长我慢呢？有的人说他读三千遍啊，另外一个同修说，我四千，差我一千，我比你强啊！另外一个就站出来了，我五千，你们都不够看啊！另外一个，你五千算什么？我一万啊，我一万啊！那这个经越念呢，老和尚看的越念越不对，看他们越念越怎么越不对劲，怎么都没开悟啊！那没开悟，开什么呢？开那个烦恼啊！那个烦恼啊，不断的。开发出来，不断的增长，这不对啦！怎么得到反效果呢？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这个就叫做讲经说法了。他是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什么情况啊？他那个经是佛的，因为这些人看到这些人出现这个毛病了。那你要针对他的毛病跟他讲，讲什么叫开悟啊？大家以为呢，我比你强，我是开悟了，你没悟啊？其实那是烦恼。所以老和尚讲啊，那我念了三千遍没开悟，那就是什么叫开悟啊？因为那个高层次的不跟他讲啊，因为他个不是那个根器啊。跟他讲那么高的，讲的他也不会理解，那么你就要跟他讲一个他能体会的。

什么叫开悟呢？你读这个经啊，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没有，那没开悟。那事实是这样的啊，如果他有发现毛病，他都不会功高我慢了、啊。哦，这个，你念三千不够看，我念四千，在比赛。我说这个牢上没有画那个一个奖牌，好像这足球比赛画一个奖牌给你，没有啊？你们比赛什么？这就错了，搞错了。啊，所以我们读经就是你要受持啊，就是发现自己的毛病就是开悟，把这个毛病修正过来叫修行啊，你这样才会悟啊。六祖也是这么说的啊，你看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他讲改过即生智慧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啊，看坛经的人啊，六祖讲这两句大家都没注意，这两句没注意，大家都注意那个他那个写的那一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为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理尘埃啊，何处惹尘埃啊，大家都重视那一首偈，那是他开悟的一个心得境界啊。他怎么开悟的啊？他有个过程嘛啊。所以六祖也是看到跟他参禅的人，很多人呢参了半天没悟啊，所以他后面才会讲啊，改过即生智慧。他讲了两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大家没有去注意。没有注意那两句，夏老居士给我们挑出来啊，毕竟那个善知识是真的不一样的，啊，这重点给我们挑出来哦。那老和尚讲的，发现毛病就是开悟啊，改正过来就是修行，你才会开悟，那没错啊。祖师大德、活菩萨都是这样教人的啊。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讲的这些，哎呀，哪些毛病啊？我们知道了啊，我有哪些毛病？那你就开悟了啊！如果呢，读了三千遍甚至三万遍，没有啊，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那肯定他没悟，肯定没悟。啊，那是真的啊。那么我们读这个《般若经》是要修行，这个《般若经》的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般若经》啊，叫我们断这个妄想根的，把那个根断掉了。那么我们一般看这个方等大乘经啊，像我们读《无量寿经》方等，方等部的，这个《地藏经》啦，这些这个我们比较有一个明确具体的修行啊，这个像五戒十善啦啊，这些我们比较。我们一般凡夫啊，比较容易知道怎么修。那般若呢，你要讲解，要说明啊，那你也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呢，这个受持啊，其实就是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讲的六级佛啊。第一个啊，理级佛啊，理就是理论上。所有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但是众生他不知道他是佛啊，所以你跟他讲你会成佛，他说我不敢当，我是凡夫，他不承认啊，因为他不知道呢他有佛性啊。那这个叫理即佛，理论上讲大家都是佛。那第二个明智即佛，明智即佛呢，那就比理即佛要高一层啊。明智即佛就有学佛啦，听经闻法啦，哎，知道我们有佛性啦，我们本来是佛啦，但是呢，还不是真佛嘛，啊，是有名无实啊。理论上是佛没错，但是

还没有达到佛的层次嘛。啊，那怎么要达到呢？你从这个明啊，就是听经闻法，这个道理明白了，啊，理解了，这个叫明智。明智就是有解，但是还没有行。啊，如果分得比较细啊，这个明智初心是行的部分还没有，啊，叫明智后心呢，它就有开始在行了，在修了。那么真正功夫得力了，是在再提升了一个观行即佛，观行即佛。观行即佛就有功夫了，啊，那这功夫层次也很多。观行即佛呢，再提升就是相视即佛，断惑了，啊，从初果须陀洹小乘啊，到阿罗汉，圆教啊，初心位的菩萨到等觉位，啊，我圆教这个初心位到这个实性位，啊，都叫相视即佛。那么再提升就是昏证即佛，啊，昏证就是圆教初住到等觉，啊，这41个位次都叫昏证即佛，啊，那么第六个呢，究竟即佛就是妙觉位了，圆满成佛了，啊，入这个妙觉位。那么我们现在呢，听经闻法了，经啊，有的同学也听很久，啊，对这个道理啊，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还没有去落实，还没有去修行，那么停留在明智即佛，有解无行。那么观行啊，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大致上啊，分大概我们根据经典啊，三等，最高的叫观照啊。观照就像啊，《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他观照一下手啊，就像禅宗那个参禅一样，你要离心意识参。啊，那你观照就是要离心意识。啊，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离心意识，那个才叫观照。那么观照呢，你功夫用了深了，心得定了，啊，那个叫照住，照住了，这个心不动，定了，啊，这个那么定到一定的深度，它就照见了，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教下禅门啊，显宗密宗是这个原理啊。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不会用这个离心意识啊，因为起心动念都落在心意识里面啊，那还有观想啊，我们净土中啊观想念，密宗有观想啊，密宗啊他观想一个种子，观想一个字。或者观想其他的，那我们净土也是有观的，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观佛的白毫啦，观莲花啦，观佛身，观菩萨身，啊，观白毫啊，观落日啊，观水观，16观。那么16观呢，啊，我们持名念佛也是16观，最后一观。那再来就观相，看佛像，观想，第一观到第12观是观想，第13观是观相，14、15、16是九品，九品那个修因就很多了，最后下品往生，大开持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一句佛号，16观啊，压轴好戏，最后一观。那么这个是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想，观想啊，密宗啦，这个净土啦，还有教下。

会有他的观想。那观想啊，心要细，心要定，要放下妄言，这个观想啊才能成就。观一个日观啊，哦，那就难度相当之高。那么我们如果心还很粗啊，那经典上也有跟我们讲啊，观察，我们观察，观察从外面去观啊，观察，那我们可以从观察开始，观察，像八大人杰经讲啊，如此观察，见离生死。观察什么呢？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如是观察，见离生死。你这样观察了，对外来观察这些，对外观察，然后再回归内心，你就放下了。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都属于观行即佛。那我们现在念佛，其实这句佛号啊，你会念啊，你直接就是可以用观照。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啊，那我们先用持名念，这个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我们现在呢用这个观察的啊，我们比较有办法下手啊。观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就是把这个念头换成阿弥陀佛啊。你能用得上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纷纷扰扰啊，常常啊有一些人事物来啊，特别是烦心的事情啊，哎呀，这个佛号都忘记了。都忘记了，所以你能够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就是观察。那观察就要用心呐、用心你才能观察。如果没有用心呐、那常常忘记。要用心啊，常常提醒，常常提醒。像《弥陀经》讲，持持名号啊，持啊。持就想叫我们拿这个杯子要拿起来啊，这个叫执持，执啊，这个手提手旁啊，持就是提手旁啊，你要执啊，要抓住，要持啊，你一松就掉了嘛，你念佛就要像拿这个杯子一样，那你不能放松啊，你放松它就掉了。那我们现在常常放松啊，杯子常常打破。所以念一个礼拜能一心不乱，这是真的，甚至不用一个礼拜，一天就一心不乱。关键我们没有执持的在念啊，常常放掉啊，所以打了好几百个佛系，还是心乱糟糟的，是这个原因啊。那执持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么一些古大德啊，修行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他念佛能得力啊？我们怎么念都不得力。这个还是要有观察的功夫啊。像印光大师啊，观察观想，去想观想。印光大师他是观想什么？观想死那一个字。那讲到死，大家都知道啊，人都会死，也常常看到人家死，我们认识的人死了不少啊，今年就死了不少啊，我们物质辈的这个出家众就死了七八个了啊，那看到别人死，那我也会死啊，有一天我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会死。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这个忘记了。

常常忘记了，就提不起来。那为什么提不起来呢？因为我们这个功夫用的不够。那印光祖师他功夫用够了，他怎么够的呢？他就观想，他时时刻刻提起观想，所以他老人家想啊，说这个死字啊要贴在额头上，如果贴在额头上你不去时时

不是关不起来，他没在关，他只有在看，他没有关了、啊，那常常看。啊，而印光祖师他提起观照，啊，观察、观想啊，观想那个实字。啊，人如果想通了、啊，真的他都放下。啊，你说就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还有计较什么啊？他自然啊。他就放下啊，所以这个字，经典上讲观无常，就是祖师讲的比较具体的，就因为讲无常啊，大家还是无常无常，但还是体会不够深，所以祖师大德干脆就写一个死字啊，看得清楚一点啊。其实那个就是经典上教我们观无常，观啊，八万四千法门都在一个观啊，你懂得观。功夫才会得力，你不懂得观了，修了无量劫也不得力。啊，那么你要观这个死，哎呦，观死，哎呦，好恐怖啊、哦！那观其他的行不行呢？可以啊，那你来观莲花嘛。啊，你来观莲花嘛，啊，或者观极乐世界的宝树嘛，啊，你要真正做观才行。啊，观那个干什么呢？观这个死啦，观苦是愿离娑婆，愿生极乐，你这个愿才生得起来了。啊，不然你是口头发愿啊，嘴巴我也会念啊，我念得比大家大声，但是你心里有没有真正愿力去啊？啊，听到死咒吓得腿软了、啊，那就是假的嘛。啊，真正愿生希望的人，他真的就不怕死了，啊，而且希望早一天死，早一天去，那才是叫真发愿嘛。啊，还怕死，那个就都没发愿。啊，骗我们自己可以了，那骗不了阿弥陀佛嘛。阿弥陀说我来了，你就把你吓坏了。啊，那你真的呢？那就跟佛就感应了。你真发愿就感真感应。啊，假的呢？嘴巴讲的有口无心，那没有感应。关键你要有心，真心才行。啊，这个那为什么我们愿发不起来？不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嘛？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苦嘛？啊，所以。有一个同学问我们老和尚说：“哎呀，他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但那个愿就是发不起来，那怎么办呢？”老和尚，你那个《无量寿经》读一千遍，愿就升起来了。为什么升起来呢？因为《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得淋漓尽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你只要这一句你观得起来，你肯定放下。我们人在爱欲之中。那不是生你自己来，死你自己走吗？有人陪伴你吗？没有。啊，苦乐之当无有代者，受苦受乐都自己要去承担，谁都代替不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啊。啊，总觉得这个世界还好，还蛮好的。啊，所以放不下，啊，放不下那个愿就升不起来。啊，所以你真要去西方啊，这个观就很重要了。啊，或者你观极乐世界的宝地啦，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哎，你会生向往，心向往之。啊，那么你这个世界就自然它就放下了。啊，那么我们有受到病苦的时候啦，我们就要观想。极乐世界呢，无量寿，生无病苦，啊，金刚不坏身，啊，我们就这样想，像我牙齿痛啊，都掉光了啊，在想极乐世界不会掉牙齿，赶快去，这个世界会掉牙齿，很痛苦，吃饭是受罪啊，那就要观啊，观苦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这个愿才生得起来。

所以这个病苦来啊，也是给我们观想，观想的。那有病苦来啊，我们要发愿啊，不求病好，求赶快往生，因为往生就没有病苦了。信念升起来，念佛就相应了。这个观想啊，那么要有作意，我们要先作意。作意就是说你刚开始啊，你这个观还不习惯、不自然啊，你要常常，你开始要勉强啊，你要忘记赶快提起来，就赶快提起来，好像我们念头啊，忘记赶快提起来念佛，刚开始就很勉强，因为常常忘记啊，始则勉强啊，终则泰然。刚开始勉强，哎呀，勉强到一段时间，那习惯就成自然啊，自自然然，那不念而念了。那个佛号就起来了，要从这个过程啊来下手。那这个观想啊，如果你一个观成就，那就可以往生了，不用观多啊。所以十六观啊，你任何一观观成就都能往生啊。所以观佛身啊，在观经佛也跟我们讲，你整个佛身啊，我们凡夫那个心啊，太粗了，关不起来。那么佛劝我们，你就关那个白毫，那一毫你那一相你关成了，那整个佛身也会现前。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人呐、啊，古时候有一个人呐、啊，他很向往啊，昆仑仙人，他想修仙的。那么一天到晚啊，就站着看着昆仑山，就是他想见昆仑啊，想要见那昆仑仙人，就这么观想昆仑仙神啊，现身给他看啊。那观了一段时间呢、他很用心啊，作意去观，果然呐、有一天呐、昆仑仙人就现前了。带他去修仙了，成仙去了。在古时候这个公案。那莲池大师呢，后面他有个评语。莲池大师啊，讲完这个公案，想见昆仑啊，这个昆仑仙人带他去修仙啊，他要修仙的啊。他说这个人啊，他没有听到净土法门。如果听到净土法门，他这个心去观想极乐世界，肯定成就的。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他不是只有成仙了、仙还在六道里面了，他说极乐世界成佛去了。莲池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就是你观想，就是像那种心态去观。所以任何法门啊，你一个法门成就，就全部成就了。你观察、观想、观照，选一个。那不行，我们用读诵；再不行，我们用念佛啊。这个门呐、都能通无上道啊。关键呐、这个原理、原则、这个要领，我们要懂得啊。不懂得呢，你就修偏了啊。你懂得这个观受持啊，其实受持就是观行了、讲简单一点，你没有观行，就是没有受持，你只有读诵。那我们再讲简单一点啦，现在不是大家在修《弟子规》吗？《弟子规》很多人会读会背啊，过去啊，这个王才贵先生啊，都在大陆提倡读经，那读了，去请问我们老和尚一个问题，他说：“哎呀，这些学生读经啊，读到最后呢，都瞧不起父母了，回去啊，就是拿着这个啦，指责父母。”我慢啊，贡高我慢都起来了。那个就是只有读诵啊，他没有修行，他没有依照那个里面的义理啊去修啊。这个佛法叫观行，你去观察去修行，没有就是这样，得到的是反效果，反效果。

啊，所以我们读了经之后，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修行，啊，那你就有受用了。啊，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啊，这个叫受持。不然呢，你读《弟子规》呢，只有读诵，只有讲解，你没有受持，啊，没有受持，它也不起，也还是不起作用的。啊，所以。受持读诵，四处世间法都是一样的，要受持读诵。啊，读诵为了方便受持，啊，解其义理，啊，你才能解其义理。那解其义理也是要我们去生活当中去落实去受持的。啊，所谓信解行证。啊，下面讲啊，无量诸鬼神啊，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那鬼神道啊，是属于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啊。那么这个恶鬼啊，是讲鬼道最苦的一个代表。那其实鬼道呢，不是都通通是恶鬼啊，光是恶鬼呢，它有很多种类不一样。啊，有咽口鬼啦，有那些什么，这个真正的恶鬼啦，啊，恶鬼的种类啊也很多，啊，还有无财鬼、少财鬼、有财鬼，啊，这个鬼神跟人间一样，在鬼道里面也有大福报的，大福报是什么？鬼王啊，阎罗王啊，就像我们人间啊，做大官的、做省长、做总统的啊、做县市长的，他有大福报啊。所以这个鬼神众当中，他也有过去生学佛的善根啊，临终一念差错，堕到。鬼神道去，啊，鬼神道呢也有活菩萨在教化，啊，有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啦，啊，这个诸佛菩萨都有啊，十法界都有活菩萨在教化，啊，六道法界啊，那那活菩萨就更多了啊，在教化众生，啊，那活菩萨教化众生。这个有善根的诸鬼神呢，他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现身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身份啊，现在这个身份是什么呢？鬼神众的身份啊，他这个身份呢，也可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啊。不但人可以修啊，那鬼神他也可以修啊。啊，所以讲这个经啊，鬼神也欢喜啊。后面的经啊。护国品会讲到，人间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就国土乱，啊，那国土乱啊，就百官王子互相是非啊，就是这个做官的，这个我们现在讲政治人物啊，互相骂。现在我们选举到了，大家打开报纸，是互相赞叹还是互相骂？啊，还有人给我讲台湾很好，我说很好，为什么要骂来骂去？根本就粉饰太平嘛！很好，应该互相赞叹，我说一天到晚在骂，啊，那可见得很不好，是不是啊？这些人头脑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百官就互相是非了，当官的、从政的，互相找讲是非，骂来骂去的。那这些乱故呢？那天灾人祸就来了，灾难就来了，是这样的嘛？啊，那大家讲啊，哦，这个。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的智慧啊，现在全球人类缺乏的就是智慧。那没智慧呢，他所作所为呢，就是会造成很多灾难啊，负面的作用。啊，所以05年啊，美国加拿大同修请我去巡回演讲啊，我就给当时同修讲啊，因为到美国啊去念书的同修啊，大部分都是博士硕士啊，那没有博士呢也有一个硕士啊，都是科学家啊。所以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这个科学家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为什么说很聪明呢？因为他可能发明很多科技出来。为什么没智慧呢？啊，发明出来啊，有一些负面作用出来了，他没办法处理。这个叫四字变聪，聪明没智慧，八难之一，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什么叫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还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继续来学习。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那么我们在开经前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

在开经之前啊，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互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互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就是一意不一语，用自己的口气讲，内容不要增加，不要去发挥太多，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那自己在发挥了。所以互讲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那只有减少不能增加用自己的口语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过去这个教导我们这次学习互讲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有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这个地顾名思义就是大地。地代表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也一定要有土地。比如说你建立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修道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啊，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净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啊。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啊，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提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自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呐，它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

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啊。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啊，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啊，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啊，佛没有出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啊，佛出世告诉我们了，我们才知道啊。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啊，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

恩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四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啊，住在地狱啊，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啊，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啊，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啊，没有造这个恶业啊，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啊，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啊，去参观地狱。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啊，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啊，在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啊，做人低调一点啊，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为善不易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啊，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啊，那么这个，哦，昨天晚上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啊，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呐，啊，漓江啊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啊，90年啊，第一次到大陆啊，就跟韩馆长啊，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啊。啊，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啊，啊，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啊，那边有一道菜啊，就是佛鱼啊。那个鱼啊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啊，然后就下锅就炒啊，大概10分钟，啊，就上桌了啊，大家开始就吃了啊。那我看到这个啊，就想到《地藏经》讲啊，哎，《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啊，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啊，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啊，啊，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啊，啊，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人一样啊，杀生啊，啊，造的杀业啊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

所以这个杀生啊，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啊，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啊！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啊，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啊，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啊，无知啊，那果报现前呢，也莫名其妙啊。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啊，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啊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业障啊必定现前。啊，被杀害的众生啊，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经云啊，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这个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啊，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呐，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呢、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它表的法，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我们现在讲啊，经济啊，经济面临困难啊，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世间人呐、啊。有钱呐、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比较心安呐、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心经就是讲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

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世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啊，啊很多人参禅啊，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啊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啊，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啊，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啊，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
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

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呐、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那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了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一一都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的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信的保障。下面呢，讲菩萨，菩萨这两个字，这个也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像航海航空一样，用罗盘把方向对得很准确，现在说导航用导航定位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这是觉悟菩萨是人不是神仙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

啊，这个我们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啊，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啊，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啊，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啊，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啦，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那做菩萨也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他持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啊。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让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呐，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呐，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得多，进得少。啊，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

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四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忆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敬宙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啊，都是在那边啊，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 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 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 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啊，他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

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13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丝线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那，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呐，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呢，神目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事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曼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3000年后的现在人呐，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呢，具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呀，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乘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

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呐，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啊，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啊，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揭露的揭露的方式揭露就像我们现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揭露下来的揭露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护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就是一义不一语用自己的口气讲。内容不要增加不要去发挥太多 啊，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啊，啊，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啊，那自己在发挥了啊，啊，所以互讲啊，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啊，那只有减少啊，不能增加啊，用自己的口语啊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啊过去这个教导啊，啊，我们这次啊啊学习互讲啊，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凡是啊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啊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了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

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观经》教我们修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啊。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是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题，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易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事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啊，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它也包含本事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伸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
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啊，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啊，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啊，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啊。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啊，佛没有出事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啊，佛出事告诉我们了、啊，我们才知道啊。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啊，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
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

住在地狱啊，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啊。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啊，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的，

能够去啊，去参观第一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啊？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啊，在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啊，做人低调一点啊，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为善不易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啊，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啊，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啊，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啊，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啊，那么这个，哦，昨天晚上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啊，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呐，啊，漓江啊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呐，第一次到大陆啊，就跟韩馆长啊，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啊。啊，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啊。啊，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啊，那边有一道菜啊，就是佛鱼啊，那个鱼啊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啊，然后就下锅就炒啊，大概10分钟，啊，就上桌了啊，大家开始就吃了啊。那我看到这个啊，就想到《地藏经》讲啊。哎，《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啊、不能杀生祭拜。啊，特别强调不能杀生。啊，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啊，啊，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呐、啊，啊，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的一样啊，杀生啊，造的杀业啊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啊，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啊，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啊，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啊。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啊，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啊，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啊，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啊，无知啊，那果报现前也莫名其妙啊。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

希望能够将这个怨结啊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啊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啊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了。经云啊，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这个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在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那我们现在讲经济啊，经济面临困难啊，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啊，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世间人啊有钱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啊比较心安啊，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啊，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啊。心经就是讲啊，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
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

然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四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呐、啊，很多人参禅呐、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呐、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啊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啊，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啊，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那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

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了就得到所有，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以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啊，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啊，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啊，这个慈悲一切，啊，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啊，一一多具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啊，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啊，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去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保障。啊，下面呢，啊，讲菩萨。啊，菩萨这两个字，啊，这个是通称了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啊，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啊，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啊，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啊，像航海啊、航空一样，啊，用罗盘啊把方向啊对得很准确，啊，现在说导航啊，啊，用导航啊定位啊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啊，这是觉悟啊。菩萨是人呐，啊，不是神仙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啊。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啊，啊，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

啊，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啊，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啊。那做菩萨也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他持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啊，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啊。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呐，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啊，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啊，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得多，进得少。啊，所以这个这是生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世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啊，到成佛了才圆满。

还没有成佛，本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49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洲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都是在那边呐，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呢、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呐、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啊，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13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
同样也称之为见。

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实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啊，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潜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之标准。经是个标准。四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慢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呐、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呢、啊，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乘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5，居视其所亲，户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则足以定之矣。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这条啊，主要说平时啊，看一个人啊，看他所亲近的人，亲近什么样的人？他富裕的时候，当他有钱的时候呢，看他所交往的或者他施予的人啊，是什么人、什么对象？显达的时候，那么他发达的时候啊，看他所推举的人，推荐举荐什么样的人？当他穷困的时候，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他贫穷的时候啊，觉得没有钱的时候了，那么看他所不为啊，就是他不会去做哪些事情啊，不愿意做哪些事情。那么当他贫贱啊，就是没有地位的时候，我看他是否不苟取啊，苟取就是取得啊一些地位啊，就是不如法的、不合理、不如法的去取得。那么以上这个五点啊，是足以啊确定啊宰相的人选啊，就用这个五个方面来观察一个人，那么他能不能担任宰相这一个重责大任啊，就是从这个五方面来观察，就知道啊这个人呢、啊，他适不适合担任宰相的职位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6。一曰微察，问之以言，观其辞。二曰

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见谍，以观其成。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六曰示之以

0: 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六韬。鉴别人才有八种方法。第一是向他提出问题，观察他言辞是否条理分明。第二是追问到底，观察他的应变能力如何。第三是暗中调查，这个间谍就是暗中调查，观察他是否忠诚不二。第四是明确直接的向他提问，问问题，看他的回答是否有隐瞒或夸张之处，借以观察他的品德如何。第五是让他支配财物，观察他是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试探，观察他的节操如何。第七是把危难的情形告诉他，观察他的回应是否勇敢。第八是让他喝醉酒，观察他的酒品如何。这个酒喝醉了那么他这个情况如何如果这个酒喝醉了那就乱来了那这个就酒品不好了这个以上这个鉴察人才八种方法都用上了，一个人的贤明或者是不孝就能分辨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7。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教其实，观行必考其机，参三则而详之，尽少失矣。这条出自于见49父子。这一条啊，就是观察人呐、观察一个人，不能啊，只有听他讲的言论，所以听其言论啊，不如观察事情，去观察他平常啊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观察事情不如观察行为，观察平常做的事情啊，不如再去观察他本身啊行为。这个行为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他的所作所为，听其言论必须审查其中的来源动机。听一个人啊，他发表的言论必须先审慎啊，去观察呢其中他的来源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为什么他会谈这些言论啊，他讲这些话啊，这些言论的动机是什么啊？要先去审慎的啊，去观察。

0: 考察啊，审查，观察事情必须验证实际状况，观察事情啊，那么也必须啊再进一步去验证啊实际的状况啊，这个事情啊做的结果是什么？观察行为必须考证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个观察行为那也必须啊要去考证啊，去考察啊，去证实啊这个事情啊它是什么因什么果啊，前面是什么样的因，后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啊。如果观察一个人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啊分析，就比较不会出差错啊，看错人了啊。所以这个知人啊啊，这个187啊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准则啊，那么去观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8习人之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意，故因人以治人。这条出自于卷49副子。习人之居上取士之难啊，习啊就是过去啊，过去的人知道啊，当一个君主领导在上位的人啊，要选取人才的困难啊，这个取才啊，取士就是选取人才。啊、这个很难啊，就是在上位啊，取士之难啊，他的难处，故虚心而下听，所以虚心呢、啊，听取下属的意见啊，听听下面的人呢、啊，他们的建议啊，这个是在上位的人呢、啊，他想要知道。一个人要选拔一个人才，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就必须啊虚心呐、啊、去听取下面的人呢、啊、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意见。知在下相接之意，领导人上位的人呢、啊，知道身处下位的人、下面的人呢、啊，与一般人往来容易，那比较能够了解。啊，因为呢，我接触过，啊，所以下面的人呢、啊，他们比较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啊一些实际情况，故因人以治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凭借啊这些下面的人呐、啊，来招致人才，他们来推荐人才，啊，这个是。188啊，知人啊，这一条也是很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89。任己则有不恃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品，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这条出自于鉴三十禁书下。任己则有不恃之弊啊，这个任己啊就是听任啊，任从自己啊的好恶啊，就放任啊自己的好恶啊，自己喜欢的啊，自己不喜欢的啊，自己喜欢哪一个人都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好啊，自己不喜欢的人啊啊，他是觉得一无是处啊。如果听任自己的好恶，就有不能明察人才的弊病啊，这个就有偏了。听受则有彼此之偏，听受外来的信息啊，则容易造成彼此认知上的偏差啊。这个时候听外面传来的啊这些信息，那这个也不是100%啊。那这样啊，如果听受这些外来的信息啊，我们没有进一步啊，再从各方面去了解啊，去审查，那么就容易造成啊彼此啊在认识知道的范围上啊有所偏差了。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品啊，所知就是自己对自己认知的人啊，对自己认识自己知道的人啊，以自己对这个人啊的感觉啊印象好坏啊，来做一个知人的取舍啊，以这样来做一个取舍，就不能客观啊公平的来看待啊一个人啊，就不能公平看待啊自己啊印象好的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啊。那么对不认识的人呢 啊容易人情关系扰乱原有的制度。那么自己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人啊，不能客观公平的去看待啊，这个是讲认识的人。如果我们以一个爱憎的这种心态来看一个人啊，那这个也是不客观的啊。那么所不认识的人啊，那容易啊以这个人情关系扰乱原有的制度啊，有时候透过一些人情啊，那么没有按照这个选拔人才制度上啊这个原则上啊来选取人才啊，那只是靠人际关系，那这样可能啊就会扰乱啊选举人才的制度。那就像现在这个选举一样的啊，那现在选举很乱啊，真正的好人啊出不来，那么都是被这些人情关系扰乱的缘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90。子曰，君子义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这条出自于见酒论语。孔子说，为君子做事容易，但要使君子他高兴却很困难。这个悦啊，就是让他很欢喜很高兴啊，难悦啊，很难啊，使君子啊他高兴啊。因为呢，取悦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是不会高兴的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如果不合道理去取悦他，那么君子是不会高兴。至于君子用人啊，总是能够适才适任啊，就是适才啊任用啊，这是君子啊用人。那么以上啊是讲这个取悦君子，因为君子啊他不听这些不合道理的，听那些不合道理的话呢，君子他不会高兴啊，总是要讲合乎道理的，那么君子啊才会高兴。那么为小人做事难，要为小人做事呢难啊，这个跟君子又刚好不一样了啊。为君子做事容易，那为小人做事就很难啊。但是呢，要使小人啊他高兴，那却很容易啊。因为取悦小人虽不合乎道理，他也会很高兴啊。讲一些不合道理的话，那个小人他很容易啊，听得啊很欢喜。那么换句话说呢，小人就是喜欢听那些不合道理的，他听得很高兴。那君子刚好相反啊，君子他不听不合道理的话啊，所以取悦小人就比较容易，但是替小人做事很难。至于小人用人啊，总是要求完美无缺。啊，那小人啊就是总是要求别人啊要十全十美，都没有缺陷啊，那为小人做事就很难了 啊。但是要使他高兴啊很容易，讲一些不合道理的他喜欢听的话，他会很高兴啊。所以啊，这条啊也是要知道一个人啊，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啊，那么才能够啊适才任用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能够用他的在哪一方面啊，这个都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了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91，子曰比乎可与事君也哉，其谓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果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这条出自于《谏酒论语》。比乎可与事君也哉，比乎是指庸俗浅陋的人，就是一般啊庸俗的人，也就是说啊没有德学啊，没有这个品德啦。孔子说这个见识浅陋啊，又没有学问道德的人，可以让他侍奉君主替国家办事吗？那么这一句话呢啊，就是这个啊一个质疑的话了啊，像这样的人可以让他来侍奉君主来替国家办事吗？其谓得之也，患得之啊，就是这样的人当他还没有得到官位利禄的时候，总是啊忧心得不到啊，患得之就是说怕得不到官位利禄，一旦得到以后又忧心会失掉啊，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呢怕得不到。好，我们一般讲患得患失的啊，如果他忧心的是失掉官禄啊，他只是忧虑这个，忧虑得不到这个官位利禄，得到之后又怕失掉官位利禄啊，以这个为主要的，那么这样啊他就完全不会为老百姓来着想，那么他只是要保护他自己这个官位啊，能够得到，得到不要让他失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什么坏事啊他都干得出来啊，这个谄媚啦、巴结啦、种种手段啦，只要能保住他这个位置，那么他都能做得出来。啊，那么孔子说呢，孔子讲的意思啊，像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可以侍奉君主替国家办事的啊，因为他的前提是他自己得到这个官位利禄，不是真正为国家人民着想，以自己得到官位的这个事情啊为前提啊，不是以人民福祉为前提，这样的人呢，就不适合请他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二小节，这个知人到191条，下面呢就是为政呢第三小节认识，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那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2。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这个服是信服、佩服、服从。直啊，是指公正、正直的人。王啊，这个燕王，这个王啊，是指挟取不正直啊，这个人呐、不正直啊。鲁哀公问孔子说：“如何才能够使百姓服从政府？”孔子回答：“要启用正直的人，把他的职位安排在邪恶不正的人上面，或者废除邪恶不正之人，百姓对政府有信心，自然会服从。若是启用邪恶不正的人，职位啊又放得比正直的人高，那百姓心中就不会服从。”孔子啊，回答鲁哀公这个问题，要让人民呐、服从这个正直的人呐、他的职位啊，要在这个不正直的人上面，人民就服从了。如果把那个不正直的人他的职位啊，放在比正直的人高，那这个人民呐、他就不会服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认识。193天下书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兼职多重难关，超生此位，虽小习文法，常以应对，然察察小会，内无大能，以简长立州载数有名者，虽进退书辞，时有不怠，然端心相公，奉旨周密。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这个书要啊，指中央政权当中机要的部门或官职。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这个部长的官职。郎官啊，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那么这条啊，是说天下最重要的职位在于尚书啊，就是这个部长的职位啊。非常重要，尚书的选拔岂能不重视啊？就是选拔部长啊，怎么可以不重视呢？然而现任尚书大多是从郎官提升上来的，这个郎官啊，从这个副部长啊升上来，

0: 部长啊，尽管他们通晓文法，善于应对啊，就是郎官呐、啊，大多数他们对这个文法通达啊，很善于啊应对，但这只是小聪明，大多数啊没有办大事的能力，因此应当选拔那些做过州官而且素有名声的人来任职啊，来担任这个尚书了啊，就是担任这个部长啊，这个州官啊，当过地方官，政绩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职务比较适合。那么这些人他们应对虽然迟缓啊，这个应对啊啊没有郎官那么顺畅。有时候比不上别人啊，这个应对啊比较差一点，但是他们一心向着国家，忠于职守，而且办事啊周密，应该啊提拔这样的人选啊来担任尚书的职位。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194。以言取人，人是其言。以行取人，人结其行。是言无庸，结行有成。这条出自于卷八周书。这个竭是尽心尽力啊，尽的意思，尽力了。无庸啊，就是没有用处。这一条啊，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啊，就是听这个人讲话啊，如果只是根据他口才很好啊，很会讲话。那么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那很会讲话呢，就认为他人品很好啊；不会讲话呢，就认为他不好啊。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人啊就会用技巧啊来修饰他的言语。这个是以言取人呐、啊，就是听人家讲话。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啊，一行就是说，实际上他做的，以这个他的行为来判断呐、啊，这个人品好坏，那么人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这个人呐、啊，不会啊，只是说啊会讲啊，而且呢，讲话呢，他还要顾虑到呢他的行为。所谓啊，听其言，观其行，听他讲得很好。但是有没有做到啊？如果用这个行为来判断人品呢、啊，那人就会啊尽力的去充实他的德行。巧事言语毫无用处啊。那如果只是会讲话啊，像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大家很会讲，那实际上啊，他没有去做，这个就没有用啊。光说不练啊，没有用。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成就啊！如果尽心尽力啊，在这个德行上啊，不断啊

0: 去改善，去提升，在行动上啊，具体的去落实，那这个将来啊，必定啊，会有成就，所以实际上啊，还是要以行啊来判断人品的好坏，不能只有以言。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证三任史195。故明王之任人，谗于不尔乎左右，阿党不自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功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这条出自于卷33晏子。尔是接近亲近的意思，阿党啊是逢迎上意，徇私枉法，庇护于下，结党营私。这个阿党啊，就是说他这个很能够去揣摩上面领导的心意然后在这个当中徇私枉法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自私自利的事情，那么庇护一下，结党营私那么跟他有相同地义的人都结合在一起这个就叫阿党。这个功之巧精，故明王之任人一个贤明的君主他任用人选的时候谗于不尔乎左右就谄媚阿谀这个很会巴结很会讨好上面欢喜的人他就不会把他放在身边这个左右就放在身边就是亲近现在的话讲就不给他放在一个核心决策的这个当中。阿党不自乎本朝，这个结党营私的人不能让他来治理这些政事会给他搞乱了。任人之长不强其短，那这一句是任用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不强求他的不足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所以你用这个一个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在哪一方面用他那一方面去发挥那就不勉强去要求他不足的地方任用他的专长叫任人之功这个功就是他的专长他有他一方面的专长，不强其拙那就不勉强要求他的短处这个人他有功，他有精巧的一方面专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他就不行了，不勉强去要求他不能发挥的地方，不是他专长的地方。

0: 啊，这短处就是说某一方面呢、啊那不是他的专长，那这个就不要去勉强了啊，他这个不强其拙啊，是任人之大利，就用人基本的原则啊，这个用人呢、啊、是要怎么用啊，这个人呢、啊、他的专长在哪里啊，要叫他做他专长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啊，有他的专长，有他的短处，那这个要把它放对地方，放在啊适合他做事的地方，这样啊就能发挥他的作用了啊。这个用人之道啊，这个原则啊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史196。故玄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之不可以全辱。这条出自于卷48典语。这条啊也是接上一条来的啊，就是认识啊这个人啊，选择这个人选啊不可以不精，所以这个选拔大臣啊不能够不精确恰当适当。那么认知不可以不信，任命大臣不能不信任他啊，既然啊任命他了啊，就不能对他不信任。如果对他不信任了 下面这个大臣啊他也就不能为国家来办事了。进不可以不礼。进啊就是禁用。给他举进啊用他来当官。啊不能不以礼相待。啊，那个对大臣啊也不能失礼啊，上面的领导对大臣不能失礼啊，所以要以礼相待。辞退官职也不能使他受到屈辱啊，如果这个大臣他不能够使用了啊，也不能啊使他们受到感到委屈侮辱啊，这个也是啊。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任用人的一个原则必须要这样。所以选拔的时候不可以不精当。任命不可以不信任他。不能不以这个礼来对待下面的人。要给他辞退了不用了也不能让他受到委屈侮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7，故知轻而不知所以重其入直，则欺而浊；知重其入而不知所以少其利直，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利而不知所以尽其利直，则事繁而直切。这条出自于建47刘义政论。君主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廉的俸禄，官廉就会形成欺诈和贪污腐败的风气。懂得增加俸禄而不知道怎样减少官吏，财力就会空虚不足；知道减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们发挥能力，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啊，所以这一条啊，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做一个领导人啊，知道啊要提倡清廉，那如果不懂得呢，增加官廉的俸禄啊，那就增加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薪水啊，这个不足以啊，让他们生活上的开销，那这样呢，他不够用，那这些官廉啊就会形成欺诈啊，以及啊去贪污腐败这个风气。新加坡啊政府啊他们的做法对官廉的薪水都相当丰厚啊，就是已经给你这么高的薪资了啊，足够你生活的开销了啊，高薪了啊，你没有理由再贪污了啊，如果这个在贪污，那就说不过去了。但是如果你那个花的薪水啊非常微薄啊，不足以让这些官员啊他生活上的开支贪污腐败啊诈欺这些，他自然就形成。所以也要知道要清廉啊，他也要给这个官员啊足够的啊他的俸禄。那么懂得增加俸禄呢，而不知道减少官吏，那财力就会空虚不足。这个就是这个俸禄增加了，那有一些单位啊部门啊用的官员啊不需要那么多啊，那就要裁减这个官吏的职位了啊，就是裁减啊，那这样啊他这个俸禄增加呢才不会导致啊国库这个财力不够。那知道减少官吏呢啊，如果不懂得让他们在位的这些官员啊发挥他的能力，这些官员啊就会感觉事情啊太烦了，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啊，显得呢好像这些人事的这个职位啊缺少了，缺少人手了啊，忙不过来了啊，所以这些都需要顾虑到啊。那这一条啊也是认识啊要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十三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十三页第一行啊，第二句，从除一切病故啊，这里看起。那么我们前面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这句啊，我们还没讲完啊。那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啊，引用这个《摩诃止观》第八卷，病有六缘，这个讲到啊病。那么这一句经文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为众生得安乐故啊，这是前提啦啊，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呢得到安乐。那么下面呢啊，怎么样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这个是列举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讲除一切病啊，人啊身体有病就得不到安乐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身体不健康啊，常常生病啊，得这个大病小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病，我们的身心啊就不得安乐了啊，所以得安乐呢，第一个呢就是身体要健康。这是一个前提啊。如果身体不健康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啊，也得不到享受啊，也得不到安乐。那么《摩诃止观》第八卷啊，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啊，我们要除一切病必须先认识啊病因啊，我们这个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么昨天啊，我们讲的这个学习到这个第一个四大不顺啊，地水火风，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四种基本

条件啊构成的。啊，身体啊，这个皮肉筋骨啊，这整个身体啊属于地大。啊，有物质有体积的啊属于地。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有水分啊，有痰啊，鼻涕血液大小便啊，是属于水大。啊，身体有温度啊，属于火大。啊，我们身体有呼吸，有动作走路啊，那么这个属于风大。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啊，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那么每一大啊，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啊，那这个身体就有毛病啊。比如说这个地大啊，这个身体啊跌打损伤，这外伤啊，那么内脏受损，那么这些都会出现啊病痛。这个水大啊，如果人啊没有水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人会浮肿啊。这个肾属水啊，如果这个肾脏不好啊，啊容易水肿。啊，这个水大不调啊，火大不调啊，如果呢这个火太大了啊，那发人就发烧了，五脏六腑啊都会烧坏掉。啊，如果这个火大呢不够也不行。啊，阳气不足啊，人就非常怕冷。啊，一点风都受不了。过多过少都不行啊，都会产生啊这个病痛啊。风大不调啊，这个呼吸啊心脏病啊，呼吸困难啊，心肺有问题啊，会造成心肺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类啊。那么第二类呢，饮食不节啊。那么昨天跟大家谈到很多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饮食都不健康啊，转基因的啊，化学品啊，三餐服毒啊，那么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个也是很直接造成生病的一个因缘。啊，第三个是坐禅不调。坐禅啊，这是特别指修行人打坐不如法，那么身体啊出了毛病。那么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的病啊，我们身体方面的病啊。第四类呢是鬼神得变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啊，冤亲债主附身了 啊来报仇了啊，或者精神不正常了啊。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啊，像那个地贤老法师的参禅的徒弟啊，啊被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他去出家啊，没有经过他同意啊，他太太啊一气之下投河自尽啊，冤魂一直跟着他。啊，后来啊，他道心退了，护法神离开了，啊，他太太这个冤魂啊，找上他了，啊，一直啊要去跳河自杀，啊，后来呢，自杀了，啊，死了，那被他太太这个冤魂啊带走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很多。啊，神经不正常的啦，这些都是冤家债主。

第五类是魔神相扰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着魔了啊，这个修行不如法啊，特别修禅修密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啊，自己呀、盲修瞎练，容易出问题啊，容易着魔啊，着魔啊，那人就不正常了啊，这属于魔神相扰啊，这个天魔啊，这个恶神啊，这个来扰乱，那么身体啊产生毛病，那么这两方面啊，现在我们也看得非常多啊。那么第六类呢是恶业所起，恶业就是也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魔神相扰，那么自己啊造的这个恶业啊，属于业障病啊，业障病啊。那这个业障病啊，你找医生没有用啊，治不好啊，自己造恶业啊，造多了产生的病痛啊，找医生没有用啊，你找这个冤家债主啊，那也不是冤家债主啊，是自己啊这个业力所产生的病，不是外面来的啊。这个冤亲债主啦，这个魔王外道啦，这是外面来的，外面来干扰的。那么这个可以调解啊，像这个悟达国师啊，悟达国师啊。那么他在汉朝的时候啊，害死一个人啊，这个冤魂啊也是跟着他十世啊，到第十世到了唐朝啊，他做了国师啊，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一念贡高我慢心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入他的身体。长了一个人面疮啊，几乎啊要他的命啊，因为他十世啊都出家啊，戒行都很精严啊，所以有护法神保护，这个冤家呢没有办法靠近他啊。那么到第十世啊，皇帝送他这个沉香宝座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皇帝都对他那么尊重，这个傲慢心，这个烦恼起来了，啊，护法神离开了，这个冤家债主啊，报复的机会来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因缘好，啊，遇到这个一位阿罗汉，迦诺迦尊者，在四川。啊，去找他呢，把他这个人面疮治好了。啊，那么治好之后呢，他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忏呢，专门是化解啊冤业的，冤家债主。那么自己造恶业啊，得到的病呢，也不是冤亲债主，你化解也没有用。啊，只有自己忏悔业障。那么实在讲啊，我们所有的病啊，也都是跟这个业啊离不开关系啊，特别是恶业啊，恶业。啊，这个恶业所起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恶业所起。那么恶业所起呢？这里列了七条什么叫恶业所起第一个是杀起肝眼病他这个配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酒

那么杀生过多啊，会起肝病、眼病。但是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一个例子，不是说杀生呢、只有会得肝病、眼睛的病，那其他的病就不会了啊，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地藏经》讲啊，那《地藏经》这个经文很明显啊，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呢遇到啊杀生者说多病短命报，若遇杀生者，那么这个杀生过多啊会得到多病，病痛很多。这个重病、恶病、传染病，这个重病啊，就严重的病，要命的。那么恶病呢，像现在讲的这个癌症，红斑狼疮啊，这个都是恶病，这个很凶恶的病。那传染病啊，就是瘟疫，传染。所以《地藏经》讲啊，有行病鬼王那么行病鬼王就是负责啊，散播这个细菌的他是执行这个任务的众生有这个业，那么招感这个报所以杀生。果报啊，都在三恶道，严重的到地狱。那么在人间这个发报啊，就是多病短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癌症，这癌症是最多的。那么癌症。我们知道的，我知道的有九十几岁的也得癌症，九十几岁的，像以前送我们图书馆那个白陶瓷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陆建刚老居士，他以前是军人，那么几年前我们老和尚找他，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做百期。我听庄慈师讲那个陆老居士九十几岁得癌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也有一二十岁得癌症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这个也很多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很多。那么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得癌症这个大概那个化学药品吃太多了吃的。几十年得癌症，那我们一般人就可以理解。那还有一二十岁的，我看报纸还有一两岁得癌症的，那一两岁他这个刚刚出生没多久就得这个病。那这个癌症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四十几岁的我也看了好几个，很多个。那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三十几岁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到人都有命运，人有命运。那么一个人这一生到这个人间来就是受果报的。所谓人生酬业酬偿这个业报来的。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应该这些都算得出来。你看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个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还没有遇到

到银谷禅师之前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5岁，就在慈云寺遇到孔先生，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给他算命，用黄极经给他算，排这个八字很准，被他算得很准，算他这个哪一年考试第几名，那个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哪一年才能补供。那么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都给他排出来，都给他算出来。那么他经验了十几年很准确，都不出孔先生所算的这个数，给他排流年算的这个命运都是照孔先生算的，这样一桩一桩的都相应了。他这个经验了十几年那么他相信这个人有命运，所以什么都不想。有一天到这个寺院栖霞寺去找银谷禅师打坐。那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那么在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他这个命被孔先生算定了。算到呢他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死在自己家里。那么这个就说明一桩事情人要怎么死的他都有个命运，有个定数。那么如果孔先生现在有孔先生这样高明的算命先生那一个人如果他生病时他生什么病也是有个定数。该得什么病死的他也有个命运，有个定数。病很多种为什么很多种呢？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因不一样。造的业因很多，果报就很多。因果必定是相应的。那么不读佛经不明了因果不明了因果听信这些这个不正确的外道啦，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言论那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今天我听到林师给我讲我们道场庄慧师他的父亲大我一岁64岁。那么他们家里之前在养这个羊那么养这个羊请卖给人家羊肉炉那个冈山羊肉炉卖给人家宰杀的。后来这个庄慧学佛了，出家了觉得他父母还有他的舅舅都是在这个田寮那里养这个羊。后来就劝他们父母改行他说改行他做什么呢？也是有相当的一些困难。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几个道场办这个放生联谊会那么同修大家发心就说我们发心放生那买羊也可以放生就劝他呢他们父母不要继续养了，把那个羊买起来因为他卖给人家是杀，那我们给他们买起来当做长生羊。那么他回去一直跟他父母沟通那么沟通好了也同意了就那个羊通给他买起来。
买起来那个时候呢，那羊那么多，那哪里到哪里去放呢？

那个时候呢，听说海涛法师他专门在放生，台南有一个放生园区很大，啊，然后就去那边放，放了一些海涛法师他们那边管理的人啊，不知道怎么照顾那个羊，那个羊感冒了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羊一只一只的死，然后呢，这个不对啊，啊，那怎么这么快就死啊？在你们那边怎么不会那么快死啊？后来他妈妈去看啊，看了说：“哎呀，你们不会照顾那个羊生病了，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养过这个羊啊，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海涛法师派人到他那么禅寮那个，他们专门养这个羊的这个羊寮啊。那海涛法师就说：“那这个就是很现成的放生园区啊，那就不要运到我那边去了，就在你这边。”啊，他每个月啊就发薪水给他们啊，发薪水给他们，就是说，那你就在这里照顾啊。原来呢，养这个羊是养去卖的，跟人家杀的啊，现在就养到他往生。那海涛法师啊付薪水啊，因为送到他那边，他还是要请人去照顾，还是要付薪水。而且那些人都不会照顾啊，那这个放生放到那边就死了，那放了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后来也就这样收成了啊。那么最近啊，这个他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这个现在啊天气很热啊，有一天中午啊，他这个喝了一瓶那个冰啤酒就吐了，吃也吃不下，那么大便也不通，吃的东西都一直吐，到医院检查呢，那么他那个胃的那个喷门啊，长了一个瘤很大，听说有8公分，那么医生啊一检查呢，发现是癌细胞扩散，癌细胞扩散，后来要去医院开刀，医生也没有把握开刀，后来找中医，中医开中药给他吃的，现在还是一直吐，现在就一直吐血，非常严重，那么林师今天给我讲啊，他说他有一个舅舅啊，说不晓得是哪里问啊，问什么神啊，说就是啊，因为他养那些放生羊啊，才会得癌症啊！他说这个讲这个实在是很离谱的啊！这个就是不了解因果啊，而且人呐、不学佛啊，他们家要弄个佛堂，摆个佛像啊，他那些亲戚都有意见啊，都有意见，障碍很多。问他说是不是你家要改成寺庙啦，要改成寺庙啦，很多反对意见。那么林师啊，他这个今天啊要赶下去啊给他助念。那么他现在呢，他药一吃也吐，吃什么吐什么，他就不吃了。也放下了。也接受念佛啦，求生净土啊，他觉得这样折磨也是很痛苦啊，不如早日求生净土，这个是好事。那么这个病啊，是过去今生造杀生业来的啊，所以经典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但是呢，没有读经典、不了解因果的人啊，他乱猜啊，乱讲啊，讲的那个都不对。都是邪见啊，邪知邪见啊，不正确的见解啊。你看这个《地藏经》讲的是最明白的啊。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母亲堕到地狱呢，第一条罪业就是杀生跟口业。你看这个婆罗门女啊，母亲啊喜欢吃光目女。母亲喜欢杀生，吃那个鱼子

那个鱼鳖啊，那个籽啊，那个鱼籽啊，以前我也吃很多，哦，一条这样，哦，那个鱼籽不晓得多少啊，或炒或煮啊，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杀生业啊，堕地狱，到人间来啊，得多病短命报。啊，那么不了解这个因果啊，得到这个苦难啊，难免就怨天尤人啊。啊，没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知见啊，给他引导。啊，如果他听信一些邪知邪见，那又造更重的罪业。啊，将来果报那就更痛苦。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因果教育。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提倡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那么因果教育的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在佛经，啊，包括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看，感应篇是道家的，啊，道家呢也是讲杀生有罪啊。啊，你看感应篇讲的色灰逐种。啊，非礼宰杀，这个司命之神都要记过。啊，那么信仰这些宗教啊，如果不学习经典这个教育，都变成迷信。啊，所以这个是杀业所起的啊，杀起肝炎病。那么他是举出一部分的这个例子。那么为什么说杀起肝炎病呢？这个是配合我们这个烦恼习气，还有中医也有这个理论，西医就没有这个理论啊，中医有这个理论。那么杀呢，跟这个嗔恚心啊，那个性质是相应的啊。那么杀业太重啊，就是有嗔恚心啊。那么中医讲怒伤肝啊，从这个嗔恚心啊，所以举出肝炎病一个代表。不是说只有得肝病眼病，其实其他的病都有。啊，你看这个啊，前这个礼拜天在三重净宗别院也是一个居士啊，他的先生呢口腔癌。啊，那么还有喉癌的啊，也是很惨啊。那个一开刀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凄惨的，像人间地狱一样啊。所以在几年前啊，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这个当家悟人师啊，这个悟人师啊。他认识一个居士啊，那么他个居士啊，他的父亲给他附体，他的父亲以前是捕鱼的、钓鱼的，是得喉癌死的啊。那附在他女儿身体啊，讲话了啊，说他得这个病死啊，是因为以前他捕鱼啊，那个鱼钩去钓鱼，那么都把鱼的喉咙都钓破了啊，所以得到那个业报。所以这个哪一种病啊，病是一个果报啊，根据这个果啊，要去认识那个因啊。这讲第一个。第二个呢，盗取秽鼻病，偷盗啊，那么跟秽啊，秽跟鼻有关系啊，肝跟眼有关系，肝脏啊跟眼睛有关系。那么秽啊跟这个鼻呼吸啊，
关系。这是偷盗。第三呢，引起肾耳病，邪淫啊，容易引起肾脏病。那么耳朵啊，肾脏啊影响耳朵。四呢，妄语起皮舌病，到妄语啊跟这个脾胃这个病有关。第五呢，酒起心口病。喝酒喝多了当然也是容易得病。那么这个五种它只是举出其中一个代表。其实这个五种它都有连带关系的。都有连带关系。我们要这样看才完整。第六条呢，犯五戒起五脏五根病。这个五戒五脏五根的病跟这个恶业有关系，这是属于恶业所产生的病痛。七，持戒易动业成病，人中轻暴，此是业欲泄故病也。这一条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现在应该要拿去跟慧师他们呼家人沟通一下他现在呢，原来是卖阳气给人家杀生，他现在不卖给人家杀生了，变长生粮了，就持这个戒了，不杀戒了。现在得这个病，所以他的舅舅都说，因为是用那个，那才会得那个病，那其实不是那个原因那么有人持戒持得很精严，怎么生病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你过去今生你以前造的业。造的业呢，这个果报要堕三恶道，要堕地狱的。那堕地狱那可不得了啦。不要说堕地狱堕恶鬼堕畜生都很惨啦。何况堕地狱呢，那个三恶道不好玩的。堕下去容易，出来很难。那么因为现在呢持戒了你改过了但是以前造的那个业还是有果报但是现在有修善业了把那个果报呢减轻了，人中轻报，在人间呢受一点轻的果报但是我们在人间来看好像是也是蛮严重的但是呢你跟三恶道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真的是轻报。此是业欲泄故病，说这个业快消完了，所以用这个病来代替那个三恶道。这个经典都有明文给我们讲像金刚经讲的这个人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还被人家轻视，被人家毁谤种种的，那就是过去是造这个不善业现在因为修这个功德，在人间受这些轻报我们一般讲重业轻报，就把它报掉了它报掉呢，它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所以这一章要赶快寄给慧师他们跟他舅舅沟通一下不然就是说因为妄想生养才得癌症难道他不做放长生养他就不得癌症了吗这是讲不通但是那不明理的人他就是会跟你乱讲乱讲那些家属如果对这个因果信心不明了不坚定容易受影响容易受影响那又去跟他造业了那他那个果报就更严重。那么下面讲业病多种需细心寻检，知病根源然后用治。这个业障病痛有很多种前面讲这个六大类。
那么我们应该要很细

心的去检查了，去检查。知道这个病的根源然后来对治。那么像前天晚上也是一个居士那么他先生也是精神上的病。你说那些去找精神科医生没有用。他那个冤亲债主找他的。冤亲债主找他的。那个要找这个化解那是有的可以化解有的不能化解。像陈永先居士也曾经给我讲三重有一个人也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会帮人家看那个这方面的。那么这方面根据我现在找到的这些资料还有很多方面的资讯那么确定这个东岳大帝东岳殿管这个。而且还有令符那天我拿一本书给这个居士他那个里面有注解。那这个书是出自于宜兰一个禅堂。他办的这些事情都是现代人都是住在台湾的有名有姓有地址。那个这个属于冤业病。那么他这本书其中讲的有如果领到这个木签令的还可以和解。领到火签令的急急如律令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像法院判刑定谳就要去执行了。那么这是道家的说法道教的讲法有这些情况。那么以佛法来讲不管再严重的病再严重的业障都能治。都能治。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有的人能治有的人他不能治呢这个不是活菩萨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要先肯定众生这方面的问题。哪些问题呢信心的问题。像弥陀经讲是难信之法他有怀疑他不能接受那活菩萨他就帮不上忙自己的业障帮不上忙信心的问题如果积足信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真的不管再严重的病都能治那关键在本人有没有信心家属有没有信心最重要当然是本人本人如果有信心那没有病不能治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常讲这个东北哈尔滨这个陈树云刘树云居士他是得红斑狼疮一般得红斑狼疮这个病也不好治。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是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用西医的方法治。那么医生不晓得是给他开错药还是怎么样。他把他治的一个人就像一个皮球一样。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说你随时会死。治到最后医生给他讲你随时就会走了。他住在医院治疗嘛治到都不像人的样子了人都变形了。那么他听到医生这么讲那这随时会死他就没有必要住在医院再继续治了。那要死那干脆回家去等死就好了。何必留在医院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么他之前
有听老和尚这《无量寿经》，大概是新加坡讲的，还是香港早期啊讲的，讲的比较简单的那个《无量寿经》，他听十年，一天听十个小时，啊，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理论啊，有很坚固的信心，啊，就一心念佛了，放下万念，既然不能好了嘛，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西方了。啊，结果这个一放下呢，一心念头，哎，反而也没吃药，啊，念佛把这个病念好了。后来再去医院检查，啊，连个痕迹都没有，那个医生觉得很奇怪，这快死的人了，怎么好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无法理解，啊，真的不可思议。一般红斑狼疮如果治好了它还会有痕迹在。它连个痕迹都找不到。是非常奇怪的。那么得利于啊他十年听经的基础这个信心啊足够了。好，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他自己本人有这个信心。那么求佛力加持啊，真的是阿弥陀佛无上意王啊，这一点不假啊。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可以说现身说法。那么从这些例子啊，当然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啊。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关键都在我们自己。对活菩萨信心啊有几分啊，你有一分信心啊，活菩萨就能帮一分忙，有十分信心他能帮十分忙啊，有百分的信心他就能帮上百分的忙啊，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那活菩萨呢也帮不上忙。那么念大悲咒啊，念菩萨圣号啊，念佛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原理原则呢是一样的啊，真诚的信心，那没有病不能除。那么这里呀，我们净老和尚又举出来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如果我们要找这个病啊，最根本的原因呢、啊，就是烦恼啊。我们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你身体再严重的病啊都不危险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这是根本的病因。啊，如果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没有了，那可以说这个身心就健康了，啊，这永远不会生病了，因为那个根本的病因呢、啊，已经排除了，没有了。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啊，那么有因再加上这个缘呐、啊，得到的果报是脏腑失调，天地变异。是一切病果，脏腑的五脏六腑啊，这个不调了啊。那么自己身体感应到这些病变，那么外面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变成天灾啊，天地变异，连这个环境啊也不正常了啊，这是我们病的果报。疾苦短命，自然灾祸是一切病报啊！这因缘果报啊，给我们说明了啊，自己本身啊得到这个疾病痛苦短命啊，外界这个自然灾祸，那么是报啊，报应。悲恼伤肺，怒火伤肝，
烦恐压力伤肾，恨伤心，怨伤脾胃。那么这是中医讲的啊，中医里面呢有这个讲法啊，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啊，跟我们五脏六腑有息息相关啊。那么悲恼啊，伤肺啊，那么怒火伤肝啊，发脾气啊。

旺盛啊，就伤害到肝脏啊，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呐、啊，肝脏就一定不好。反恐压力啊，很心很烦啊，有恐惧，有压力啊，伤肾脏，恨伤心。啊，这个怨恨呢、啊、是伤心，啊，怨伤脾胃，啊，那么这些情绪啊，都会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啊的一些病变，所以下面讲啊，恶念不善行起灾，啊，贪起水灾，嗔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以起山崩地陷，路沉地陷，啊，这是贪嗔痴慢疑啊所招感的自然界的灾祸。仁义礼智信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啊，这是药啊，所以我们啊念佛办恶修善啊，那么是治一切病的。根本的药。那么我也另外印一张那个无忌大师新药方啊，那个也非常好啊，我们社团都印出来结缘啊，那这些啊资料啊都值得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学会了，我们在念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佛，那么排除一切病痛啊，真正啊能达到恢复身体健康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得安乐第一个要除一切病啊，身体健康啊才能谈到安乐，身体不健康啊谈不上安乐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呢也不安乐。在下面呢、啊、讲得寿命故。啊，那这个也很重要。啊，大概这个世间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没有一个人啊希望自己多病短命的啊，大概没有。都希望啊大家都长命百岁。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一般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希望啊求这个果报啊，健康长寿。那么健康长寿啊，要修无微不施啊，修无微不施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告诉我们，第一条啊，不可以杀生，不杀生啊，不杀生啊，属于无微布施啊。我们不杀生啊，那么众生啊。一切众生看到我们他就没有畏惧了，因为我们不会伤害他。这是修因，那么得果报啊就是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吃素的人啊，这些动物啊看到我们都他们都很安心。啊，你看我们道场这个老鼠啊，都很大方的啊，都在我们面前啊走来走去的啊，慢慢走啊，而且还走得不快啊，因为他知道呢，我们不会伤害他啊。如果到一个没有学佛的家里啊，哇，一看到老鼠啊，大概什么东西都丢过去了啊，吓得就跑掉了。那么那些鸟也是一样啊，鸟类啊，你看外国的人他
不随便杀害。

动物啊，所以很多鸟啊，它不怕人啊。在中国地区，在台湾呐，啊，那个鸟很怕人，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有人吃鸟啊，用那个网啊去捕鸟啊，所以这些动物啊也都有灵性的啊，所以不杀生呢，它是修无微不至啊。那么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自己要修因啊，这样啊来求佛菩萨加持啊，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身体健康啊，寿命又长远啊，那么一个人啊身体很好啊，又有寿命啦，寿命很长，那接下来要什么呢？财富啦，要有钱啊，有钱来可以享受嘛啊，所以下面接着讲啊，得富饶富啊，得富饶啊，富是财富，饶是丰饶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啊，得到啊丰富，不缺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五谷丰登呢 啊这个我们台湾原住民呢、啊、有丰年祭啊，这个五谷啊丰收，也就是粮食不会短缺啊，我们饮水也不会短缺啊，这些资源啊非常丰富啊，那我们生活啊就会过得啊很快乐了，很自在啊，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那么富啊也不一定说财富一定要很多啊，实在讲啊，只要不缺乏，你需要就有啊，那这个就是富饶了啊，不一定啊要积财积很多啊，这不一定啊，只要呢不缺乏就是富饶了，所谓知足常乐，我们生活够用，就是最富有，所以什么人最富有呢？知足的人最富有，那不知足的人呢，就不能算富有，因为他钱很多，他还觉得不够他还觉得很少，贪心不断的增长，贪心增长啊，那这样啊，再有钱，再有财富啊，实在讲啊，也不快乐，也不快乐啊，患得患失啊，所以财富够用，不缺乏啊，我们需要就有，这个就是富饶。知足常乐啊，这个我们佛在经上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啊。那么下面讲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这一条是非常重要。我们六道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那么六道凡夫都有烦恼，那么烦恼当中啊，有这个善恶业啊。那在唯识学里面给我们讲啊，这个善心所是一个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26个。啊，那么这个恶的心所啊，烦恼心所数量比较多啊，力量啊比较大比较强，那么善心所啊数量比较少，力量比较薄弱
这个为事啊，

佛给我们分析。啊，因此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的众生啊，就是造恶业多了，啊，修善业就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心所力量大，啊，数量又多，啊，多一倍多，啊，那么善心所呢，数量少，力量又比较小。抵不过这个恶业的力量啊，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心所，这三个啊，贪嗔痴是恶心所，烦恼心所啊。那贪嗔痴呢，力量比较大，比较强啊。那不贪不嗔不痴力量很薄弱啊，所以我们要一个人发脾气比较容易啊，要一个人不发脾气比较难啊。啊，有的人说我不发脾气啊，不发脾气，他表面上没有发脾气，他气在心里啊。那个嗔恚啊，嗔是表现在外表啊，那个眼睛大啊，脸红脖子粗啊，嗔心啊，表现在脸上啊。啊，那个慧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啊，就是他生气啊，埋在心里，气在心里啊，那个叫慧。所以这个是烦恼心所，力量强。啊，那么这里这一条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恶业是一个动力啊，恶业是一个动力啊，推动我们去造重罪的一个动力啊。那这个动力很大很强啊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啊常常去检点啊。如果每一天我们没有自己检点啊，去关照啊，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恶业啊，有造什么恶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问人家啊，你有什么做什么坏事？没有啊，我都做好事啊，我心非常好啊，心非常好，但是心很好，但是有贪心，有嗔恚心，容易发脾气，又有愚痴。啊，有贪嗔痴啊，他还认为我心很好，其实心都很坏，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因为他没有学佛，没有学习这个经教，他不知道啊。纵然学佛的人啊，没有深入，他也不知道啊，甚至出家啦，几十年啦，吃素几十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居士给我讲啊，他的祖母啊，他的奶奶九十几岁了，他给我讲吃素五十年了啊，念佛念五十年，吃素吃五十年，到了九十几岁呢，得老人痴呆症。他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吃素吃了五十年，念佛念了五十年，到最后是老人痴呆症？”啊，那么我就给他分析这个十善业。啊，那么十善业有十条。啊，我说你奶奶呢？她有不杀生那一条，她有做到不杀生。啊，她吃素嘛。啊，那么念佛呢，他不知道什么叫念佛啊，他这个念佛当中有夹杂愚痴啊。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呢，他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

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不对啊，有贪嗔痴啊，他自己不知道啊，贪嗔痴慢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心念没有转过来啊，所以我们说念佛念佛啊，这个要知道啊，要会念，念就是你那个念头啊，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头要念佛啊，不要有其他的念，那叫念佛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念啊，那你那个心呢不是念佛，只有口在念，你那个心还是在念贪嗔痴。啊，如果心是念佛，那怎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他也没搞清楚。我说从十善业来分析啊，你的奶奶呢，第一条不杀生做到了，所以他九十几岁啊，很长寿啊。啊，这个因果有相应啊。但是呢，他不懂念佛啊，用愚痴心去念佛啊，所以才会有老人痴呆症嘛。不然怎么会有老人痴呆症呢？啊，这个都不能怪佛菩萨，都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啦。啊，那么你要检讨，要反省，没有学习经教啊，你也没有标准啊，怎么反省，怎么检讨啊？每一个人都认为我自己心很好，啊，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都对啊。啊，都对，那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就是没有学习经教的缘故，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灌顶大师啊，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抄，我说念佛人有100种果报，第一种就下地狱。啊，这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念佛念得再不好啊，也不至于下地狱嘛，怎么会下地狱呢？啊，有的人念佛念得到鬼道去了，有的念得到畜生道去了，有的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有的人啊，他念得到人天善道。啊，有的念得做声闻缘觉，有人做菩萨，有人去做佛了。哇，果报很多。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念佛的心态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去念？啊，所以《无量寿经》我们看到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往生。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觉心，觉悟，不迷了。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那么这个菩提的对面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你没烦恼就是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是菩提。啊，有烦恼啊，菩提就变成烦恼。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就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那一句啊，我们没有搞懂。啊，所以自己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啊，不要怪佛菩萨啊，怪佛菩萨我们又罪上加罪了。

那么烦恼就很多啦。啊，那菩提的层次也很多。啊，总是它是跟觉心相应的。啊，烦恼啊，就是跟这个业障相应。啊，所以发贪利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用这种贪心去念佛，那就到轨道去了。啊，所以以前啊，我也听到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啊，我也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啊，很多老菩萨啊，八九十岁念佛很认真，那个念珠都念得亮亮的，啊，有人问一个老菩萨，他说你念佛 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个念佛你不知道，这个念佛以后死了到阴间可以换钱的，可以换钱，他到阴间才有钱用啊。那么他是这种想法，这种心态啊，他念佛将来去哪里那就很清楚了嘛。他是要到，他不是求生西方，他是要去阴间做鬼的时候啊有钱用啊。那是不是能满他的愿？也能满他的愿。的确，他念佛的人死得到鬼道去啊，是当有财鬼啊。这个鬼有财鬼、少财鬼、无财鬼，有恶鬼啊。恶鬼最可怜的啊，连吃都没得吃啊。无财鬼啊，就很穷的啊。人家初一十五啊，过年过节有拜拜，他才有的吃，平常他就没得吃啊。那少财鬼呢？啊，财是比较少，但是生活还过得去。啊，有财鬼呢，那就哇，他在鬼道啊，生活他就比较自在了。啊，所以也有好处啊，不是没有好处啊，因为他发愿去当鬼，他不是发愿去西方，他那发的愿发的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啊以嗔恚心念佛啊，念到地狱去了。啊，有的人啊依痴心啊，念到畜生道去了。啊，刚才讲了那个老菩萨呢，什么念了五十年的佛，念成老人痴呆症，那就是依痴，跟依痴相应。啊，有人念佛啊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啊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喜欢跟人斗争比赛啊，那种心态念佛啊，那这种人有没有呢？啊，大有人在啊，他念佛念经啊，都跟人家比赛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连上香啊都要抢着上头一炷香啊，上第二个他就不高兴啊。那在佛门啊，他也出钱出力做好事。将来死了呢，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念佛也是这样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所以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你念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但是这些啊，都要明理，要明白道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用心用对了啊，那就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如果道理不明白啊，方法错误，那得不到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是都讲清楚说明白啊，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看明白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有忏除业障的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灭除啊，严重的恶业，严重的罪报。下面讲离障难故，

啊，障就是障碍，啊，难呢、啊、是灾难，啊，这个在六道里面，我们障难就特别多了，啊，说到这个障难呐、啊，可以说太多了，啊，三途八难，通通是难。啊，那生活当中啊，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大悲咒啊，也是帮助我们离障碍。啊，离障碍，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古印度啊。他这个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啊，这个黑夜啊代表恶业，白夜啊代表善业啊，这是中国啊才讲善恶啊，古印度他们不讲善恶，讲黑白啊，白的呢代表清净，黑的代表污染。啊，增长啊，就是帮助我们提升了 啊，我们修学啊，这个白法啊，修学这个佛法啊，这些种种的功德啊，这个大悲咒也帮助我们增长、啊、这一切功德。这个有需要啊啊，借这个观音菩萨来帮助啊，来加持啊，让我们修这些白法功德啊，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诸功德啊，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在这里要大概再说明一下。如果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大家应该都听得耳熟了啊。那么听耳熟，我们在学习啊，还是要温故知新啊，还是要不断的来温习，不然呢也会忘记。这个功德两个字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或者说得到。啊，跟德是那个德啊，有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功德呢，是指清净心啊，指禅定啊，指戒定慧啊，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在我们三十系念呐、啊，啊，第一个站就是念戒定真相啊，戒定真相啊，第一个站呢、啊，就告诉我们呐、啊，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戒定是真相啊，真正的相啊，我们看到那个点个香，那是表法。啊，为什么点香呢？啊，用这个香啊来表法，来提醒，啊，来提醒，啊，是这个用意。啊，香啊表戒定，啊，还有五分法身香。啊，我们唱这个戒定真香，啊，那么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戒定才是真香。啊，如果没有戒定，那么香点的再好，点的再多，都不是真香。所以看到香自己点，或者看到别人点，啊，我们就要想到啊，戒定真香，啊，那个才是功德。啊，那么功德就是不着相，啊，断恶修善啊，修种种的好事。

着相，不执着，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不着相啊，就是功德，着相就变成福德了，就不是功德。那么功德是定慧，才是功德。福德呢，当中没有定慧，但是它有福报。所以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去拜访梁武帝，当时梁武帝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盖寺庙最多的一个皇帝，盖480座的寺院，度出家众几十万人，供养出家众，他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啊，盖了480座。那么梁武帝到中国来，要传这个禅宗，就先来拜访梁武帝，达摩祖师拜访梁武帝，梁武帝就向他请教了，他说我呢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个每一座寺院规模都相当大，都可以容纳几千人，他问梁武帝说我功德大不大呢？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回答呢，并无功德，给他说没有功德。这个梁武帝一听啊，这个脸色马上一变，送客。问也没有问，也没有问说为什么没有功德，连问也没有问一听到这心里就不舒服了，盖了这么多寺院呢，提供给这么多出家人去修行，还说我没有功德，你说功德少一点他都还不太满意了，还说没功德，我把他送走了。后来呢，可能梁武帝他自己回想也知道当时这个太冲动了，没有接着向他请问就把他送走。那么梁武帝为什么达摩说他没有功德呢？因为他着相，修福啊，着相。修福着相是得人天福报，他有人天福报，但是没有定慧。如果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我这个福德大不大，这个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很大很大。他问的是功德，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呢它不一样，福德我们可以得人天福报，在六道里面呢，人天两道去享福，功德是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破无明的，功德要靠定慧，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慧开了烦恼才能断。那么这个大悲咒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那么这个善根讲一个诸善根诸功德这个就是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归纳来讲依照经典上讲的世间的善根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世间善根。那么菩萨的善根一个精进，那么这两方面的善根一展开就是诸善根，所有的善根都从这个地方发展的。那么持大悲咒也能帮助成就我们一切诸善根，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菩萨的善根精进，一门深入常识心修，这两个善根一发展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根。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十三页。好，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十三页第一行第二句，从除一切病故这里看起。那么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这句啊我们还没讲完。那昨天跟大家学习引用这个摩诃止观第八卷，病有六缘。这个讲到病。那么这一句经文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为众生得安乐故这是前提啦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那么下面呢怎么样得安乐举出几个例子那么这个是列举出来。第一个就是讲除一切病。人身体有病就得不到安乐了。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身体不健康常常生病得这个大病小病不管什么样的病我们的身心就不得安乐了。所以得安乐呢第一个呢就是身体要健康。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身体不健康再有钱再有地位也得不到享受也得不到安乐。那么摩诃止观第八卷给我们讲病有六缘。我们要除一切病必须先认识病因。我们这个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学习到这个第一个四大不顺地水火风。我们这个身体就四种基本条件构成的。身体这个皮肉筋骨这整个身体属于地大。有物质有体积的属于地。那么我们身体里面有水分。有痰鼻涕血液大小便

是属于水大。身体有温度属于火大。我们身体有呼吸有动作走路。那么这个属于风大。那么我们整个身体啊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那么每一大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

内脏受损，那这些都会出现啊，病痛啊。这个水大啊，如果人啊没有水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也不行啊，水太多了人会浮肿啊。这个肾属水。如果这个肾脏不好啊，容易水肿啊。这个水大不调啊，火大不调啊。如果呢，这个火太大了啊，人就发烧了，五脏六腑啊都会烧坏掉啊。如果这个火大呢不够也不行。阳气不足啊，人就非常怕冷，一点风都受不了，过多过少都不行，都会产生啊这个病痛，风大不调啊，这个呼吸啊，心脏病。呼吸困难，心肺有问题，会造成心肺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饮食不节，那么昨天跟大家谈到很多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饮食都不健康，转基因的，化学品，三餐服毒，那么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这个也是很直接造成生病的一个因缘。第三个是坐禅不调，坐禅啊，这是特别指修行人打坐不如法，那么身体啊出了毛病。那么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的病，我们身体方面的病。第四类呢是鬼神得变，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来报仇了，或者精神不正常了，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像那个地贤老法师的参禅的徒弟，被他那个俗家的太太，他去出家啊，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太太啊一气之下投河自尽，冤魂一直跟着他。后来啊他道心退了，护法神离开了，他太太这个冤魂啊找上他了，一直啊要去跳河自杀。后来呢自杀了，死了，那被他太太这个冤魂啊带走了。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很多神经不正常的啦，这些都是冤家债主。那么第五类是魔神相扰，这个我们一般讲着魔了。这个修行不如法，特别修禅修密，没有善知识指导，自己啊盲修瞎练，容易出问题，容易着魔，着魔啊，那人就不正常了，这属于魔神相扰，这个天魔，这个恶神啊。这个来扰乱，那么身体啊产生毛病，那么这两方面现在我们也看得非常多那么第六类呢是恶业所起，恶业就是也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魔神相扰，那么自己啊造的这个恶业啊属于业障病。

啊，业障病啊，那这个业障病啊，你找医生没有用啊，治不好啊，自己造恶业啊，造多了，产生的病痛啊，找医生没有用啊，你找这个冤家债主啊，那也不是冤家债主啊，是自己啊这个业力所产生的病，不是外面来的啊，这个冤亲债主啦，这个魔王外道啦，这是外面来的，外面来干扰的，那么这个可以调解啊，像这个悟达国师啊，悟达国师啊，那么他在汉朝的时候啊，害死一个人啊，这个冤魂啊也是跟了他十世啊，到第十世到了唐朝啊，他做了国师啊，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一念共高我慢心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啊，这个冤亲债主啊就入他的身体，长了一个人面疮啊，几乎啊要他的命啊，因为他十世啊都出家啊，戒行都很精严啊，所以有护法神保护，这个冤家呢没有办法靠近他啊。那么到第十世啊，皇帝送他这个沉香宝座啊，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皇帝都对他那么尊重，这个傲慢心，这个烦恼起来了啊，护法神离开了，这个冤家债主啊报复的机会来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因缘好啊，遇到这个一位阿罗汉迦诺迦尊者在四川啊，去找他呢，把他这个人面疮治好了。那么治好之后呢，他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忏啊专门是化解啊冤业的，冤家债主。那么自己造恶业啊得到的病啊也不是冤亲债主，你化解也没有用。只有自己忏悔业障。那么实在讲啊，我们所有的病啊啊也都是跟这个业啊离不开关系啊，特别是恶业啊，恶业。啊，这个恶业所起啊。那么下面呢 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恶业所起。那么恶业所起呢，这里列了七条啊。什么叫恶业所起啊？第一个是杀起肝眼病啊，他这个配这个五戒啊，杀盗淫妄酒啊。那么杀生过多啊，啊会起肝病眼病，但是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一个例子，不是说杀生呢只有会得肝病眼睛的病，那其他的病就不会了啊，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地藏经讲啊。那么地藏经这个经文很明显啊，给我们讲地藏菩萨呢遇到啊杀生则说多病短命报，若遇杀生者，那么这个杀生过多啊啊会得到多病，病痛很多啊，这个重病、恶病、传染病啊，这个重病啊就严重的病。要命的，
那么恶病呢，像现在讲的这个癌症啊，红斑狼疮啊，这个都是恶病，这个很凶恶的病。那传染病啊，就是瘟疫传染啊，所以地藏经讲啊，有行病鬼王啊，那么行病鬼王就是负责啊散播这个细菌的啊，他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啊，众生有这个业，那么招感这个报啊，所以杀生果报啊，都在三恶道，严重的到地狱。那么在人间这个发报啊，就是多病短命。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癌症，这癌症是最多的。那么癌症我们知道的，我知道的啊，有九十几岁的也得癌症，九十几岁的。好像以前啊，送我们图书馆那个白陶瓷的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陆建刚老居士，他以前是军人。那么几年前啊，我们老和尚找他，那个时候我在大陆啊做百七，我听庄慈师讲啊，那个陆老居士啊九十几岁得癌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也有一二十岁得癌症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这个也很多。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很多。那么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得癌症啊，这个大概那个化学药品吃太多了啊，吃了几十年了啊，得癌症。那我们一般人就可以理解。那还有一二十岁的，我看报纸还有一两岁得癌症的，那一两岁他这个刚刚出生没多久就得这个病。那这个癌症呢，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四十几岁的我也看了好几个，很多个。啊，那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三十几岁的也不少，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理解到啊，人都有命运，人有命运。那么一个人啊，这生到这个人间来啊，就是受果报的啊，所谓人生酬业啊，酬偿这个业报来。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啊，应该这些都算得出来。你看啊，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这个严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啊，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大概15岁就在慈云寺遇到孔先生啊，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给他算命用黄极经给他算排这个八字很准被他算得很准算他这个哪一年考试第几名那个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哪一年才能补供那么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都给他排出来，都给他算出来。那么他经验了十几年很准确都不出孔先生所算的这个数给他排流年算的这个命运都是照孔先生算的这样
一桩一桩的，

都相应了。他这个经验了十几年了，那么他相信这个，相信这个人有命运，所以什么都不想。有一天呢，到这个寺院呢，栖霞寺去找云谷禅师打坐。那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那么在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啊，他这个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啊，算到呢他53岁啊，8月14号丑时啊，当寿终正寝，死在自己家里。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一桩事情啊，人要怎么死的，他都有个命运，有个定数。啊，那么如果孔先生现在有孔先生这样高明的算命先生啊，那一个人啊，如果他生病时，他生什么病也是有个定数。啊，该得什么病死的，他也有个命运，有个定数。病很多种啊，为什么很多种呢？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因呢、不一样，造的业因很多，果报就很多啊，因果啊必定是相应的。那么不读佛经啊，不明了因果啊，不明了因果啊，听信这些啊这个不正确的啊外道啦，一些错误的一些看法言论啊，那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今天呢、我听到林师给我讲啊，我们道场啊，庄慧师他的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那么他们家里啊，之前在养这个羊啊，那么养这个羊啊，请卖给人家啊，羊肉炉啊，那个冈山羊肉炉啊，卖给人家宰杀的。后来这个庄慧学佛了，出家了，觉得他父母啊，还有他的舅舅啊，都是在这个田寮那里啊养这个羊。后来就劝他们父母啊改行啊，他说改行他做什么呢？也是有相当的一些困难。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几个道场啊，办这个放生联谊会啊，那么同修大家发心啊，就说哎，我们发心啊，放生啊，那买羊也可以放生啊，就劝他呢，他们父母啊不要继续养了，把那个羊啊买起来啊，因为他卖给人家是杀，那我们给他们买起来啊，当做长生羊。那么他回去一直跟他父母沟通啊，那么沟通好了也同意了啊，就那个羊通给他买起来。那买起来那个时候呢，那羊那么多，那哪里到哪里去放呢？那个时候呢，听说海涛法师他专门在放生，台南有一个放生园区很大啊，然后就去那边放，放了一些。海涛法师他们那边管理的人啊，不知道怎么照顾那个羊，那个羊感冒了也不知道啊，所以呢，羊一只一只的死，然后呢，这个不对啊，那怎么这么快就死啊？在你们那边怎么不会那么快死啊？后来他妈妈去看啊，看了说，哎呀，你们不会照顾那个羊生病了，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养过这个羊啊，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海涛法师派人到他那么禅寮那个，他们专门养这个羊的这个羊寮啊。那海涛法师就说：“那这个就是很现成的放生园区啊，那就不要运到我那边去了，就在你这边。”他每个月啊就花薪水给他们啊，花薪水给他们就

就是说，那你就在这里照顾啊。原来呢，养这些羊是养去卖的，跟人家杀的啊。现在就养到他往生。那海涛法师付薪水啊，因为送到他那边，他还是要请人去照顾，还是要付薪水，而且那些人都不会照顾啊。那这个放生放到那边就死了，那放了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后来也就这样收成了啊。那么最近呢，这个他父亲大我一岁，64岁啊。这个现在啊，天气很热啊。有一天中午啊，他这个喝了一瓶那个冰啤酒啊，就吐了啊，吃也吃不下那么大便也不通啊，吃的东西都一直吐。到医院检查呢，那么他那个胃的那个贲门啊，长了一个瘤很大，听说有8公分。那么医生呢，一检查呢，发现是癌细胞扩散，癌细胞扩散。后来要去医院开刀，医生也没有把握开刀，后来找中医，中医开中药给他吃的，现在还是一直吐。现在说一直吐血，非常严重。那么林师今天给我讲他说他有一个舅舅说不晓得是哪里问问什么神说就是因为他养那些放生羊才会得癌症他说这个讲这个实在是很离谱的这个就是不了解因果而且人不学佛他们家要弄个佛堂，摆个佛像他那些亲戚都有意见都有意见，障碍很多。问他说是不是你家要改成寺庙了？要改成寺庙了，很多反对意见。那么临时他这个今天要赶下去给他助念那么他现在呢，他药一吃也吐，吃什么吐什么，他就不吃了，也放下了，也接受念佛了，求生净土他觉得这样折磨也是很痛苦不如早日求生净土，这个是好事。那么这个病是过去今生造杀生业来的所以经典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没有读经典、不了解因果的人他乱猜乱讲讲的那个都不对。都是邪见。邪知邪见。不正确的见解。你看这个《地藏经》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母亲堕到地狱呢。第一条罪业就是杀生跟口业。你看这个婆罗门女母亲喜欢吃光目女，母亲喜欢杀生吃那个鱼子吃那个鱼鳖那个子那个鱼子以前我也吃很多，一条这样那个鱼子不晓得多少或炒或煮。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杀生业堕地狱，到人间来得多病短命报。那么不了解这个因果得到这个苦难难免就怨天尤人没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知见给他引导如果他听信一些邪知邪见，那又造更重的罪业将来果报那就更痛苦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因果教育印光祖师在世也是提倡因果教育非常重要那么因果教育的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
在佛经。

包括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看《感应篇》是道家的，道家呢也是讲杀生有罪啊，你看《感应篇》讲的社会族种啊，非礼宰杀，这个司命之神都要记过啊。那么信仰这些宗教啊，如果不学习经典，这个教育都变成迷信。啊，所以这个是杀业所起的啊，杀起肝胆病。那么他是举出一部分的这个例子。那么为什么说杀起肝胆病呢？这个是配合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啊，还有中医也有这个理论啊，西医就没有这个理论啊，中医有这个理论。那么杀呢，跟这个嗔恚心啊，那个性质是相应的啊。那么杀业太重啊，就是有嗔恚心啊。那么中医讲怒伤肝啊，从这个嗔恚心啊，所以举出肝眼病一个代表啊，不是说只有得肝病眼病啊，其实其他的病都有啊。你看这个啊，前这个礼拜天在三重金钟别院。三重金钟别院也是一个居士啊，他的先生呢口腔癌啊，口腔癌啊，那么还有喉癌的啊，也是很惨啊，那个一开刀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凄惨的，像人间地狱一样啊。所以在几年前啊，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这个当家悟人师啊，这个悟人师啊，他认识一个居士啊，那么他个居士啊，他的父亲给他附体，他的父亲以前是捕鱼的、钓鱼的，是得喉癌死的啊，那附在他女儿身体啊，讲话了啊，说他得这个病死啊，是因为以前他捕鱼啊，那个鱼钩去钓鱼，那么都把鱼的喉咙都钓破了，所以得到那个业报啊。所以这个哪一种病啊，病是一个果报啊，根据这个果啊，要去认识那个因啊。这讲第一个。第二个呢，盗取秽鼻病，偷盗啊，那么跟秽啊，秽跟鼻有关系啊，肝跟眼有关系，肝脏啊跟眼睛有关系，那么秽啊跟这个鼻呼吸啊有关系啊，这是偷盗啊。第三呢，引起肾耳病啊，邪淫啊容易引起肾脏。那么耳朵啊，肾脏啊影响耳朵啊。四呢，妄语起皮舌病啊，到妄语啊跟这个脾胃啊这个病有关。第五呢，酒起心口病啊，喝酒喝多了啊，当然啊也是容易啊得病。那么这个五种啊，它只是举出其中一个代表啊。其实啊，这个五种它都有连带关系的啊，都有连带关系。我们要这样看啊，才完整。第六条呢，犯五戒起五脏五根病啊，这个五戒五脏五根的病啊，跟这个恶业啊有关系，这是属于恶业所产生的病痛。
七持戒易动业成病，人中轻暴，此是业欲泄故病也。这一条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啊，现在应该要拿去跟慧师他们家人沟通一下啊。他现在呢，原来是卖阳气给人家杀生，他现在不卖给人家杀生了，变长生粮了，就持这个戒了，不杀戒了。他现在得这个病，所以他的舅舅都说，因为是用那个，那才会得那个病，那其实不是那个原因了。那么有人持戒持得很精严，哎，怎么生病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你过去今生你以前造的业啊，造的业呢，这个果报要堕三恶道，要堕地狱的啊，那堕地狱那可不得了啦啊，不要说堕地狱啊，堕恶鬼、堕畜生都很惨啦。啊，何况堕地狱呢？那个善恶道啊，不好玩的，堕下去容易，出来很难。啊，那么因为现在呢，持戒了，啊，你改过了，但是以前造的那个业还是有果报啊，啊，但是现在有修善业了，啊，把那个果报呢减轻了，人中轻报，在人间呢、啊、受一点。轻的果报啊，但是我们在人间来看呢、啊，好像是也是蛮严重的啊。但是呢，你跟三恶道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啊，真的是轻报啊。此是业欲泄故病，说这个业啊快消完了，所以用这个病来代替那个三恶道啊。这个经典都有明文给我们讲啊，像《金刚经》讲的啊，这个人啊。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还被人家轻视，被人家毁谤啊，种种的，那就是过去是造这个不善业啊，现在因为修这个功德，在人间啊受这些轻报啊，我们一般讲啊重业轻报，就把它报掉了啊，它报掉呢，它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一章啊要赶快寄给慧师他们啊。让他跟他舅舅沟通一下啊，不然就是说因为放长生养才得癌症啊？难道他不做放长生养啊，他就不得癌症了吗？啊，这是讲不通啊。但是那不明理的人，他就是会跟你乱讲啊，乱讲啊。那些家属啊，如果对这个因果信心不明了、不坚定啊，容易受影响啊，容易受影响啊。那又去跟他造业了啊，那他那个果报就更严重。啊，那么下面讲啊，业病多种啊，需细心寻检，知病根源啊，然后用治。啊，这个业障啊，病痛有很多种啊，前面讲这个六大类。那么我们应该要很细心的去检查了啊，去检查啊，知道这个病的根源啊，然后啊来对治啊。那么像前天晚上也是一个居士啊，那么他先生也是精神上的病啊，你说那些去找精神科医生没有用。啊，他那个冤亲债主啊，找他的啊，冤亲债主找他的啊，那个要找这个化解啊，那是有的可以化解，有的不能化解啊。像陈永新居士也曾经给我讲啊，三重有一个人啊，也是有这方面的能力。啊，会帮人家看那个这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啊，
根据我现在找到的这些资料，还有很多方面的资讯啊，那么确定啊，这个东岳大帝东岳殿啊管这个啊，而且还有令符啊，那天我拿一本书给这个居士啊，他那个里面有注解啊，那这个书是出自于宜兰一个禅堂。他办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现代人啊，都是住在台湾的，有名有姓有地址啊。啊，这个属于冤业病啊。那么他这本书其中讲的有，如果领到这个木签令的还可以和解，领到火签令的急急如律令，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好像法院啊判刑定谳啊就要去执行了、啊。那么这个是道家的说法，道教的讲法有这些情况。那么以佛法来讲啊不管再严重的病再严重的业障都能治。都能治。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有的人能治，有的人他不能治呢？这个不是活菩萨的问题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要先肯定众生这方面的问题。哪些问题呢？信心的问题啊，像《弥陀经》讲啊，是难信之法呀、啊，他有怀疑呀、啊，他不能接受啊。那活菩萨他就帮不上忙，自己的业障帮不上忙，信心的问题啊。如果积足信心，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真的不管再严重的病都能治。那关键啊，在本人啊有没有信心，家属有没有信心啊？最重要当然是本人啦、啊。本人如果有信心。那没有病不能治好的，这是一个关键。像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常讲这个东北啊，哈尔滨这个陈树云、刘树云居士啊，他是得红斑狼疮啊，一般得红斑狼疮啊，这个病也不好治啊。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啊。他是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啊，用西医的方法治。那医生不晓得是给他开错药还是怎么样，他把他治的一个人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啊。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说你随时会死，治到最后啊，医生给他讲你随时就会走了。他住在医院治疗嘛，治到都不像人的样子了，人都变形了。那么他听到医生这么讲，那这随时会死，他就没有必要住在医院再继续治了。那要死，那干脆回家去等死就好了。何必留在医院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那么他之前啊，有听老和尚这《无量寿经》，大概是新加坡讲。还是香港早期啊讲的比较简单的那个无量寿经，他听十年，一天听十个小时啊，所以他对念佛这个理论啊有很坚固的信心啊，就一心念佛啦，放下万念，既然不能好了嘛，就一心念佛求往生西方啦啊。结果这个一放下呢，一心念佛啊，反而也没吃药啊，念佛把这个病念好了。后来再去医院检查啊，连个痕迹都没有，那个医生觉得很奇怪，这快死的人啊，怎么好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无法理解啊，真的不可思议啊。一般红斑狼疮如果治好了，它还会有痕迹在，他连个痕迹都找不到
是非常

奇怪的。那么德利伊啊，他十年听经的基础，这个信心啊足够了。好，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他自己本人有这个信心。那么求佛力加持啊，真的是阿弥陀佛无上意王啊，这一点不假啊，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可以说现身说法。那么从这些例子啊，当然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啊。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关键都在我们自己。对活菩萨信心、啊、有几分、啊、你有一分信心、啊、活菩萨就能帮一分忙，有十分信心他能帮十分忙、啊、有百分的信心他就能帮上百分的忙、啊、如果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那活菩萨呢也帮不上忙。那么念大悲咒啊，念菩萨圣号啊，念佛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原理原则呢是一样的啊，真诚的信心，那没有病不能除。那么这里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又举出来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啊，如果我们要找这个病啊。最根本的原因、啊、就是烦恼、啊、我们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你身体再严重的病、啊、都不危险、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这是根本的病因、啊、如果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没有了，那可以说这个身心就健康了，这永远不会生病了，因为那个根本的病因呢、啊、已经排除了，没有了。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那么有因再加上这个缘啊，得到的果报是脏腑失调，天地变异，是一切病果。脏腑失调，五脏六腑啊。这个不调了啊，那么自己身体感应到这些病变，那么外面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变成天灾啊，天地变异，连这个环境啊也不正常了啊，这是我们病的果报，疾苦短命，自然灾祸。是一切病报啊，这因缘果报啊，给我们说明了啊，自己本身啊得到这个疾病痛苦短命啊，外界这个自然灾祸，那么是报啊，报应悲。恼伤肺，怒火伤肝，烦恐压力伤肾，恨伤心，怨伤脾胃。那么这是中医讲的啊，中医里面呢有这个讲法啊，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啊，跟我们五脏六腑有息息相关啊。那么悲恼啊，伤肺。啊，那么怒火伤肝啊，发脾气啊，啊，就是肝火旺盛啊，就伤害到肝脏啊，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呐、啊，肝脏就一定不好。烦恐压力啊，很心很烦啊，有恐惧有压力啊，伤肾脏，恨伤心。这个怨恨呢、啊、是伤心，啊，怨伤脾胃，啊，那么这些情绪啊，都会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啊的一些
病变。所以下面讲啊，恶念不善行起灾啊，贪起水灾，嗔起火灾，痴起风灾，慢起地震，疑起山崩地陷，路沉地陷啊，这贪嗔痴慢疑啊所招感的自然界的灾祸。仁义礼智信五戒十善六合念佛是一切病药啊，这是药啊。所以我们啊念佛办恶修善啊，那么是治一切病的根本的药。那么我也另外印一张那个无忌大师新药方啊，那个也非常好啊，我们社团都印出来结缘啊，那这些啊资料啊都值得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学会了，我们在念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佛，那么排除一切病痛啊，真正啊能达到恢复身体健康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得安乐第一个要除一切病啊，身体健康啊才能谈到安乐。身体不健康啊谈不上安乐啊，再有钱再有地位呢也不安乐。在下面呢、啊、讲得寿命故啊，那这个也很重要啊。大概这个世间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没有一个人啊希望自己多病短命的啊，大概没有，都希望啊大家都长命百岁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一般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希望啊求这个果报啊，健康长寿。那么健康长寿啊要修无微不施啊，修无微不施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那么我们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告诉我们，第一条啊不可以杀生啊，不杀生啊，不杀生啊属于无微不施啊。我们不杀生啊，那么众生啊一切众生看到我们他就没有畏惧了啊，因为我们不会伤害他。啊这是修因，那么得果报啊就是健康长寿。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吃素的人啊啊，这些动物啊看到我们都他们都很安心啊。你看我们道场这个老鼠啊都很大方的啊，都在我们面前啊走来走去的啊，慢慢走啊，而且还走得不快啊，因为他知道呢我们不会伤害他啊。如果到一个没有学佛的家里啊，哇一看到老鼠啊大概什么东西都丢过去了啊，吓得就跑掉了啊。啊那么那些鸟也是一样啊，鸟类啊你看外国的人他不随便杀害动物啊，所以很多鸟啊他不怕人啊，在中国地区在台湾啊啊那个鸟很怕人，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有人吃鸟啊，用那个网啊去捕鸟啊，所以这些动物啊也都有灵性的啊。所以不杀生呢它是修无微不施啊。那么我们要求菩萨加持啊，自己要修因啊，这样啊来求佛菩萨加持啊，这样才会有感应。

那么，身体健康啊，寿命又长远啊，那么一个人呢、啊，身体很好啊，又有寿命啦，寿命很长，那接下来要什么呢？财富啦，要有钱啊，有钱呢可以享受嘛啊，所以下面接着讲啊，得富饶富啊，得富饶。啊，富是财富，劳是丰饶，啊，也就是说物质生活，啊，得到啊丰富，不缺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五谷丰登呢，啊，这个我们台湾原住民呢、啊、有丰年祭，啊，这个。五谷啊，丰收，也就是粮食不会短缺，啊，我们饮水也不会短缺，啊，这些资源啊非常丰富，啊，那我们生活啊，啊，就会过得啊很快乐了，很自在，啊，这些物质啊不会缺乏，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那么富啊，也不一定说财富一定要很多啊。实在讲啊，只要不缺乏，你需要就有啊，那这个就是富饶了啊，不一定啊，要积财积很多啊，这不一定啊，只要呢不缺乏。就是富饶了，啊，所谓知足常乐，啊，我们生活够用，啊，就是最富有，啊，所以什么人最富有呢？知足的人最富有，那不知足的人呢，就不能算富有，啊，因为他钱很多，他还觉得不够啊，啊，他还觉得很少。贪心不断的增长，贪心增长啊，那这样啊，再有钱，再有财富啊，实在讲啊，也不快乐，也不快乐啊，患得患失啊，所以财富够用，不缺乏啊，我们需要就有，这个就是富饶。知足常乐啊，这个我们佛在经上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啊。那么下面讲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这一条是非常重要。我们六道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那么六道。凡夫都有烦恼，那么烦恼当中啊，有这个善恶业啊，在唯识学里面给我们讲啊，这个善心所十一个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26个。啊，那么这个恶的心所、啊、烦恼心所数量比较多啊，力量啊比较大比较强，那么善心所啊数量比较少，力量比较薄弱啊，这个唯识啊佛给我们分析啊，因此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的众生啊，就是造恶业多了啊，修善业就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烦恼心所力量大啊，数量又多啊，多一倍多啊。那么善心所呢，数量少，力量又比较小，啊、抵不过这个恶业的力量。啊，比如说

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心所，这三个。贪嗔痴是恶心所，烦恼心所。那贪嗔痴呢，力量比较大，比较强。那不贪不嗔不痴，力量很薄弱。所以我们要一个人发脾气比较容易，要一个人不发脾气比较难。有的人说我不发脾气，不发脾气，他表面上没有发脾气，他气在心里。那个嗔恚啊，嗔是表现在外表。那个眼睛大啊，脸红脖子粗啊。嗔心啊，表现在脸上啊。那个恚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就是他生气啊，埋在心里，气在心里。那个叫恚。所以这个是烦恼心所，力量强。那么这里这一条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恶业是一个动力。恶业是一个动力。推动我们去造重罪的一个动力。那这个动力很大很强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常常去检点啊，如果每一天我们没有自己检点啊，去关照啊，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恶业啊，有造什么恶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问人家啊，你有什么做什么坏事？没有啊，我都做好事啊，我心非常好啊，心非常好，但是心很好，但是。有贪心，有嗔恚心，容易发脾气，又有愚痴，有贪嗔痴，他还认为我心很好，其实心都很坏，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因为他没有学佛，没有学习这个经教，他不知道。纵然学佛的人啊，没有深入，他也不知道。甚至出家啦，几十年啦，吃素几十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所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居士给我讲啊，他的祖母啊，他的奶奶九十几岁了。他给我讲吃素五十年了。念佛念五十年，吃素吃五十年，到了九十几岁呢，得老人痴呆症。他问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吃素吃了五十年，念佛念了五十年，到最后是老人痴呆症？”那么我就给他分析这个十善业。那么十善业有十条。我说你奶奶呢，她有不杀生那一条，她有做到不杀生，她吃素嘛。那么念佛呢，她不知道什么叫念佛，她这个念佛当中有夹杂愚痴，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呢，他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不对啊，有贪嗔痴啊，自己不知道啊，贪嗔痴慢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个心啊没有转过来，心念没有转过来啊，所以我们说念佛啊，这个要知道啊，要会念。念就是你那个念头啊，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那个念头要念佛啊，不要有其他的念，那叫念佛啊。如果你是其他的念啊，
那你那

那个心呢，不是念佛，只有口在念，你那个心还是在念贪嗔痴。啊，如果心是念佛，那怎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他也没搞清楚。我说从十善业来分析啊，你的奶奶呢，第一条不杀生做到了，所以他90几岁啊，很长寿啊。啊，这个因果有相应啊。

这个都不能怪佛菩萨，都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啊，那么你要检讨要反省，没有学习经教啊，你也没有标准啊，怎么反省怎么检讨啊？每一个人都认为我自己心很好啊，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都对啊。啊，都对，那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就是没有学习经教的缘故，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灌顶大师啊，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我说念佛人有100种果报，第一种就下地狱啊，这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念佛念得再不好啊，也不至于下地狱嘛，怎么会下地狱呢？啊，有的人念佛念得到鬼道去了，有的念得到畜生道去了，有的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有的人啊，他念了到人天善道，啊，有的念了做声闻缘觉，有人做菩萨，有人去做佛了，哇，果报很多。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念佛的心态，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去念？所以《无量寿经》我们看到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往生，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什么呢？觉心，觉悟，不迷了。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那么这个菩提的对面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你没烦恼就是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是菩提。啊，有烦恼啊，菩提就变成烦恼。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就是发烦恼心，一向专念，发烦恼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那一句啊，我们没有搞懂啊，所以自己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啊，不要怪佛菩萨啊，怪佛菩萨我们又罪上加罪了啊，那么烦恼就很多啦。啊，那菩提的层次也很多。啊，总是它是跟觉心相应的。啊，烦恼啊，啊，就是跟这个业障相应。啊，所以发贪欲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用这种贪心去念佛，那就到鬼道去了。啊，所以以前啊，我也听到啊，这个万华龙山寺啊，啊，我也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啊，很多老菩萨啊，80-90岁念佛很认真，那个念珠都念得亮亮的，啊，有人问一个老菩萨，他说你念佛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个念佛你不知道，这个念佛以后死了到阴间可以换钱的，可以换钱，他到阴间才有钱用啊。那么他是这种想法，这种心态
啊，他念佛将来去哪里，那就很清楚了嘛。

他是要到，他不是求生西方，他是要去阴间做鬼的时候啊，有钱用啊。那是不是能满他的愿？也能满他的愿。的确，他念佛的人死得到鬼道去啊，是当有财鬼啊。这个鬼有财鬼、少财鬼、无财鬼，有恶鬼啊。恶鬼最可怜的啊，连吃都没得吃啊。无财鬼啊，就很穷的啊。人家初一十五啊，过年过节有拜拜，他才有的吃，平常他就没得吃啊。那少财鬼呢？啊，财是比较少，但是生活还过得去。啊，有财鬼呢，那就哇，他是在鬼道啊，生活他就比较自在了。啊，所以也有好处啊，不是没有好处啊，因为他发愿去当鬼，他不是发愿去西方，他那发的愿发的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啊，以嗔恚心念佛啊，念到地狱去了。啊，有的人啊，依痴心啊，念到畜生道去了。啊，刚才讲了那个老菩萨呢，什么念了五十年的佛，念成老人痴呆症，那就是依痴，跟依痴相应。啊，有人念佛啊，念到阿修罗道去了。啊，阿修罗啊，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喜欢跟人斗争比赛啊，那种心态念佛啊，那这种人有没有呢？啊，大有人在啊，他念佛念经啊，都跟人家比赛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连上香啊都要抢着上头一炷香啊，上第二个他就不高兴啊。那在佛门啊，他也出钱出力也做好事。将来死了呢，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念佛也是这样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字眼啊。所以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过啊，你念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灭除一切恶业重罪啊。但是这些啊，都要明理，要明白道理啊。明白道理啊，我们用心用对了啊，那就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如果道理不明白啊，方法错误。他得不到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是都讲清楚说明白啊，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看明白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有忏除业障的这个意思在啊。这个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灭除啊严重的恶业，严重的罪报。下面讲离障难故啊，障就是障碍啊，难啊是灾难啊。这个在六道里面，我们障难就特别多了。啊，说到这个障难呐、啊，可以说太多了啊，三途八难，通通是难啊。那生活当中啊，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大悲咒啊，也是帮助我们离障难啊，离障难。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古印度啊，他这个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啊，这个黑夜啊代表恶业，白夜啊代表善业啊，这是中国啊才讲善恶啊，古印度他们不讲善恶，讲黑白。
白的呢代表清净。

缺德代表污染。增长就是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修学这个白法修学这个佛法这些种种的功德这个大悲咒也帮助我们增长这一切功德。这个有需要借这个观音菩萨来帮助来加持让我们修这些白法功德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个诸功德这个功德两个字在这里要大概再说明一下如果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大家应该都听得耳熟了那么听耳熟，我们在学习还是要温故知新还是要不断的来温习，不然呢也会忘记。这个功德两个字功是功夫，德是获得或者说得到跟得失那个得有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功德呢是指清净心指禅定指戒定慧戒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在我们三十系念第一个站就是念戒定真相戒定真相第一个站就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那么戒定是真香真正的香我们看到那个点个香那是表法为什么点香呢用这个香来表法来提醒来提醒是这个用意香表戒定还有五分法身香我们唱这个戒定真香那么很清楚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如果没有戒定那么香点的再好点的再多都不是真香所以看到香自己点或者看到别人点我们就要想到戒定真香那个才是功德那么功德就是不着相断恶修善修种种的好事它不着相不执着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不着相就是功德着相就变成福德了就不是功德那么功德是定慧才是功德福德呢当中没有定慧但是它有福报所以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去拜访梁武帝当时梁武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盖寺庙最多的一个皇帝盖480座的寺院度出家众几十万人供养出家众他用国家的这个资源盖了480座那么梁武帝到中国来要传这个禅宗就先来拜访梁武帝达摩祖师拜访梁武帝梁武帝就向他请教了他说我呢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个每一座寺院规模都相当大
都可以容纳几千人。啊，他问梁武帝说：“我功德大不大呢？”啊，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回答呢，并无功德啊，给他说，没有功德。这个梁武帝一听啊，这个脸色马上一变，送客。啊，问也没有问啊，也没有问说啊，为什么没有功德啊？连问也没有问啊，一听到这心里就不舒服了啊。盖了这么多寺院呢，啊，提供给这么多出家人去修行，还说我没有功德啊，啊，你说功德少一点呢、啊，他都还不太满意了啊，还说没功德，我把他送走了。啊，后来呢，可能梁武帝他自己回想啊，也知道啊，当时这个太冲动了啊，没有接着向他请问了、啊，就把他送走。啊、那么梁武帝为什么达摩说他没有功德呢？因为他着相修福啊，着相啊，修福着相啊，是得人天福报啊，他有人天福报，但是没有定慧啊。如果梁武帝啊问达摩祖师说：“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啊？”啊，这个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很大很大。”啊，他那问的是功德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跟福德呢，它不一样啊。福德我们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在六道里面呢，人天两道啊去享福啊。功德是帮助我们啊了生死出三界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破无明的啊。功德要靠定慧。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慧开了，烦恼才能断。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成就一切善诸善根故啊。那么这个善根呐、啊，讲一个诸善根啊。诸功德啊，这个就是有很多方面啊。但是我们归纳来讲啊，依照经典上讲的啊，世间的善根啊，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世间善根。那么菩萨的善根呢，一个精进啊。那么这两方面的善根一展开啊，就是诸善根。所有的善根都从这个地方啊发展的啊，那么持大悲咒啊，也能帮助成就我们一切诸善根。世间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菩萨的善根精进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这两个善根啊，一发展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根。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课啊，就进入我们学习啊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啊，我们念三首偈啊。这个三首偈啊，我们也等于啊，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啊。我念的句，大家跟着我念的句，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月，
1: 受持一月，
0: 福禄弥坚，
1: 福禄弥坚，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太上感应篇直讲，
1: 感应篇直讲。
0: 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啊，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啊，《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这个《太上感应篇》。

在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啊，第21页啊，这个有注音啊，有注音。

名誉章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呢、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啊，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啊，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始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啊。这个曰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啊。这个曰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当中一横啊，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我们的舌头啊，叫曰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曰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啊，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啊，一般称为老子啊，老子。啊，那么有道教的称太上老君啊，一般的称老子，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啊，《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曰啊，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这是世人呐 啊，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啊。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跟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自造，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

我们人呐、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啊，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啊，没有人啊，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啊。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呢、啊、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啊，他却得到啊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啊不一样，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无门的意思呢、啊，他没有门路，他没有门呢、啊，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赶来的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啊。所以讲到人啊，啊，我们不要看了啊，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啊？先看自己啊，就是自己本人了。那么为人之造，人啊。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呢、啊，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啊，小蒙山呢、啊，一开头啊，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一切为心造，跟此地讲的为人自造，那意思是一样的。人心啊，制造出来的。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是每一个人啊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赶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招赶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啊，自己招赶。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呢、啊、命很不好啊，所以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那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呢？说迷信他也是迷信，说不迷信他也不迷信。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啊，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所以人有命运，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
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所以说你说迷信啊，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了啊，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啊。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啊，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啊，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啊，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那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啊，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啊，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他对照啊这个时间表，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了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啊，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啊电子公司啊，他们刚好啊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啊，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就是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啊，所以吴董啊就把这个修斯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啊，把它合在一起啊，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因果教育的这个一堂课讲完还有时间了，后面我也去参加了他们论坛后半段了。

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呢，他就问了，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啊，怎么做好啊？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啊，看到别人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啊，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这个问题啊，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呢？啊，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云谷禅师啊，给了凡先生开示，啊，实在讲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啊，他还不叫了凡，啊，他的本名叫圆房啊，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这个学海就是他的学问啊，像大海那样。是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啊，要了脱凡夫啊这个境界啊，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那么，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想千金之禅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禅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千金之禅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有百万的财产。那这个当然啊，现在讲啊，现在的话讲啊，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啊，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家遇到云谷禅师啊，那云谷禅师就会跟他讲，跟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1000个亿的人物呢？是100个亿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啊，不是不能。要学了凡四训，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啊，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啊，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啊。拍一拍，等一下又忘记了，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

一定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嘛。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十五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

有一个西方人士，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就问他了，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一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啊，他又不敢说。啊，那牧师就跟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啊，就这样嘛。啊，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改造自己的命运，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如果我们遇到灾祸，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怪这个人，怪那个人。怪老天无眼，甚至啊，都怪老祖宗了。我16岁啊，接触到佛法，我16岁就接触到佛法，就信佛了。那么当时啊，我们家里啊，孩子多，经济穷啊。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啊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2户人家啊，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啊，房间呢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啊，前面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租了2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有一天呢，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就被你烦死了。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啊，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

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到啊，人家牧师都有讲到，教堂都有讲到啊。礼拜天到了啊，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到了，哎呀，我听了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到。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就星云老法师的啊，这个道场啊，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啊，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啊，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就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哇，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柳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的，成立一个天柳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自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啊，台北莲友念佛团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的。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家我们也很穷啊，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啊、破破烂烂啊。那我听了佛经啊，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啊。穷是穷，但是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啊？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啦、啊、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父母啊常常讲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块袋面粉呢、啊，看你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啊，以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了。自己穷，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啊？前世今生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啊，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啊，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啊，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啊，这是佛法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啊，更要啊，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啊，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啊，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啊，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啊，又造新的罪业。啊，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哦，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啊，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啊。啊，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三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啊，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啊，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啊，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哦，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啊，那鼓鼓掌，哦，那边怎么掌声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啊？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修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啊，初学的人，那提醒大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众啊，提醒这些初学的人啊，哦，这个，哦，提醒他一个重点。提醒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学佛的一般社会大众，然后也提醒他一个重点啊。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啊。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

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就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这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运用啊。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这善恶之报。善恶之报就是祸福啊，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啊，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啊，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啊，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 啊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啊，哪一个不往生呢，人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那十法界啊，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四句的一个开展啊，这四句话的开展。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一夺人算，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啊，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啊，提醒我们啊，给我们指示警惕

啊，这是街上面啊这个名义上来的。啊，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之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啊，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失故之时。啊，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啊，是这个事啊，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啊，就是如是，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失过之时，这个是以天地有失过之时，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啊，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的旅游团，那么游到这个上海。去参观城隍庙，那个时候没有城隍老爷在啊，都在卖衣服、卖东西的啊。那我们进去，我们就问那些卖衣服的说：“这个城隍庙怎么没有城隍老爷呢？怎么都在卖衣服呢？”啊，那个卖衣服怎么说呢？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都出门去旅游了，还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啊。现在城隍老爷去旅游回来了啊，出国旅游回来了。现在大家到城隍庙去了，啊，可以看到城隍老爷了。那么大家去城隍庙啊，看看呐，啊，去接受因果教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常讲啊，过去我们这个民间这个城隍庙啊，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一个场所。教什么呢？教因果，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去城隍庙啊，你看那个对联，你要进一步去理解，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教因果的。那么在台湾呢、啊，还有96所城隍庙，大大小小。啊，过去高雄净宗协会这个简会长，他的公公啊，他们几代人啊，就是从清朝时代啊，就发心啊建那个城隍庙，在高雄凤山这个分局旁边，他那个城隍庙啊，我拍了一些照片。他那个城隍庙的列出来的神明啊，最完整的啊，所以以后有人要恢复城隍庙、盖了城隍庙，我说建议啊，可以参考啊，他那个

个寺院啊，后面它还有这个东岳大帝，东岳大帝。那么他有思过之神，有赏善，有罚恶啊。那么此地讲的是思过之神，就是专门记过的。那么这个神有没有呢？啊，现在人讲到神啊，都认为是迷信了。认为啊，这个也没有科学根据，很多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特别这个太空人啊，上了月球了啊，啊，宣布啊，上帝死亡啊，没有上帝啊，到月球去也没看到上帝啊，西方人啊，他也不信上帝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一句啊，最关键的字眼呢、啊、是“是以”，“是”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不能模棱两可的，好像有。模棱两可就好像有好像没有啊，那这个就不确定了，是不是？是这个字啊，就是确实有，确实是有神明啊，就像弥陀经讲的两个有嘛，啊，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啊，他讲两个有就是肯定的字眼啊，他不是讲啊好像有啊，那这不确定啊。啊，那么讲有就是很肯定、很确定的，的确有，不是没有。那这里讲是啊，的确是有神明啊，不是没有。但是呢，我这样讲啊，哦，可能还是有人有疑惑，有。我也没看到啊，啊，现在人啊都要看到啊，啊，他才认为是有啊，没看到的就没有。那宇宙之间呐、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你能说他没有吗？啊，一定要你亲眼看到你才认为他有吗？这个看法也不正确，不正确。啊，有很多事物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事实，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将来有一天呢、啊，我们看到了，那么就知道啊，的确它是一个事实。那么一般人呢、啊，他什么时候才相信有鬼神呢？大概临命终的时候，啊，住进医院的时候，啊，平常不相信啊，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啊，这个神明啊，的确有，啊，我自己啊，都曾经啊，去实验过。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信了佛了，但是疑问也很多啊。啊，总是啊，啊听说啊，但是我是还是有一些疑问嘛，还是有些疑问。啊，这个疑问怎么来呢？因为从小啊，我父母都是拜神道教的，有神就拜，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反正拿香拜拜的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通通拜啊，反正跟着我母亲不拜就是不行的啊，这是规定的要拜的啊。那我们拜了，学了佛了啊，当然也相信了有神啊，但是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有疑问。

啊，在我当兵之前呢，我母亲就特别去跑一家这个，在我叔家住的地方啊，细水五堵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神庙啊，叫这个九龙三太子的庙。那个时候啊，那个庙啊是一个伏击的，伏击的。啊，那个时候我也听我们老上讲经了。我们老上常讲，哎呀，大家老同修啊，应该都听过啊，新的同修可能没听过啊。老上常讲，他在大陆真正看到那个鬼神伏击的啊，抓一个不认识的人呐、来啊，他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出来啊，在外面啊那个。挑水的啦，拉车的啦，啊，会抓一个人来。他说是大陆那个是真的，啊，在台湾看啊，他说两个人啊，那个我们民间常讲的，我们台湾也常讲啊，就是那两个人呢、套好的两个人套好的对话有默契的其实没有神所以老上看到，哎呀，那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我们看都看不懂只有他们两个看得懂啊。他那个是假的，其实台湾也有真的，我们师父没看过我从小啊，跟我母亲跑那个神庙跑到大的。那我母亲反正一个星期固定要去一次或者3次那有什么事情总是去问神。那我也要跟着去。身体不舒服也要问神。感冒也要问神但是有一个女众就是伏击的时候因为她就是三太子，就小孩子出来的声音就小孩子的声音。当时我听老上讲，哎呀，台湾都是假的我说这个会不会是假的呢？到底是真的神来护体，还是他们在装的呢？那么我也没有不信但是信当中总是有一些疑惑在。我当兵退伍之后我们在部队有个年终奖金那个时候当然不是钱很多了但是我们一些同班的他们给我讲他们都退伍之后回到家里，他们还领到年终奖金那我就没有领到。他说：“你赶快去那个台北市团管局去领，我们都领到了。”我说：“奇怪，你们都通知去领钱我怎么会没有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市团管局就问那个管财务的那个军官我把身份证给他看退伍令给他看，他说我来领这个年终奖金的他本子翻一翻没有，那我觉得就很纳闷那怎么会没有呢？第二次去他再翻也是没有，后来他问我，我是台北市被征召入伍的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住在台北市，户口在迁到台北市，被征召入伍。他退伍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台北县了搬到我们原来叔家那里，搬回去了。他说：“那你现在的户口在哪里？”我说：“现在我们搬到台北县去了。”他说：“哦，那你这个钱把你转到台北县团管去了，你到树林那边去领。”那么我再跑到台北县团管去要领这个年终奖金那边那个管财务的军官还是翻翻翻的没有。我说：“怎么没有？我的户口就是台北市迁到台北县那怎么会没有？”

这么奇怪呢？啊，实在啊，我也是放不下了啊，心不甘情不愿，怎么人家都有，我独我没有啊？后来也没办法了，后来我就想到，哎，对了、啊，我再来试一试啊，有没有神啊？这机会来了，我妈妈不是带我去问神嘛，什么事都问神，我这个可以去问神问一问啊，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这下我来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啊，我就去问了，说现在人都问不出来啊，只要问神了啊，啊，台北市台北县那找那些管财务的监官都问不出来啊，这个年终我的年终奖金的下落他们都不知道。我只好去问神了，啊，那天晚上就跟了母亲去了啊，就问，哎呀，我说三太子啊，帮帮忙啊，哎呀，人家都年终奖金都领到了啊，那好过年了 啊， 啊，我现在呢都没有，帮我找一找，到底这个钱啊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三太子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你带我去找啊！”我说：“我也看不到你啊，我怎么带你去找啊？”他说：“你回家呢，明天呐、啊，你要出门前呐、啊，烧三炷香，啊，向门口啊拜一拜啊，就给我祈请，啊，说三太子啊，我要去找这笔年终奖金啊，请跟我去吧，啊。”他说我这样稍稍跟他讲，他就会跟我去找这个钱了啊。那么说，我说好好，那我明天我就依照你的指示啊，烧三炷香。哎呀，九龙三太子啊，这个弟子某某啊，要去找这个年终奖金啊啊，请你跟我去，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坐公车去，再去。去那个管财务那个监官看到我就有一点不耐烦了，我说我还是要来找那个钱啊，我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了嘛。那他看了我还是不放下啊。他说他不相信你进来看嘛，我这个名册都给你看嘛。那我就走到他办公室里面了、啊。他那个名册就给我看，我看我们那一年的同班的大家都有，就读从头翻到我翻了三遍，就是我没有，我也没话讲了，这怎么名册会上没有？台北市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怎么这么奇怪呢？后来我又很无奈的又回去，那天晚上又去问三太子，我说三太子啊，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去？啊，那三太子说有啊，我跟你去啦。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去啊？我也没看到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到那边啊，里面那一个人啊，看你就很不耐烦啊。后来那一个人啊，叫你进去办公室，拿一个本子给你翻啊。那个人啊，站着这样还这样看你啊，因为我在翻啊，没有看到那个财务监官用什么表情看我。都被三太子看到了，那因为我在翻没有看到嘛，啊，他看到了，他给我讲，啊，他说，那个人就这么看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哎呀，我真的是有哎，有神哎，哎，那我也没有跟人家进去，我也没有事先跟那个伏击的人讲啊，哎，真有神，所以。我说那还是找不到啊，你跟我去没有帮上忙啊。他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明天再去。第三次去啊，第三次去啊，他说明天再去。哎呀，我说硬着头皮再去了啊，再去再烧三炷香，哎呀，三太子再跟我跑一趟吧啊。所以再去啊，那么再去的时候啊，那个财务军官啊，他真的看得他就非常不耐烦，但是呢，我一走近的时候，忽然呢、啊，他的态度一变，

哎，真的有神在加持啊，真的态度一变，他突然呐、啊、问我啊，说你现在从台北市搬回台北县，那你台北县很大了，在台湾啊，所有的县市啊，台北县的土地最大，人口最多，你台北县市哪一个乡哪一个镇，你台北县在哪里啊？我说台北县汐止镇。哦，那个军官一听说，哦，你的钱啊，给你转到基隆海军那边啊。我说我是陆军的，怎么转到海军那边呢？啊，军种不一样啊，怎么钱会跑到海军那里呢？他说啊，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怕你走太远了啊，你家离基隆比较近啊，其实差不多了啊，当时比较近，我要跑到把我转移到这个基隆啊，那个海军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个钱去找海军。啊，后来我就去找啊，啊，果然啊，跑到海军那边去，你说怎么找？啊，我们找一定是找陆军的嘛，怎么会找海军呢？因为我的军种又不是海军啊，我怎么想也不可能去想到去海军那边找钱嘛。啊，突然啊，到基隆去啊，啊，那个海军的管财务的那个军官，哦，对对，你的名字在这里，没错啊，钱就给我了。哎呀，我那天赶快买一些水果去拜酸菜子啊，感谢他帮我找到这笔钱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一种好像总是有一点疑惑嘛，但到底我母亲一天到晚都带我去拜那个酸菜子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酸菜子来，还是那个伏击的人他自己装的啊？那么透过那一次的实验，哎，我确实证实了有事啊，所以是以天地有思过之事啊，啊，这个我的经验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啊。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酸。那思过之成呢，就是专门给人记过的。我们人做了恶业啊，那么依照人他所犯的轻还是重啊，以夺人算啊，犯的这个罪过啊有轻重不同，来夺取人的寿算。夺算就是来削减年寿啊，就是扣掉那个寿命啊，扣掉啊。我们一般讲折福折寿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活一百天叫一算，一百天叫一算。过去我们中国这个计算这个数字啊，叫珠算啊，大家看到算盘。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小学好像有教过这个珠算，珠算就是拨那个珠子算盘。啊，大家如果去城隍庙看啊，城隍庙有一个算盘，挂着一个算盘啊，好像上海这边也挂一个啊。大家去城隍庙看看啊，仔细看那边吊的那个算盘。现在很多人去看了、啊、吊那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也不懂啊。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了啊，吊个算盘在那里，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那个算啊，就是记功过的啊，你有做善记功过扣掉啊，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啊，计算的。这个功过啊，修善呢、啊、就加，这个

造恶就减，啊，他有加减乘除，啊，所以用那个算盘来计人的功过。那么这里是讲造的恶业啊，那么就是记过啊，减算，小的罪过啊，减一算，就是我们活在世间的时间呢、啊，就减少一百天，减少一百天。算减之贫耗，多逢一无分。算减就是如果过患的多了啊，虽然呢、啊、不是很重大，但是呢，这个小过一累积，一累积，累积，那么一直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啊，也都不做善事啊，一直造恶业啊，不但呢、啊、年寿被减少，而且呢还会遭遇到啊贫困损耗。啊，就是这个财物啊，一直耗损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来亏损，来亏损这个财物，那财物一直亏损，那么就渐渐啊就贫耗了，贫穷啊损耗，多逢忧患啊，而且呢。很多这个忧虑灾患啊纷纷而来啊，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啊不断的出现啊，俗话讲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灾祸来好像啊接二连三的啊，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读了感应篇呢、啊、才知道，啊，多逢忧患，人皆物之，行奉随之啊。那么物之呢，大家都厌恶他了啊，不敢跟他接近啊。你看呢、啊，一个人呢、啊、贫耗了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破产了，那可能连自己的亲友啊。也都不太敢接近他了，啊，为什么呢？怕他借钱呢、啊，啊，怕他借钱，啊，借钱不借又不好意思，借了他能还吗？啊，啊，这个有人这个破产之后啊，他。真的就很难再起来了啊！但是也有再起来的，也有少数。啊，那么这个物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他呢，就不喜欢跟他接近。啊，接着呢，行祸随之，啊，这个刑罚灾祸也随之而来。刑罚祸害啊，根植而来。世间呢、啊，啊，这个刑罚啊，也跟着来。下面讲吉庆避之，吉祥之事啊，好事，他都没份。吉祥的事情啊，没有。二星灾之，那么凶神恶煞啊，这个灾殃都来了。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屠门啊，啊，这个家呢，恶性很多啊，这个凶煞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遭遇到这种事情啊，大部分的人啊，都去找这个看地理啊、算命、啊、看地理啊，来化解
啊，那这个化解有没有帮助呢？有一点小帮助，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啊，根本解决问题啊，还是从自己改变自己，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算尽则死啊。那么，如果这个恶业啊一直不断的造，那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过去世的修因，这一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啊的命运啊有一个定数啊，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这一生能够赚多少钱吃多少啊，我们事业能做到什么程度有个定数啊，就是根据我们过去生所修的福报。那如果造恶业太多了，那这个福报啊一直减少啊，那么福禄减少了啊，没有了就扣掉寿命啊，寿命啊也减少啊，这个福禄没有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就死了啊。此地讲的算尽则死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自己原来的寿命啊。比如说原来啊，你可以活这个100岁啊，那造恶业一直扣一直扣啊，可能扣到50-60岁或者40-50岁就死了啊，那不是原来的啊，因为这一生啊造的恶业啊一直损减。又没有造善业，一直损减，算尽则死。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必须要有个警惕性啊，它才起作用啊。如果读了之后了、啊，我们还生不起这个警惕性啊，我们要再用功啊，要再加强。啊，一定啊，我们要读到呢，哎呀，有感觉啊，这个有警惕性升起来了，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落实这个断恶修善。啊，这个经验啊，在这个《了凡四训》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啊，他们修学的经验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他们刚开始在修啊，也是浮浮沉沉的，若有若无的啊，不能确实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是修学的过程，也不要害怕啊。总之，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过程啊，进一步啊，提起这个警惕之心。所以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啊，我们看看啊，了凡啊，他刚开始啊，他也是悠悠过日啊，一天过一天啊，啊，并有这种警惕性啊。一到云无禅师开示之后啊，他明白了，从那一天开始啊，他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啊悠悠度日，现在呢，每天呢、啊、都有那种警惕之心啊升起来。但是修学过程还是进进退退的啊，后来啊努力用功啊，啊才突破这个关卡。那一敬一恭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啊，四景章给我们指示啊警惕的一章经文啊。这章经文就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亦多人算。就是这个天地之间啊，有思过的神明，依照人所患的罪过轻或者重啊，来夺取人的寿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啊。这个寿算啊，就是福报了。
葫芦

一直减少，减少啊，渐渐啊，这个家里啊就贫耗了，啊，贫穷耗损，而且啊，常常遇到忧患的事情，啊，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那么人啊都不愿意跟我们往来了，啊，世间的刑罚啊也随着而来。吉庆必之，恶心灾之。吉祥的事情啊碰不到啊，恶心啊很多都降临了，啊，受灾殃了。算尽则死啊，那么年寿啊被扣尽了，人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提示啊，就是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第一个是寿命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寿是排在第一个。我们一切的享受，一切的财物，如果没有寿命，那都是空的。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看到啊，有人啊做企业，钱赚了很多，啊，年纪还不是很大啊，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赚了那么多钱，那人死了。那赚了那么多钱，对他来讲就没有意义了，他也想做不到啊！啊，赚了那么多钱干什么？啊，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寿命啊，所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第一个就是要无量寿，啊，不然你讲的那么美好，但他没有寿命，啊，也不能去享受那一些，那讲那些就没有意义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样的，啊，你有多大的财富啊，多高的地位，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一样的带不走，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寿命啊，还是摆在第一个啊，第一个。而且长寿也要身体健康才好，啊，如果长寿啊，病的都受不了啊，要去自杀，那个长寿啊。那也没有意义嘛。所以道家为什么修长生，长寿身体又好，他享受那一个，他就是这个虽然在六道，但是比我们一般凡人要好了，他生活的品质比我们高了，比我们自在。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我们先休息30分钟。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啊，我们从90页倒数第二行，从第9条啊，九，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从这条看起。这条啊，我们啊看到啊，在字面上啊。就一个概念啊，这个入境问境啊，境就是禁忌，入国问俗啊，问风俗啊，每个国家地区啊风俗不一样，入门问会啊，到人家家里啊，人家呢有什么话、什么事情啊？是他们家这个家忌讳的啊，忌讳的我们就要避免啊，避免啊去触犯到啊人家的忌讳了啊。到一个国家呢啊，我们一般讲啊，入境随俗啊，啊要随顺啊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这个持戒，这个戒啊，广义跟狭义的啊，狭义的持戒呢，就是有戒条啊，明文规定的啊，广义的啊，就是啊，包括呢所有国家的。啊，这个宪法、法令、规章、风俗习惯，啊，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呀，我们要随顺当地的啊这个风俗民情，啊，这样人家才欢迎你。啊，你像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认识佛教啊，这个一本书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佛教啊，发源于印度，那不是

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到中国来的。那佛教呢，传法的印度高僧啊，就是做到这个入国问俗，入境问境，那入门问会了，这个佛教啊做到了。佛教传到中国来，随顺中国的民情啊，这个在戒律里面啊有一条叫随方毗尼啊，毗尼是戒，随是随顺各地方风俗民情啊，你到那个地方你要去随顺当地的啊，你不能叫当地的人来随顺我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认识佛教》这本书当中讲到，寺院啊不是盖印度庙那种形式啊，是盖这个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这种形式。那么中国人啊对皇帝啊非常的仰慕，非常的尊重啊，有的人一生以前交通不便啊，如果一生当中有去过一趟京城去走一趟啊，皇帝住的地方啊，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啊，啊，那这个人如果一生去过一趟，就算见过世面了，啊，那不容易了。啊，那么到京城，当然第一个看看啊，皇宫建得怎么样，啊，当然随便的人不能进去了，啊，那在外面看看呢，啊，啊，那这个总是可以。啊，所以对这个皇宫的建筑啊，中国人是非常的仰慕啊，非常的尊重啊。所以佛教是汉朝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请印度的高僧摩腾祖法兰啊，到中国来弘法，把佛教啊正式由国家派大使礼请传入中国啊，这是政府的啊，正式的啊，现在讲官方的啊，官方聘请的啊，那么到中国来啊，接待在这个鸿胪寺啊，这个鸿胪寺就是皇帝下面呢，啊，办公的机关了啊，这鸿胪寺办外交的啊，像我们现在外交部啊，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一个单位啊，一共九个寺。后来这个要请印度的法师长期在中国弘法翻译经典，那不是短时间，那鸿胪寺接待啊总是短期性的啊，如果长期的那当然就不适合了啊，特别要翻译经典啊，那种种的啊，这些硬体的设备啊，总是没有办法符合啊这个条件，所以就另外盖一个寺啊，专门给佛教法师翻译经典、讲经弘法的一个机构。那这个就是在河南呐，啊，洛阳白马寺啊，那当时这个是这个皇帝所在地的啊，洛阳白马寺啊，所以这个九个寺又增加一个寺了啊，所以寺是长久办事机构，它不是暂时，不是短期性的，寺就是长期的。那当然那皇帝盖的就盖中国宫殿式，只有寺可以盖宫殿式的，其他不能盖的跟皇宫一样。

啊，佛教誓言可以。啊，那么皇帝带头信佛啊，礼请佛教到中国来啊，当然啊，文武百官、全国人民啊，当然就响应了。所以大家啊，对这个佛教这个事业很尊重、很尊敬啊。纵然呐、啊，一生没有到过京城啊，但这个佛教事业呐、啊，各地方都有。特别到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光是梁武帝他建的就480座的寺院。啊，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佛教寺院。那么各地方的人民啊，看到这个佛教寺院，那等于看到皇宫一样啊，它那个建筑跟皇宫一样的，那看到啊就很尊敬啊，也很亲切感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啊，这个建筑啊，因此佛教啊就普遍啊。在中国生根了啊，这个跟其他外国传入的宗教啊，那这个佛教在中国生根啊，怎么说生根呢？佛教传入中国，跟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它融合为一体，所以现在我们讲啊，儒释道三教了啊，就已经把这个佛教。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它融合为一体。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啊，它就符合这一条了。啊，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文问会。啊，完全随顺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啊，所以佛教能够在中国啊生根茁壮。发扬光大，那反而印度现在佛教没落了，所以佛教在现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特别是大乘佛教，这个也就是佛教的这个印度的法师啊，他们懂这个。因此啊，我们根据这个一条啊常理的原则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美国、到澳洲，他去见寺院啊，他不见中国宫殿寺的，而那些西洋人他们看到不会很亲切啊，都不想进来，觉得是外国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教堂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总觉得那是外国人的啊，那没有一个亲切感啊，总是啊有个这个隔阂在了啊，这个是其他宗教了传入中国啊，那不如佛教的地方，那佛教高明啊，就是懂得这条常理，那其他宗教就没有这么做。因此啊，从外国传入中国的教啊，只有佛教在中国生根，其他宗教啊也是传了很久了啊，那总没有办法呢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合为一体啊，而且还排斥啊，那当然啊就不能在中国这个地方生根茁壮发扬光大啊，也就是违背啊这一条理的精神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到西方国家去建道场啊，他不建中国宫殿寺啊，因为外国人看来他不会喜欢。这什么呢啊，像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建得像白宫一样。当地人看到了，哎，他觉得很亲切啊，跟他们文化一样的，啊，他就不会排斥啊，很乐意啊进来。

在澳洲图恩巴啊，那个买天主教教堂，买教堂啊，当道场啊，所以西洋人看的，他们也不会看得很刺眼，他们的教堂啊，啊，那只是里面内容换一换嘛，所以这个也是符合这一条啊。那么我们来看雪茹老人啊，他讲的啊，你到外国去啊，那儿有不同规矩，言语也不一样。现在比从前好，现在有报纸，大概懂得些。我不大出去，我有些话不知道，普普通通的台湾话、官话我能懂，要说起土话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到市场就没办法。那么这一段啊，雪茹老人讲啊，主要是到外国去啊，那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矩啊，言语啊也不一样啊，这个言语也不一样。那现在呢，资讯比较发达啊，在雪茹老人那个时代啊，50年前呐 啊，那个时候就有报纸了。那报纸啊会报道一些外国的啊一些事情啊一些风俗民情啊，看看报纸啊，没有去过啊，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个国家啊什么样的一个风俗。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电视、电脑、网络、手机，你要查什么资料应有尽有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哪个国家去旅行啊，你这手机点一点啊，你要到美国你点美国啊，去哪个地方哪一州啊，一点都通通出来啊，那边的人文啊、风俗民情、生活习惯等等的啊，通通有啊。所以现在呢，你出国旅行啊，要收集这个资料啊，那很方便很方便。那总是啊，你要先了解一下啊。一般我们如果给旅行社办，旅行社要出团之前啊，都会开个说明会啊，说明我们现在去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啊，那边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啊，有什么忌讳的啊，他会做个说明。他们会做个说明啊，让我们啊到那个地方啊啊，就不要啊去触犯人家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啊，在我们这里没什么，到那个地方，哎，你照我们这边的地方的方式去做啊，人家就不高兴了啊，所以这个都必须啊。先一个了解。那雪茹老人是山东人，他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他很少出远门啊，他来台湾38年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台中啊，他很少离开台中。那么来到台湾，当然台湾的语言啦、风俗民情啦，当然啊，台湾有一些很普通的话啊，问候语、官话啊，他可以听得懂。那讲一些土话啦，他就听不懂啊，所以他说他没办法到市场去买菜了啊，这个。跟台湾啊本地的啊，他们讲了一些土话，他也听不懂啊，就不好办了。那下面呢，雪茹老人又举出一个啊，他们山东的啊一个例子，譬如我是济南人，县城东边。

的章丘，也就是几十里地而已，就像彰化与台中一样，种种不同。他指出他们家乡啊，写入老人家乡在山东济南。那么济南呢、啊，在以前呢、啊、也是有县城啊，那这个县城呢的东边呢、啊、是一个地方叫章丘，文章的章啊，丘陵的丘，啊，距离不是很远啊。就像啊，彰化到台中啊，这个隔壁啊，距离不远。那么虽然呢、啊、距离不远，但是这个风俗习惯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譬如在济南见了面，都是你兄我弟、大哥二哥的，见了面都是称呼你大哥。啊，这是在济南这个地方。济南这个地方大家见面啦、啊、就是称大哥二哥啦，啊，都是你兄我弟啦。啊，见了面啦、啊、他都会称呼你称大哥。啊，他年纪不一定比你大。啊，但是呢、啊、一个尊称啦， 称你是大哥。啊，这是在济南。你要是章丘人称他大哥，那糟糕了。那他一时就不高兴，必得称呼二哥。你这个不知道就不行，称呼大哥就被挨骂，他也会打你。哦，那这个严重了，不但骂了，那可能还会打你啊，挨揍啊。啊，就是这个距离不远的地方了、啊，他们的这种习惯啊，忌讳就不一样了。在济南你称大哥二哥、啊、大家都这么称、啊、称大哥是对你尊敬，但是你到了章丘，你看到人之后称呼他大哥 那他就不高兴了、哦、称呼你大哥 是尊重你啊，你大，但是呢，到章丘你称大哥，他就不高兴。啊，必得称呼二哥，而且你必须要称他，你是二哥啊。没这个哦，感觉很奇怪啦。啊，那大哥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称呼二哥呢？啊，你称呼他大哥，你就挨骂啊，甚至会被打。那这个地方写入老人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啊、那个地方人喜欢人家称他二哥，不喜欢称大哥、啊、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但以前我听人家说过、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水浒传》啊、武松打虎、啊、这个故事 可能有一些人听过看过这个漫画小说啊，以前我小时候都看这些漫画书，武松打虎啊。那么武松他是一个啊，这个武功很强的人啊，他在家排行老二啊。那么他大哥啊的太太潘金莲啊，跟这个西门庆啊私通了。西门庆啊是当时啊当地的这个地痞流氓啊，后来被武松给杀了啊，替他大哥报仇啊。啊，所以武松啊想兄弟义气啊，但是排行老二啊，可能是这个故事这个典故，但是没有印证啊，这个大家参考参考。那么总之就是那个地方它就是这个风俗习惯，你到那边你就要顺着当地，不然人家就不欢迎你。那么下面就讲啊，
山东，譬如山东人到北京，见了北京人，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可是你到北京见面，称呼先生，那就糟糕了。先生是风化区里的称呼，这个你得懂得。这个又举出一个例子，山东人到北京呢，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比如说人家到山东来在这个地方见面称你先生好那这个是对他 很尊敬的一个称呼啦。可是呢，如果你到了北京那个地方见面称人家先生，那就糟糕了。在北京，这个先生是风化区里面的称呼。那风化区那些我们现在讲那个八大行业啦，在台湾讲八大行业那个 不是好地方所以你到那个地方称人家先生好像是跟人家侮辱一样那人家当然不高兴了所以这个要懂得。那么这个讲以前民国初年那个时代，那现在又不一样现在到处称先生现在人不懂这些礼虽然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忌讳那也要知道这是讲一个例子，一个原则那我们要懂得这条的精神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可以，到那个地方讲这个话就不可以这个要知道因为各处有各处不同，你总得问明白你要先问你问了哪些忌讳的我们要避免别在那里突然给人家冒一句人家那个很不喜欢听的话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下面呢讲路径这个路径，径是还是在本地，指本国而言比如说在台湾那台湾就是以前呢从南到北也有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你台北的这些习惯讲的话到南部有南部讲的话澎湖有澎湖讲的话有一些话你在台北讲没问题，到南部去讲就是你是在骂人也有现在比较不明显了。以前我年轻小时候那个时候很明显真的台湾从南到北每一个县市都有它不同的风俗习惯跟忌讳不一样同样在台湾不一样同样在台湾这个叫径路径比如说我们从台北市台北县到桃园县去到新竹到台中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径是指本地本国我们这个国家路径问禁它哪些是禁忌，入国问俗要问它的风俗习惯入国就不行只到别国去了到别的国家去了那就与本地更不一样了在我们本国每个县市地区它有不同的禁忌那你到了外国那这个更不相同

完全不同的文化，地缘环境，人事、文化、风俗习惯都不一样了，跟我们本国就更不同了。那这里指出啊，外国人的酒啊，你拿来尝一遍，他们就赶紧拿走，给你换一个。如果你还不开窍，又尝一遍，还在第三遍啊，这个人连警觉都没有。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是外国人西洋人。跟我们本地不一样。外国人他的酒如果你来尝了一口，尝了一遍了，他就赶紧拿走了，给你再换一个。我们他再换一个那你就知道了那尝一口他就赶快换了，不能再给其他人喝了。如果不开窍再尝一次，他又换一个，还在尝第三遍那雪茹老人说，这样的人就很不开窍人家这种动作你还没有感觉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还其他呢，很多例子也有。我也举出一个例子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那有次我们去澳洲也是组团去了到澳洲到布里斯本那个时候澳洲敬宗协会已经成立了就是我带个团去那边，那有一些空档的时间那就给同修出来走一走啦有一些同修第一次去看看那买一点土产这些的在路上走，那有两三个女同修看到一个西洋人一个太太推这个小娃娃推着车子我们一般讲洋娃娃啦那很可爱啦那么在我们台湾呢人家的小孩子抱着很可爱我们大人逗逗他玩这个小孩子的妈妈父母他们也很乐意我这个小孩子别人还蛮欣赏的很欢喜所以有一些人看到小孩子很可爱但是不认识陌生人看到小孩子很可爱逗逗他玩他的母亲父母他不会见怪他不会见怪有时候还表示一些善意好像我们很看得起他家的小孩但心里蛮高兴的但是我看到两三个同修看到那个太太推的那个小哇好可爱那么两三个就围上去了逗那个小孩子玩结果大家猜怎么样他那个杨太太不高兴发脾气了但大家呢很错愕我们在台湾逗小孩大人都很开心那就怎么这个地方逗小孩的被人家骂后来去问当地同修当地同修就讲了他说这个洋人他很不喜欢别人去碰他的小孩特别是陌生人又是你是外国人你碰他小孩他很不高兴你没有经过他同意你去碰他那他很生气怎么随便可以碰我的孩子呢

看呢、啊，啊，完全不一样的风俗啊、习惯啊、啊文化不一样啊。啊，后来啊啊，我虽然那一次碰到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去给同学讲，我说大家要知道啊，去外国啊那些洋人的那些小孩子啊。如果你没有经过他母亲同意啊，你千万不要自己就去碰他了，跟他玩了，他妈妈会很不高兴啊。如果你想跟孩子玩一下啊，还要经过他妈妈同意哦啊，不像台湾啦 啊这么慌这么这个样子啊啊，那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举出个例子啊，我们叫举一反三呐 啊，因为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凡事啊，到其他国家，那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它风俗习惯、文化不同啊，都要先问一问呐。所以你上哪一国去？你得问问人，你要问问他们的啊。那现在呢？如果组团呐、啊，组团到外国旅行啊，一般呐、啊、都是会透过旅行社啊，除非你自己是自助旅行，自助旅行你就自己要去查资料，要去了解一下啊，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啊，他们的风俗习惯是什么，他们的忌讳是什么。要了解，避免啊啊去到那个地方啊啊去冒犯当地人。那如果给旅行社办啊，旅行社会开说明会啊。那如果我们有疑问啊，可以问旅行社，那旅行社会为我们解答啊。所以先问一问。啊，下面呢，入门问会啊，门就是一般人家家里啊，入到人家门里面啊，问啊，忌讳啊，你要到别人家里啊，就问一下了，他们这个家有什么地方有忌讳的吗？啊，你要知道他家平素的事情啊，他平常啊，他比较忌讳什么？现在人是不在乎了啊！现在的人他不管那么多了，管你什么忌讳啊！现在的人不懂礼了啊，所以往往啊，到人家里去啊，啊，造成别人的困扰啊，啊，这个常有啊。反正现在人他不在乎啊，他也不讲这个啊，如家中父母等等什么的。你得先问明白，不问明白，你去满嘴胡说啊！这几处说家中啊，像啊，他们家里的父母啊，从事什么行业啊？那父母呢，都健在吗？啊，还是呢，父亲不在了，或者母亲不在了，还是双亲都不在了？这些啊先问个明白。啊，那么你不问明白呢，到人家家里啊，那信口开河，满嘴就胡说了啊，可能说的人家听的很奇怪的话你都说出来了。啊，这个是要避讳的啊，要避啊，避免了。啊，那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学佛的啊，我们吃素的，不杀生的啊，都去拜访一个人家啊，他家的父亲是在干杀生业的啊，啊，那么我们到他家里去啊，哎呀，我们就大谈阔论了啊，杀生有罪啊，

地义呀、啊，你说是没错啊，但是他那一家人他听了会很高兴嘛，好像你到家去骂他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啊。下面呢，啊，这只血路

进士，为着李贺的父亲叫进孝，大家妒忌他，科举考试想少一个人多一个名额，就说李贺不能下场考，因为下场他是就是一个进士啊，因为他的父亲叫进嘛，那个是同个音呐、晋朝的晋啊，跟那进士那个进呐、字不一样的音一样。那人家听到呢就很刺耳了啊，你考就中进士，那我们就少一个名额了，我们就没机会了，你去考就肯定你上了啊，人家听到这个就很刺耳啊，所以他的避讳。那篇文章要是你来给李贺答辩答辩，你答辩得出来吗？韩愈答辩理由很充实，甚至于打赢官司，你光学会那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有人查古文观止吗？有查那也不错，能查到就不错，就知道我不是造谣言了啊。那这个在《古文观止》啊，这个文里面有啊，有这个故事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不管你有多么大的学问，多少得有点理，没有理就乱七八糟。无论多少，都得有理，不必在那妄作聪明，说那个是我发明的，那个是你所见不广。这个一段啊，写如老人讲啊，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学问啊，总是要有一点道理的啊，如果没有道理啊，就乱七八糟了啊，多少都要有一点道理啊，也不要在那里妄作聪明啊，好像啊，什么事情啊，好像就是我发明的了，是我们发明的吗？啊，是我们见识不广，那人家早就发明了。譬如有个小故事，一对没有主意的父子两人啊，去卖梨，在路上走，梨闲着，坐上一个人也省力气嘛，有道理，父亲就让儿子骑梨，走了几里路，有一个人看了说，哎，好没道理，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年轻人啊，那跑一跑什么关系呢？应该你坐啊，那又换他父亲上去了。啊，那走了几里路啊，又有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么没良心啊，那个梨啊，都人坐在上面都快被你压垮了，那又下来了。那这车怎么办呢？小孩坐也不行，老人坐也不行。那最后啊，两个父子啊，把梨扛着，一个人扛一头，扛到最后过一个桥，不小心掉下去了，掉到河里去了，完了。那这个就是讲啊，一个人啊，他自己没有一个主意了，人家讲什么听什么，自己拿不定主意。那下面呢，雪茹老人讲啊，今天中央日报那是讲以前的事情啊，说三面五层的木造浴池啊，这是我们中国汉书就有的多少年的一些东西，你多么大的能力也出不了古人的范围。那些现在人呢、发现这些东西哦，他发现的，那其实啊，这个古书早就有记载了，不是你现在才有的，只是你见识不广，你书读的不多，你没看过啊，以为是你发现的啊，其实不是，早就有了。好，那么这一条路径问进，路国问俗，入门问会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第十，路国不辞入村里必下车吗？
这个入国不耻，入国

我，你要下车吗？现在还是有这条，到人家的国土，你得有礼貌，慢慢走，不妨碍人，否则显得不恭敬。入国车马不驰，人不挥跑，你到人家那里去，在台阶下，主人迎你，你的驱，驱就是赶快走。啊，一上台子，一进门，就不惜奔驰。啊，主人迎接啊，我们赶快过去。那入门啊，你就慢慢走了，你不能走得太快了。啊，所以这个入国啊，就进入了，你就不要太快。啊，在古时候啊，你入这个村庄啊，入这个村里啊，你就下车下马。啊，用走路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是比较看不到了。啊，入村里必下车马。那现在呢，有火车不按此条可以。啊，就是你坐火车啊。你经过人家村里，当然你不能说火车停下来，你下来啊，那不可能的，是你自己的车啊，到了人家的村庄庄头上，必得下车马来啊。到了这个村庄啊，你要下来啊，你不下来呢，那就麻烦了。庄子是人家的了，啊，他们那边的人，他会觉得你对他不尊重。啊，到人家地处，当然你得有礼貌，必须下来。啊，就是在本地，譬如你往中正路，你到灵山寺来，回去时坐着车，啊，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要下车。你不信，你可以去问老先生，这是恭敬庄子，恭敬这个地方。你父母住在这个街，曾祖也都在这个街，不下车马，你价值大呀。现在不懂这条的是年轻人，这里头供着的牌位都比你小吗？现在人真的不懂了啊！现在人的车都直接开进去了啊，那这个价值很大啊，应该在门口。啊，或者巷口啊，他就要先下车了，直接开进去啊，那是就不恭敬。那现在人不懂这些了，城东话直接开进去，开到你家门口去了。啊，应该是停在外面一点，然后走进来，这样的表示一个恭敬。啊，就像我们去试验一样啊，啊，那人家来迎接啊。我说大陆上啊，现在还有这个礼啊，啊，请我去主法啊，然后那个住持就，哦，捧着香，就在门寺院门口，啊，就来迎接啦。那我车子能够就是不管他们就开进去嘛，那就停在外面呐，啊，我得下车啊，啊，走到面前连个香啊，然后他们带路，我跟在后面进去，再走到大殿，啊，那这个是一个礼节啦，一个恭敬。啊，特别我们第一次去啊，那这个礼节啊，那你就直接开到那个寺院门口，那这个对这个寺院啊就不恭敬了啊，那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到人家的村庄、人家的地方啊，对人家这个地方啊要有一个尊重啊，到巷口啊外面呢先停车啊，或者现在说有停车场，一停车场停一下，然后再走进来。中国书注重五伦主义，例如拜年，不光是给人家贺年，上人家家里去先拜寿，到了村庄必得下来恭敬人家。你一下来，村庄的人都懂规矩，问说客人上哪里去啊？等等，他就给你打招呼，那就是礼貌。他们会忠实的招待你喝水啊，喂马或喂驴什么的。你要是坐着车不下来啊，他们就会骂说呢，
今天咱。

0: 根本视野不好，碰见湿了腿的人了，我觉得没脚了啊，所以他才坐车进来。怎么湿了腿呢？不能走路嘛。啊，这还是轻的，重一等的就说你这个车不能在那儿走啊，我们的路都是老路啊，给你这个车一压，我们的路就不行了啊，你要到村庄外头走，村庄里面没有路。啊，那么过去的人啊，讲究这个礼节，那现在的人也都不懂啊，现在年轻人不懂啊，直接都要冲进去。那这个是比较失礼的。啊，我们学这个礼啊，还是对人家一定的尊重。啊，最好是停在外面，那我们走进去，表示对人家的一个尊重。古人的话，台湾也有，所谓有礼走遍天下，无礼是寸步难行。啊，这个礼是必须的，就这一点，现在还有一点道。你坐着自己自用车、摩托车，这条还可以适用。啊，你骑摩托车啊，或者自己开车，那这一条还可以。你停在停车场啦，或在路边停车啦，然后我们再走进来啊，那不要啊，啊，车子直接开到人家的门口去啊，显得价值很大。啊，这是对人的一个尊重。好，那么这个礼行啊，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了啊。那下面呢，对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啊，35页啊，从第三行看起。35页第三行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请注意听就好需要经本跟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华宝主来祈请我们看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十诸众中有十亿，同名虚空藏海菩萨，欢喜信要，各个散发于虚空中，变成无量花台，上有无量大众，说十四正行，十八梵。六欲天王一善宝花各坐虚空台上说十四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无量诸鬼神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也是结义里面的就是说明当时在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法会里面的听众这个十诸众中就是当时诸大众这个诸就是大众很多那么佛讲经不但我们人道的人在听那其他呢可以说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都在听经闻法所以这个种类就很多了大众的种类很多

这个大众当中，菩萨众有十亿啊，有十亿个菩萨。那么这个十亿呢，啊，并不是说只有十亿个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啊，其实就不止了啊，就是在这么多的菩萨当中，有十亿个菩萨呢，他的名号啊，都叫虚空藏海菩萨啊，同样这个名号。啊，有十亿个菩萨呢，是同一个名号的，啊，都称为啊虚空藏海菩萨。那么，为什么经典特别举出这个名称呢？啊，那还有其他呢？我们知道呢，一定有很多其他的菩萨啊，那其他菩萨的名号啊，啊，也一定啊非常多的。那么举出这个虚空藏海，这是一个表法啊，表这部经啊，它主要讲的内容。那般若呢，它就是讲空嘛，啊，般若真空啊，讲这个空性。那么用这个虚空藏海啊，来形容比喻啊，啊，我们的般若自性啊，像虚空藏海一样。那这个用语言文字讲出来的呢，啊，如果我们去思维想象啊，它总是一个啊很局限性的，啊，我们想也想不到。啊，那讲经说法呢？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常常讲，啊，我也常常听，啊，他老人家讲啊，经没有意思，没得解释的，啊，那没得解释呢，他老人家要讲那么多道理出来啊，那我们难免啊，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觉得，哎，为什么，没有意思，又那么多意思呢？啊，如果有意识了，变成有限了，有限度了，有一个意识、两个意识，那其他就没了，就这么意识就只有这样了。那如果没有意识呢？它代表的是无量意，啊，每一个字都无量意，啊，你说不完的。哦，那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去听清楚了啊！所以听经啊，读经都要知道它弦外之音。那么语言文字啊，心量啊，心言啊，它是一个方便。所以古大德常常用比喻啊来给我们形容啊，比喻这个用指路牌啦啊，那禅宗有一部。典籍叫《紫叶录》啊，那部啊大概也这么厚，精装本这么厚一本。紫就手指的紫，叶是月亮的叶啊。那个是禅门的一些这个啊修禅的一些公案。啊，为什么这个书的名称叫《紫叶录》呢？就是我们说月亮在哪里啊？那我们用个手指指在那里啊，在那里，这样指到天上去啊。那你要顺着这个往上看啊，不是看到这个哦，这个就是月亮，这个不是月亮，这是手指。那这个经文啊，这个语言文字就像手指啊，就像手指。那你不能执着在这个名词术语里面啊，以为哦，这个就是我讲的道理了啊。那我们这样啊，就不会开悟了。执着在那些语言文字名相上面，他是用透过这个语言文字的诱导。

哦，你去悟入那个真性啊，真实啊，这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要悟，悟了呢，你每一个字都是佛的啊，你不悟呢，每一个字都是死啊。纵然解释个意思了啊，一两个意思，那也就其他没得解释了啊。如果悟了，那每一个字都是佛的啊，所以经文是一样的啊。你有误触了，你遇到什么对象、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他讲法不一样啊。那讲法不一样呢，都不违背经义，没有违背经义，那就佛了。啊，那如果只有一种讲法，那千篇一律啊，遇到什么人都是一样的讲法，那个就不能弃理弃机了啊。你这样的讲法对某一些人他可以理解，对哪另外一些人呢，他就对他没帮助了啊，他也听不懂了，所以要弃理弃机，这个叫悟啊。所以经有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求呢，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要刻意去想啊，刻意去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就念，念久了，哎，你突然就明白了啊，它的要领啊就在这里啊，读书千遍了，其义自现。那么此地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表法啊，所以你透过表法要知道它的真实义。不然你要怎么去想象啊？哦，那个虚空藏菩萨，哦，刚我们看到那个虚空那么大，那虚空藏菩萨呢，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啊，就像虚空一样。所以要知道啊，这个用这个菩萨来表法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活菩萨呢，他这个名号啊，也没有一定的，也没有一定的。他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哪一些对象？那么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呢，他办什么法会啊？这个讲经也是法会。那么他用什么样的名号名义啊，那活菩萨是同样一个啊，或者是不同的活菩萨都有不同的名号。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呢，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呢，他也叫无量寿佛了。为什么呢？适应那个环境，因应那个环境。那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叫释迦牟尼呢？释迦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人。为什么用这个能人呢？因为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就是缺乏慈悲心，不仁慈。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就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就杀生吃肉，这个很严重啊。所以佛五戒、十善业道、沙弥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菩萨戒也是一样，不杀生。一个不杀生是提倡什么呢？慈悲心嘛，能忍嘛，能够行仁慈的人。然后为什么用这个名号呢？这个地方的众生呢不慈悲啊，所以要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要升起慈悲心，要有慈悲心。我们现在一般的话讲，你要爱心呐，要仁爱之心。
如果这个地方的众生

家都很慈悲，那不需要用这个名号嘛。啊，摩尼啊是寂寞的意思，寂寞呢就是定。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心不定，啊，心猿意马，像那个猴子一样，啊，一时一刻都停不下来，叫我们要修定，啊，心要静，心要定。啊，定了你才能开智慧，啊，戒定慧三学嘛，你才能开智慧。啊，你心定不下来呢，智慧不开。啊，智慧啊，被这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戒定慧啊，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戒定慧。啊，一心不乱就是定嘛。啊，那佛是觉悟的意思。啊，这个世界众生迷惑我颠倒啊。那么引导我们走上啊无上的觉路啊，就是无上菩提啊，就是无上的觉路。那么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很慈悲，大家心都很定，去那边呢、啊，用释迦牟尼就不是不需要了啊，不需要了啊。那边的人啊，个个都无量寿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到那边，他也是无量寿佛啊啊。所以无量寿佛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啊，阿弥陀佛也不是只有一个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那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他也要用这个释迦牟尼的啊，来教导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所以每一尊佛的名号呢，不是这个佛菩萨自己我喜欢哪一个名号，我来弄一个名号啊，那个跟我们凡夫一样的，佛菩萨没有心的啦，无心的。完全啊，是因应众生的需要，当前的需要，来建立的一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啊，佛菩萨都有很多种名号。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外号啊，啊，像那个演电影的、啊、唱歌的，都还有艺名啊。啊，以前如果不懂啊，把那个艺名当作他的本名，后来。我才懂说，哦，原来他的本名不是叫那个名字啊，那个叫艺名啊，啊，他有很多名号啊。那像出家人啊，弘一大师他就有很多外号啊，他100多个都是，那我们搞不懂啊，以为是哪一个，但其实同样一个人。那活菩萨当然就更多了啊，因为要度众生嘛。那弘一大师他用那么多名号，那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字。那一个印章，他都是哎、欸，一个让你这个潜移默化的一种教化。啊，像我们老和尚啊叫净空啊，他老人家呢也很有趣啊，他这个刻一个印章啊，四四方方当中空空的，一个字都没有。啊，那个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那个林董事长啊，那天来社团啊，他也去请了老和尚的一个墨宝，他问我那个印章空空的，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说就老和尚的名号嘛，他叫净空嘛，那个里面空的，我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表法啊，表法。那净空就是表空嘛，啊，他那个印章也用了空啊，那个刻的四四方方的，然后里面空空的啊。那个也是一种教学了啊。如果根性力的人呢，他就误入空性了，
误入般若真空、啊、

那我们呢、啊，根性很差，我们怎么看呢、啊？也是不开悟啊。那么欢喜法要啊，啊，这个就是法喜充满啊。为什么法喜充满呢、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啊。那这种法喜啊，不是我们世间这种。

流露出来的华热啊，它的华血快热啊，这个药啊是好药啊，非常欢喜啊，修学这个般若法门啊，这个我们开了智慧了啊，听我讲经悟入了啊，不管悟的深悟的浅，总是都有华喜啊，只是个人啊华喜不一样啊，你悟的深呢，华喜就比较深啊，悟的浅华喜就浅一点啊，总是啊都有华喜。那么华喜它就有一些行动了啊，就有一些行动啊，各个散花于虚空中啊，这个菩萨呢都来散花了啊，这个散花呢也是一个表法啊，我们看到佛经讲啊啊，就花果啊，花是代表因，果是代表正果啊，花代表修因，果代表正果，修因正果啊，你修什么因啊，你就证什么果啊，要认识啊那个修因，正确的修因啊，你是什么因啊，你要成佛啊，那叫修成佛之因嘛啊，你想来生再做人啊，修得人生之因啊，修五戒十善啊，这个善花啊，那么这个菩萨都有神通啊，在虚空中善花，那就变成无量花台啊，无量花台啊，那花台当然那个是非常美好的啊，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现在呢？也得利于啊一些科技的发展啊，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尝试啊，去想一个仿佛啊，大概一个概念呐 啊，因为跟事实上毕竟还是差距很大啊，我们想不到那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可以讲这个花台啊，现在呢，大家应该现在放烟火啊。大家都看过烟火，大家看过啊？以前啊，我记得好像双十国庆才有，现在只要你有钱啊，你就可以去买来放啊，谁都可以放啊。那我们在澳洲啦，也常常看到，哎，有人在放烟火啊。政府有节日的时候，他放烟火，那烟火一放啊，哇，形形色色的花台，是不是啊？有很多啊。我们看了哇，很漂亮的啊！啊，如果你要想象啊，那只能透过这个去想象，但是也想象不到那个真实的情况啊。你要悟入这个境界呢，那你才会见到啊这个事实真相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这个。变成无量花啊，那个花还有台啊，还有台啊，那这个台上呢又有无量大众，无量大众在那个花台上面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境界了，不可思议境界。在《维摩诘经》讲啊，戒指那须弥。那《华严经》讲的那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一毛端啊，我们这个毛细孔那个尖端，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那个毛端啊，可以容纳整个宇宙，所有诸佛世界都在里面。那这个你怎么去想？你想象不出来。但是现在呢，我们透过现在的科技呢，也可以想一个方壶啦，啊，现在一个
小金。

片哦，可以容纳一部大藏经，很多东西都在里面，但一点点，但是里面很多资料啊，所以这个科学越发展呐、啊，那我们就越的佛经讲的这个不是神话，是真的是这样。啊，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啊，增长信心啊，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些无量大众在这个花台上干什么呢？就是说法，说十四正行。啊，十四正行就前面讲这个十四人说这个法。那这个法呢？主要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啊，修学的一个层次啊，方方面面的啊，各个层次的啊。那我们抓住这个宗旨啊，啊，我们修学就方便了啊，就方便了啊。你说就是修般若智慧。那这些名相啊，它是帮助我们去一个方便，去误入那个自性般若啊，它是一个方便啊。我们可不能啊，在这个名相这边钻，这边钻，在这个明明叫我们不可思议，我们又要思又要议啊，而且叫我们离文字相、离心莲相、离言说相，我们偏偏不离啊，那这真的搞了无量劫也悟不了。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啊，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次，好像那个课啊是开这个《唯识论》《白法明门论》啊，属于唯识学啊，白法就是把整个宇宙啊，精神物质。归纳为一百法，有为法、无为法啊，有为法当中有心心所啊，不相应显法啊，94种，6种无为啊，5种相似无为啊，最后一种真如无为，把所有的万事万物归纳为100条啊，那个时候呢都是。大专生啊去上课啊，我就听老和尚讲啊，说你们来学白法明论明门啊，那个论的题目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要你明门啊，啊你不要学了白法之后呢变成白法黑门了、啊、变成黑门了、啊、他说为什么会黑门呢？就在那个名相啦、啊、语言文字啊，这好像呢、啊、进入一个罗网一样啊，那钻都钻不出来，那个名门就变成黑门了啊！啊，要会学，善学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开悟啊。所以说，这个十四正行啊，就是说的般若啊，般若智慧。那么这个正行就是正确的啊，修行啊一个门路啊，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啊，就修偏了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就偏了，那不是佛法、啊、变成世间法啊。下面讲啊，18梵6欲天王亦善宝花啊，各座虚空台上说十四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那么上面是讲菩萨众啊，菩萨众呢听了这个十四忍之后啊，欢喜信要了，非常欢喜啊，法喜充满，那么就。听佛说了之后呢，菩萨又去辗转的说法，
辗转再去说。

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法轮常转，这个法轮呢不断的去转，像那个车轮啊，你要不停的去转动，不能停在那里不动，要去转动，它才有作用。这个是比喻啊，形容啊，这个讲经说法就像那个轮子一样，要常常动，不能不动啊，就不起作用。像我们到西藏去啊，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密宗的，它都有一个轮的，那个轮啊，大家都要去转，去转，去转啊。那么去转那个轮啊，它也是有它表法的意义在，那个叫转法轮嘛，那里面它都刻了一些经文嘛，那个经文为什么要去转？要去转法轮，那怎么转呢？你要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那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讲经说法。那讲经说法的方式很多，上讲台呢，它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但是平常啊，我在路上啊，托钵遇到一个人啊，遇到有问题，有时候讲个几句话，那个也有经典啊，那个两三行而已啊，那个写阿含部里面啊都有。那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太多了。生活当中的问题太多了。那么要什么问题都会去请教佛嘛。那为什么请教佛呢？一定是世间这些各行各业啊，他们没有办法解答的。那听说佛能解答，大家就去找佛嘛。一定是这样的嘛。像现在呢，有很多人来佛门啊。没有学过佛的人来佛门啊，我就知道了，一定有事情才会来，没事他不会来。所以俗话讲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他不会来的，他一定遇到困难了。那这个世间啊，没有办法有人跟他解答，那想一想，那只好去找佛啦。听说佛，看看那边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说法啊，表示说法啊，说十事正行，主要讲般若啊，讲般若。我们呢、这个经啊，六百卷大般若经，不管怎么讲，你要抓住是要学般若的。那就不会错了。你不要把这个主要的宗旨给他忘记了啊，然后在那个文字名相这么钻来钻去啊，那就错了。那么这是讲天众啊，有天人啊，他也听经。那么这些天人为什么听经呢？还是过去生学佛的啊，过去生他没有学佛的天人，他也不会来听经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嘛。我们看人这么多，你看有几个人来听经啊？没几个啊。我们楼下麻辣火锅的，恐怕客人多的话都比我们多了啊。他在那边吃麻辣火锅。他不会上来，对不对？我们招牌弄得很大，他也看到，一定看到的啊！有的从海外来吃的，还有一些明星来吃的，还有我常常在我在七楼都被吵得，有时候被吵得不得安宁。以前睡在二楼那更吵，常常听到一些女学生的在尖叫啊！我又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跑出来看啊！结果是追一个明星啊，大家好像疯子一样在追啊！原来那个明星跑来这里吃麻辣火锅。

那华信那一堆人都在跑来这里尖叫，吵得我连七楼说哇，我这个窗户都关起来都还听得到。啊，所以啊，他没有善根，他不会来的。那我们啊，看到这个天众啊，我们就我们人间这个人啊，你去推理，那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天人啊，他过去生也是有善根的啊，不然佛去天上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那么天人啊，有神通啊，十八梵是色界天人。色界啊是八层天，啊，这叫幻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这个是色界天人啊。那么六欲天王就是欲界天，有六层天啊。这个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啊，也善宝花。也跟菩萨一样善宝花，也是各座虚空台上说十四正行受持读诵解其义理。这个色界天人、欲界天人啊，也跟菩萨一样啊，听完佛讲这个经啊，非常欢喜啊，也善花啊，善的也是宝花啊，花上有台啊，所以在各个啊坐在虚空台上。坐在那里也是说十四正行，说这个前面讲的十四人，听佛讲完之后呢，他们辗转在说，那天王啊，这个在人间啊，这个波斯匿王是人间有十六大国王，这国家领导人，这个色界、欲界天啊，也有天王啊，他们也有这个。行政组织啊，也有天王。那天王啊，一定讲他们管辖的这个天人听嘛。就像这个国王啊，他听我讲完了，他明白了，他开悟了，他回去啊，他也会讲给他们那个国家的人民来听嘛。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那么听就是受持读诵解其义理啊，受持就是你要懂得观照啊，懂得观照叫做受持啊。那读诵啊，这个解其义理啊，就愿解如来真实义。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受持就是起观照才叫受持，如果你没有起观照就不叫受持，只有读诵没有受持，你懂得了起观照才叫受持。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不懂这个观照啊，那只有读诵没有受持。那么你必定要受持读诵啊，你才能解其义理，才会开悟。现在要问啊，那要怎么样受持，要怎么观照啊？老和尚给我们教得很清楚了，他天天讲，常常讲，我听了大概不止一万次以上啊，好像几万遍了。没有用计算机累积起来，几万遍有了啊！这怎么都是讲这个啊？因为我们没有受持啊，只有读诵啊，受持才能修行。那你受持，它也是有层次的啊。这个根性啊，上上根人啊，像六祖那样啊，听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啊，念了一段，开悟了啊，他那开悟啊，而且不是小悟哦，他是大悟，大悟啊，
但是大悟人还没有。

达到次物啊，所以那个客人啊，劝他赶快去参这个五组啊，请五组啊给你这个印证啊，帮助你次物啊。所以去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去对黄聪明聪了八个月啊，八个月呢，五组看看啊。一年成熟了啊，在观察，一年成熟了，八个月之后啊，有一天呢、啊，到对方去，啊，在地上啊，用那个拐杖啊敲了三下，啊，那个六祖就知道了，啊，叫他晚上三更啊。到他疗房去啊，去了之后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因为他六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六祖当时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彻了，彻底的悟了，啊，那个时候在。广东潮汐啊，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是大悟，还没有彻。到这个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彻悟。那彻悟呢，他就心得报告了，就讲了五句了，心得报告。啊，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讲了五首偈，就是他开悟后的心得报告啊。这个报告讲出来，五祖知道了，他彻悟了，没错，衣钵就交给他，下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啊，那像这个上上根的人呢、啊，他读诵这个经典呢、啊，他甚至他自己不用读诵，听人家读诵他就开悟。他不认识字嘛，就听人家念了、啊、他听到啊开悟的。那如果我们自己读诵呢，当然你根基好的会开悟的啊，这个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那么再来呢，受持读诵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和尚讲啊，我没有办法像六祖那样啊，听个几句就开悟了啊。啊，我们读了这个几百遍啊，也开不了悟。啊，所以我们老和尚现在给我们讲，怎么叫受持读诵，就是你读经啊，不可以去想它的意思，这是规定的。你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啊，这个读诵的时候啊，跟你在研究经典啊，去查资料那个不一样的，啊，那个你要分开的。啊，读诵的时候呢，其实读诵经典的时候啊，其实跟密宗那个念咒，跟净土的念佛，跟教下的修止观，那是同样的道理，他只是用这个读。经这种方法，这个方式，那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那你要读哪一部经都可以啊，啊，甚至你读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可以啊，啊，你只要掌握住这个原理原则，那你读什么都会开悟啊。啊，原理原则是什么？修戒定慧。啊，那这个也有实际的例子啊，啊，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啊。你看禅宗啊，那些公案啊，景德传灯录啊，紫夜录，这些都是禅门啊，参禅啊，大彻大悟的。那参禅啊，大家都常常听说啊，参话头。
那个华佗呢是没有意识、没有理路的，

你说念其他宗教经典，它还有一个理路，一个意思。那个华佗是一点理路意识都没有的。那他去参那个，参到开悟了。那个经那怎么会不开悟呢？那个华佗那个什么意思都没有，而且那个我们都摸不到边的那个没有理路、没有意识的那个，我们也想不通的哈。那个一句话叫你就去参，莫名其妙的哈，你感觉怎么这个话那就不准你想的了。他用这个方法呢，有一个禅宗，他的手段就是说，跟教下是不一样的。教下给你讲道理，给你说明，有条有理，给你分析这样。禅宗就是先把你这个妄念切断，弄一个无头无尾的这个话头给你去参，没有义理的，你要想也没得想。那这样啊，你在这个当中啊。想也不是，不想也不是，这个当中提起那个疑情，就是他顿悟的一个关键。那教下呢是用读诵，那读诵呢一面读一面去想，那不就肯定不会开悟啊？那要怎么读呢？你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读得明白，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恭恭敬敬的这样啊，一字一字讲，一直读下去，妄念起来不理会你就一直读，一直读读久了妄念慢慢就少少了之后啊，心慢慢就定下来心定下来有一天啊，就豁然大悟了。但是你还没有大悟之前，会有很多小悟我们没办法像六祖那样，那我们只能用见悟的你现在读读总是这个当中有哪一段哪一句忽然有一个体悟那个就是小悟，小悟你也不要理会不要再去想那个悟的你又去夹杂妄想进去你也就也不理会那明白了，明白就好然后呢，再继续念，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悟处所以呢，老和尚现在劝大家呢，你念一千遍有小悟其实不是说你念到一千遍才会有小悟出现，你在念这个一千遍的过程，可能念第一遍、第二遍的，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悟处那你念到一千遍那这个小悟累积的也很多了。那么根性比较好的念一千遍的确也可以大彻大悟人家六祖都不要一遍都几句就大彻大悟了那当然一遍大彻大悟这个不是说不可能嘛主要是个人根气不一样那么根气比较差的老和尚说一千遍小悟那一千遍没有大悟呢那再念一千遍就中悟累积小悟那小悟再累积就变成中悟还没有大悟再念一千遍第三千和一千遍那你累积这个中悟就变成大悟那还没有彻悟那再念两千遍再念第四个一千遍第五个一千遍要念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为止所以现在规定五千遍你自己选看你喜欢哪一部但是呢你分量不能选心经心经那个要加倍你选心经就比较快了所以你选心经恐怕要念十万遍因为它很短那我们念弥陀经可能也要念一万遍以上那么我们这样念经字不要念错，不要念漏掉哈。那么你这样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这个就叫受持读诵。受读诵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
那么过去啊，也我在三重佛学会也有同修给我问我问题啊，就是说他念无量寿经啊，老和尚说无量寿经念三千遍就大悟了，他说他都没悟，他不念了。我说不悟才要继续念，还要继续念啊。啊，他说老和尚不是讲三千遍就开悟，我念三千遍啊，他没悟啊，他没悟，他不念了，说你还要继续念，没悟还要继续念。那么没有悟，为什么别人读会开悟啊？我们读不开悟呢？啊，总是有个原因嘛。啊，是不是我们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个方法啊？这个也是古大德教读诵的方法。这印光大师啊，在文钞都讲得很清楚，读经你就自成恭敬读就好，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他的意思。啊，什么叫自成呢？就你不能去打妄想叫自成啊，你一面读一面去想啊，就打妄想，就心不自成啊。成者一念不生，心才定，智慧才开了。啊，你胡思乱想，越想就越离谱啊。所以老和尚讲啊，经有意思是你的意思，那个佛没有意思的啊，那个没有意思，那才是真实意。因为它一起作用，一讲它有无量意，它是活的，不是死的。你有意识，你是死的。啊，这个我们就用这个读诵啊，像《人王经》呢啊，你喜欢读《人王经》也可以啊，或者有人啊，他说他喜欢读《金刚经》都可以啊，甚至呢啊，你读基督教的圣经也可以哈、啊，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可以啊，读 道家的道德经也可以啊，那读儒家的这个四书五经也可以，你只要抓住这个戒定慧的原则啊，读什么都会开悟的啊。那这个原理原则不会用啊，那你读佛经也不会开悟啊，啊就不要多读其他的经典了，读佛经都不会开悟。那么另外呢，一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啊，受持读诵啊，是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的啊。啊，后来我这个啊，遇到这个在三重佛学会遇到这个居士给我问这个问题，那也有一些居士啊，听老和尚讲。无量寿经念三千遍就开悟，不止他一个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念三千遍了，我真的比我用功，我都还没念到三千遍啊，因为这个杂物太多啊，这个要念经啊也是要时间啊，这个干扰很多啊，但有很多同学真的很发现他真的念三遍，甚至有人念一万遍的都有。现在念三千遍，这大有人在，大有人在。那么有的念的他开悟了啊，像东北刘树云居士，他念无量寿经念十年，念开悟了。啊，依照老和尚讲啊，啊，起码他有个大悟啊。那开悟之后啊，啊，他没有念过的经。啊，人家请他讲，他都会讲啊，因为这个悟啊，悟入那个经的理啊，教理啊，它是一样的，相通的。那教义是局部性的，教理是同样，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嘛，都是依这个理来讲的嘛，理是一个。那教义呢，就是说啊，它有对象啦、啊，有时间啦、啊，讲哪一桩事情啦、啊，它一个局部性的。比如说我们讲净土啊，讲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教义这一部分啊，或者讲哪一部经，它都有一个教义。教义呢，它有局部性，教理它没有局限性的，它都是相通的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

那么有一些同修呢，他念了3000遍，有的念了5000遍，有的念了10000遍，啊，念到最后不但没开悟啊，还增长烦恼。为什么增长烦恼呢？增长我慢啊？怎么增长我慢呢？啊，有的人说他读3000遍啊，另外一个同修说我4000，你差我1000，我比你强啊。啊，另外一个就站出来了，我5000，你们都不够看啊。另外一个，你5000算什么？我10000啊，我10000啊。那这个经越念呢，老和尚看的越念越不对，看他们越念越怎么越不对劲，怎么都没开悟啊啊！那没开悟开什么呢？开那个烦恼啊，那个烦恼啊，不断的开发出来啊，不断的增长，那、啊、不对啦，那、啊、怎么得到反效果呢？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这个就叫做讲经说法了，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什么情况啊？它那个经是佛的，因为这些人看到这些人出现这个毛病了，那你要针对他的毛病跟他讲，讲什么叫开悟啊？大家以为呢，我比你强，我是开悟了，你没悟啊？其实那是烦恼。所以老和尚讲啊，那我念了3000遍没开悟，那就什么叫开悟啊？因为那个高层次的不跟他讲啊，因为他个不是那个根器啊，不跟他讲那么高的，讲的他也不会理解啊。那么你就要跟他讲一个他能体会的，什么叫开悟呢？你读这个经啊，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没有，那没开悟。那事实是这样的啊。如果他有发现毛病，他都不会功高我慢啊。哦，这个，你念3000不够看，我念4000，在比赛。我说这个老上没有画那个一个奖牌，好像是足球比赛画一个奖牌给你，没有啊？你们比赛什么？就错了，搞错了啊！所以我们读经就是你要受持啊，就是发现自己的毛病，就是开悟，把这个毛病修正过来叫修行啊，你这样才会悟啊。六祖也是这么说的啊，你看六祖。传经啊，慧能大师他讲，改过即生智慧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啊，看传经的人啊，六祖讲这两句大家都没注意，这两句没注意，大家都注意那个他那个写的那一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为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理尘埃啊？何处惹尘埃啊？大家都重视那一首偈，那是他开悟的一个心得境界。啊，他怎么开悟的啊？他有个过程嘛。啊，所以六祖也是看到跟他参禅的人，很多人呢参了半天没悟啊，所以他后面才会讲啊，改过即生智慧。他讲了两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大家没有去注意。没有注意那两句，夏老居士给我们挑出来，毕竟那个善知识是真的不一样的，这重点给我们挑出来、哦、那老和尚讲的发现毛病就是开悟、啊、改正过来就是修行，你才会开悟，那没错啊，祖师大德活菩萨都是这样教人的、啊、那我们读无量寿经 啊讲的这些，哎呀，哪些毛病啊？我们知道了，我有哪些毛病，那你就开悟了啊！如果呢读了3000遍甚至30000遍，没有啊，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那肯定他没悟，肯定没悟。
啊，那是真的啊。那么我们读这个《般若经》是要修行，这个《般若经》的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般若经》啊，叫我们断这个妄想根的，把那个根断掉了。那么我们一般看这个《方等大乘经》啊，像我们读《无量寿经》，方等，方等部的。这个地藏经啊，这些这个我们比较有一个明确具体的修行啊，这个像五戒十善啊，这些我们一般凡夫啊比较容易知道怎么修。那般若呢，你要讲解要说明啊，那你也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呢，这个受持啊，其实就是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讲的六级佛啊，第一个啊，理级佛啊，理就是理论上，所有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但是众生他不知道他是佛啊，所以你跟他讲你会成佛，他说我不敢当，我是凡夫。他不承认啊，因为他不知道呢，他有佛性啊。那这个叫理即佛，理论上讲大家都是佛。那第二个明智即佛，明智即佛呢，那就比理即佛要高一层了啊。明智即佛就有学佛啦，听经闻法啦，哎，知道我们有佛性啦，我们本来是佛啦。但是呢，还不是真佛嘛。啊，是有名无实啊，理论上是佛没错，但是还没有达到佛的层次嘛。啊，那怎么要达到呢？你从这个明啊，就是听经闻法啊，这个道理明白了啊，理解了，这个叫明智。明智就是有解，但是还没有行。如果分得比较细啊，这个明智初心是行的部分还没有。叫明智后心呢，它就有开始在行了，在修了。那么真正功夫得力了，是在再提升了一个观行即佛。观行即佛。观行即佛就有功夫了啊，那这功夫层次也很多。观行即佛呢，再提升就是相视即佛，断惑了啊，从初果须陀洹小乘啊，到阿罗汉圆教啊，初心位的菩萨到等觉位啊，我圆教这个初心位到这个实性位啊，都叫相视即佛。那么再提升就是昏正即佛啊，昏正就是圆教初住到等觉啊，这41个位次都叫昏正即佛啊。那么第六个呢，究竟即佛就是妙觉位啊，圆满成佛了啊，入这个妙觉位。那么我们现在呢，听经闻法了，经啊，有的同学也听很久啊，对这个道理啊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还没有去落实，还没有去修行，那么停留在明智即佛，有解无行。那么观行啊，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大致上啊，分大概我们根据经典啊，三等，最高的叫观照啊。观照就像啊，《心经》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观照一下手啊，就像禅宗那个参禅一样，你要离心意识参。那你观照就是要离心意识。方法不一样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离心意识。那个才叫观照。那么观照。

照呢，你功夫用了深了，心得定了，啊，那个叫照住，照住了，这个心不动，定了，啊，这个那么定到一定的深度，它就照见了，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以教下禅门啊，显宗密宗是这个原理啊，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不会用这个离心意识啊，因为起心动念都落在心意识里面啊，那还有观想啊，我们净土宗啊观想念，密宗有观想啊，密宗啊他观想一个种子，观想一个字啊，或者观想其他的，那我们净土也是有观的。观无量寿佛经啊，观佛的白毫啦，观莲花啦，观佛身，观菩萨身啊，观白毫啊，观落日啊，观水观十六观。那么十六观呢、啊？我们持名念佛也是十六观最后一观。那再来就观相，看佛像，观想。第一关到第十二关是观想，第十三关是观相，啊，十四、十五、十六是九品，啊，九品那个修因就很多了，啊，最后下下品往生，大开持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一句佛号，啊，十六关啊，压轴好戏最后一关，那么这个是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想，观想啊，密宗啦、啊，这个净土啦、啊，还有教下都有它的观想。那观想啊，心要细，心要定，要放下妄言，这个观想啊，才能成就。啊，光观一个日观啊，哦，那就难度相当之高。那么我们如果心还很粗啊，那经典上也有跟我们讲啊，观察，我们观察，观察从外面去观啊，观察啊，那我们可以从观察开始，观察，像八大人间经讲啊，如此观察，见离生死。观察什么呢？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如是观察，见离生死。你这样观察了，对外来观察这些，对外观察，然后再回归内心，你就放下了。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都属于观行即佛。那我们现在念佛，其实这句佛号啊，你会念啊，你直接就是可以用观照。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啊，那我们先用持名念，这个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我们现在呢，用这个观察的啊，我们比较有办法下手啊。观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就是把这个念头换成阿弥陀佛啊。你能用得上这个功夫，就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纷纷扰扰啊，常常啊，有一些人事物来啊，特别是烦心的事情啊，哎呀，你这个。佛号都忘记了，都忘记了，所以你能够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就是观察。那观察就要用心啊，用心你才能观察。如果没有用心啊，那常常忘记。要用心啊，常常提醒，常常提醒。
像弥陀经讲持持名号，持啊，持就想叫我们拿这个杯子要拿起来啊，这个叫持持，持啊，这个手提手旁啊，持就是提手旁，你要持啊，要抓住，要持啊，你一松就掉了嘛，啊，你念佛就要像拿这个杯子一样，那你不能放松啊，你放松它就掉了。那我们现在常常放松啊，杯子常常打破。所以练一个礼拜能一心不乱，这是真的，甚至不用一个礼拜，一天就一心不乱。关键我们没有执持的在念啊，常常放掉啊，所以打了好几百个佛系，还是心乱糟糟的，是这个原因啊。啊，那迟迟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么一些古大德啊，修行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他念佛能得力啊？我们怎么念都不得力，这个还是要观察的功夫啊。像印光大师啊，观察观想，去想观想。印光大师他是观想什么？观想死那一个字啊。那讲到死，大家都知道啊，人都会死，也常常看到人家死，我们认识的人死了不少啊，今年就死了不少啊。我们物质辈的这个出家众就死了七八个了啊，看到别人死，那我也会死啊。有一天我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会死。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这个忘记了，常常忘记了，就提不起来。那为什么提不起来呢？因为我们这个功夫用的不够。那印光祖师他功夫用够了，他怎么够的呢？他就观想。他时时刻刻提起观想，所以他老人家想啊，说这个死字啊要贴在额头上。如果贴在额头上，你不去时时刻刻做那个观想啊，也不起作用。啊，那个殡仪馆在烧死人，一天到晚在看人家在死在烧，他都关不起来了。啊，不是关不起来，他没在关，他只有在看，他没有关啊，他常常看。啊，而印光祖师啊，他提起观照啊，观察观想啊，观想那个死字啊，人如果想通了，真的他都放下啊。你说就要死了，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还有计较什么啊？他自然啊。就放下啊，所以这个字，经典上讲观无常，就是祖师讲的比较具体的，就因为讲无常啊，大家还是无常无常，但还是体会不够深，所以祖师大德干脆就写一个死字啊，看得清楚一点啊。其实那个就是经典上教我们观无常，观啊，八万四千法门都在一个观啊，你懂得观。功夫才会得力，你不懂得观了，修了无量劫也不得力。啊，那么你要观这个死，哎呦，观死，哎呦，好恐怖哦。那观其他的行不行呢？可以啊，那你来观莲花嘛。啊，你来观莲花嘛，啊，或者观极乐世界的宝树嘛，啊，你要真正做观才行。啊，观那个干什么呢？观这个死啦，观苦是愿离娑婆，愿生极乐，你这个愿才生得起来啊。啊，不然你是口头发愿啊，嘴巴我也会念啊，我念的比大家大声，但是你心里有没有真正愿意去啊？听到死就吓得腿软了，
那就是假的嘛。

验生希望的人，他真的就不怕死了，而是希望早一天死，早一天去，那才是叫真化验嘛。还怕死，那个就都没化验。骗我们自己可以了，那骗不了阿弥陀佛嘛。阿弥陀说我来了，你就把你吓坏了。啊，那你真的呢，那就跟佛就感应了。你真化验就真感应。啊，假的呢，嘴巴讲的有口无心，那没有感应。关键你要有心，真心才行。啊，这个，那为什么我们验化不起来？不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嘛，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苦嘛。啊，所以有一个同学问我们老和尚说，哎呀，他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但那个愿就是挖不起来。那怎么办呢？老和尚，你那个无量寿经读一千遍，愿就升起来了。为什么升起来呢？因为无量寿经他讲的详细，把娑婆世界的情况啊讲的淋漓尽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你只要这一句你关得起来，你肯定放下。我们人在爱欲之中，那不是生你自己来，死你自己走吗？有人陪伴你吗？没有。啊，苦乐之当无有代者，受苦受乐都自己要去承担，谁都代替不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啊，总觉得这个世界还好，还蛮好的。啊，所以放不下，啊，放不下那个愿就升不起来。啊，所以你真要去西方啊，这个观就很重要了。啊，或者你观极乐世界的宝地啦，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哎，你会生向往，心向往之。那么你这个世界就自然它就放下了。啊，那么我们有受到病苦的时候了，我们就要观想极乐世界呢，无量寿生无病苦，啊，金刚不坏身，啊，我们就这样想。像我牙齿痛啊，都掉光了啊，就想极乐世界不会掉牙齿，赶快去，这个世界会掉牙齿很痛苦，吃饭是受罪。那就要观啊，观苦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这个愿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个病苦来啊，也是给我们观想的。啊，那有病苦来啊，我们要发愿啊，不求病好，求赶快往生，因为往生就没有病苦了。啊，信念。升起来，念佛就相应了。这个观想啊，那么要有作意，我们要先作意。作意就是你刚开始啊，你这个观还不习惯、不自然啊，你要常常，你开始要勉强啊，你要忘记赶快提起来，就赶快提起来，好像我们念头啊，忘记赶快提起来念佛，刚开始就很勉强，因为常常忘记。啊，始则勉强啊，终则泰然。刚开始勉强，哎呀，勉强到一段时间，那习惯就成自然啊，自自然然，那不念而念了，啊，那个佛号就起来了。啊，要从这个过程啊来下手。啊，那这个观想啊，如果你一个观成就，那就可以往生了啊，不用观多啊，所以。十六观啊，你任何一观观成就都能往生啊。所以观佛身啊，在观经佛也给我们讲，你整个佛身啊，我们凡夫那个心啊，太粗了，观不起来。那么佛劝我们，你就观那个白毫，那一毫你那一相你观成啊，那整个佛身也会现前。啊，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人啊，古时候有一个人啊，他很向往啊昆仑仙人，他想修仙的。啊，那么一天到晚啊，
就站着，

看着昆仑山，就是他想见昆仑啊，想要见那昆仑仙人，就这么观想昆仑仙神啊，现身给他看。那关了一段时间呐、啊，

这个公案、啊、想见昆仑、啊、这个昆仑仙人带他去修仙、啊、他要修仙的、啊、他说这个人、啊、他没有听到净土法门，哈哈，如果听到净土法门，他这个心去观想极乐世界肯定成就的、啊、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他 不是只有成仙了、啊、仙还在六道里面、啊、他极乐世界成佛去了。莲池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就是你观想，就是像那种心态去观、啊、所以任何法门啊，你一个法门成就就全部成就了、啊、你观察观想观照选一个，那不行我们用读诵，再不行我们用念佛、啊、这个门门啊都能通无上道，关键啊，这个原理原则这个要领我们要懂得，不懂得呢你就修偏了、啊、你懂得这个观受持啊，其实受持就是观行啊，讲简单一点，你没有观行就是没有受持，你只有读诵。那我们再讲简单一点啦、啊，现在不是大家在修弟子规吗？弟子规很多人会读会背啊，啊，过去啊，这个啊，王才贵先生啊，在大陆提倡读经。那读了，去请问我们老和尚一个问题，他说：“哎呀，这些学生读经啊，读到最后呢，都瞧不起父母了、啊，啊，回去啊，就是拿着这个呢，指责父母啊，说傲慢啊，贡高傲慢都起来。那个就是只有读诵，他没有修行，他没有依照那个里面的。”毅力啊去修啊，这个佛法叫观行，你去观察去修行，没有没有就是这样，得到的是反效果，反效果啊。所以我们读了经之后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修行啊，那你就有受用了啊，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啊，这个叫受持。不然呢你读弟子规呢只有读诵只有讲解，你没有受持、啊、没有受持它也不起也还是不起作用的啊。所以受持读诵四处世间法都是一样的，要受持读诵啊，读诵为了方便受持啊，解其义理啊，你才能解其义理。那解其义理也是要我们去生活当中去落实去受持的啊。所谓信解行证啊，下面讲啊，无量诸鬼神啊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那鬼神道啊是属于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啊，那么这个恶鬼啊是讲鬼道最苦的一个代表。那其实鬼道呢不是都通通是恶鬼啊，光是恶鬼呢它有很多种类不一样啊，有咽口鬼啦，有那是什么这个真正的恶鬼啦，恶鬼的种类啊也很多啊，还有无财鬼、少财鬼、有财鬼啊，这个鬼神跟人间一样啊，在鬼道里面也有大福报的，大福报是什么？鬼王啊、阎罗王啊，就像我们人间呢、啊，做大官的、做省长、做总统的啊、做县市长的。还有大福报啊，所以这个鬼神众当中，他也有过去生学佛的善根啊，临终一念差错，都到鬼神道去啊。鬼神道呢，也有活菩萨在教化啊，有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啦啊，这个诸佛菩萨都有啊。十法界都有活菩萨在教化

六道法界啊，那活菩萨就更多了啊，在教化众生啊。那活菩萨教化众生，这个有善根的诸鬼神呢，他现身修行般若波罗蜜。现身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身份啊，现在这个身份是什么呢？鬼神众的身份啊，他这个身份呢，也可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啊，不但人可以修啊，那鬼神他也可以修啊。啊，所以讲这个经啊，鬼神也欢喜啊。后面的经啊，护国品会讲到，人间没乱啊，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就国土乱啊，那国土乱啊，就百官王子互相是非啊，就是这个做官的，这个我们现在讲政治人物啊，互相骂。现在我们选举到了，大家打开报纸，是互相赞叹还是互相骂？啊，还有人给我讲台湾很好，我说很好，为什么要骂来骂去？根本就混世太平嘛。很好，应该互相赞叹，我说一天到晚在骂，啊，那可见得很不好，是不是啊？这些人头脑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百官就互相是非了，当官的、从政的互相找讲是非，骂来骂去的，那这些乱故呢，那天灾人祸就来了，灾难就来了，是这样的嘛。啊，那大家讲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的智慧啊，现在全球人类缺乏的就是智慧。那没智慧呢，他所作所为呢，就是会造成很多灾难啊，负面的作用。啊，所以2005年啊，美国加拿大同修请我去巡回演讲，啊，我就给当时同修讲啊，因为到美国啊，去念书的同修啊，大部分都是博士、硕士啊，那没有博士呢，也有一个硕士啊，都是科学家啊，所以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这个科学家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为什么说很聪明呢？因为他可能发明很多科技出来，为什么没智慧呢？啊，发明出来啊，有一些负面作用出来了，他没办法处理。这个叫四字变聪，聪明没智慧，八难之一，所以我们要认识清楚什么叫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还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继续来学习。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敬老。

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呀、从印度的梵文呐、翻译成中文，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啊，翻译的人体啊，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啊，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译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三千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啊，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个小国家这个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了你给他写上这个于田国是现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出来了所以于田国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

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通常称为三藏法师。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人提倡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过去早在30年前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到最后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这个也给你们说明翻译经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你看中文外文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这样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道姑，那么在印度也都称沙门了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它是通称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沙门翻成中文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也就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欢喜学习就像伦理上讲的孔老夫子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喜悦。很欢喜来学习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

名字来看呢，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80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介绍这个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这部经就是唐朝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地藏经它经文前面都有品题一共有13品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这个每部经都一样都有一个序一个端序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这个是佛将要入涅槃前3个月上升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他出生7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在刀立天住了3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正信序就是给我们证明这部经的确是佛讲的让我们对这个心对这个经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触众6种成就这个开始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这个叫如是我闻就我亲自听说的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字字句句如佛所说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识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呐，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启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啊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啊，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啦。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呐，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合不合时宜啊，啊，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呐，啊。哎，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呢，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啊，现在科学家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那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啊，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啊，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啊，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啊，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呐，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啊，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它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啊，得离心不乱，他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了，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啊，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一时啊，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啊，在《华严经》啊这个里面呢、啊，那讲的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啊，大家啊，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就能明了。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楼上啊这个指导的护讲啊，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啊。啊，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啊，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啊，现在在哪里？哎，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欲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啊，也有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啊，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同样啊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在我们中国。

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啊，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啊，那这个都是指这个异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28层天啊，异界天6层，色界天18层，无色界天4层。异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啊，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啊，越往上面就越淡薄啊，越高层次的天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异界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意是最淡的啦。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啊，所以残月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啊，做法会上五供啊，啊，都会念残月为食啊，啊，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呐、啊，他不用睡觉啊，他一路禅定啊，那比睡觉精神好。啊，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啊，我们民国初年啊，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啊，虚老上啊，虚老啊，他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啊，一个月不吃不喝。啊，旁边呢、啊、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啊，出了电啊都长霉了。啊，他出了电之后啊，啊那精神特别好。啊，那这个是说明啊，他是禅悦为食，啊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啊，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啊，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啊。我讲这个六道啊，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呢、啊、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啊，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啊，有一次啊就给我们老和尚讲啊，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啊，好像你们佛教啊好像去过天堂一样。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啊？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啊？我们老上笑笑跟他讲啊，的确是去过啊，不断去过，还很深入的啊，去接触啊，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了、啊、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

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也是现往生了、那棺材埋下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打开他的棺材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以前那个商人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了，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后来才知道他视线的。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这个不生不灭的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也有国家这些家属都有这个叫应化身一般简单讲叫应身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那个是化身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能得到自在了这个就是一般讲改造命运的那么要从心转起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心它是主导的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这个

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出家人呢、不孝。这是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看，启发他们的孝思。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他母亲过世了，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习教授他来处理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父母，包括师长像雪露老人往生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所以就韩馆长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代表去参加这个告别式这个是讲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这个是真正的孝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到最后为花起序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花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
给你说明啊，怎么来修这个因。

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所以佛说法呢，先说果，再说因。啊，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啊，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他就先说果再说因了，啊，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啊，在这个发起系里面呢、啊，我们看到教理行果都有。尔时。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呢，啊，无比的稀有。啊，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啦、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声闻啊，示现菩萨的声闻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
刀立天竺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啊，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啊，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了，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啊，缺少慈悲心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啊，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了、啊、就没慈悲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它都是针对啊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它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那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三千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啊。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那就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

敬老尊贤呐、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呐、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呢、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

接着啊，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啊，从印度的梵文啊，翻译成中文，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啊，翻译的人体啊，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他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啊。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译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三千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啊，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啊，我们就不详细啊讲哪一年了啊，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啊也很容易查啊，你一点呢、啊，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经啊是唐朝时代啊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啊是个小国家啊，这个在网络上啊也可以查得到了啊，你给他写上这个于田国啊是现在什么地方啊，他就会出来了啊。所以于田国啊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了。三藏沙门啊，代表他的学历啊，通常称为三藏法师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
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正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得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啊。那么译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律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呐、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啊，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你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律论三藏，而且啊，你看呐、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了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尊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啊，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
法师

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十叉南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啊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触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
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了、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我们弟子、整理、结集就是整理、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启信于后人、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 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几点几分讲的、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是过去的历史啦。那么过去啦，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我们难免啦、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在当时可以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合不合时宜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就在这一个时候嘛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没有受时间限制了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如果定个年月日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法华一会俨然未散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俨然未散呢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

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那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实在讲，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也有这个意思。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他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都被我们的妄念妄想执着障碍住。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被障碍。现在呢不起作用。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恢复本能而已这个方法很多，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定，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你都通达明了了。得离一心不乱，那个能力与诸佛如来就差没有多少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间需动彻，一时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你懂得一时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一时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在华严经这个里面那讲的就更深入了。这个大家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这个指导的互讲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不能增加所以这个
知道啊，我们这个

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

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啊，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意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念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啊、也有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啊、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同样、啊、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在我们中国道教讲玉、啊、皇大帝住的、啊、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啊，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啊，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啊，越往上面就越淡薄。啊，越高层次的天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欲是

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禅悦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啊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禅悦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啊，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啊，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啊，我们民国初年啊，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云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讲得非常详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有一次就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好像你们佛教好像去过天堂一样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的确是去过不断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他也示现往生了那棺材埋下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打开他的棺材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以前那个商人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了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后来才知道他示现的

啊，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啊，这个地方是先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啊，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啊，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啊，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啊，也有国家啊，这些家属啊都有啊，这个叫应化身啊，一般简单讲叫应身呐 啊，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的，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啊。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那么要从心转起，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啊，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出家人

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啊，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看，啊，启发他们的孝思。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他。母亲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啊，徐教授，他来处理，啊，那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啊，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啊，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啊，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啊，我们三个人呢，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啊，这个是讲啊，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孝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啊，到最后为花起序啊，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一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啊，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什么因缘呢？花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啊，再给你说因啊，给你说明啊，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所以佛说法呢，先说果，再说因啊。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啊！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果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
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啊，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生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所以啊，在这个发起系里面啊，我们看到教理行果都有。尔时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了，无比的稀有。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啦、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竺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

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吃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现前这个时代众生的心。娑婆世界的人缺少慈悲心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你看这个地球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就没慈悲心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这个是佛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是针对的那不是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他都是针对教化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韩馆长在世都要拜3000佛有一尊佛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那我就联想到那就为什么叫敬老佛呢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啊，这个下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8胡除无事之位，损不及之路，止胡时之会，并充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待其根，乃亡古之常事，当今之所宜也。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胡时是不作而死，就是没有工作，只有这个吃饭领薪水。常事是法事常规的意思。那么这一条意思是说要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这个官员官职安一个官职那这个官职呢没事做只有领薪水那这个。

0: 要撤除，减省不急需的俸禄，这个俸禄就是薪水啊，那这个要减省了啊，不是很紧急很需要的，这个要节省啊。天花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只有领薪水啊，那他不做事，那这样啊，这个薪水就不要再花给他了。那么也就是啊，他这个职务啊，可以撤除了。撤并无事可做关联，所以撤除啊，合并啊，那么没有事可以做的官员，就是把这个工作啊，这个职位啊，给它合并起来啊，比如说一个工作，那么安两个人啊，两个职位，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没事做啊，所以啊那个职位啊把它合并起来啊，一个人做就够了啊，就不需要安排到两个人，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啊，这个每个官员呢、啊、一定有他的职务，有他的责任，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有职责的官员呢、啊，那么都必须承担事务啊，要做事，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他有承担事务了，那当然啊，国家呢一定要发俸禄给他了，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啊。那官员呢、啊，他不从事农耕呐、啊，啊，为人民办事，那当然啊，要国家呢要发俸禄给他啊，这个就代替耕作了啊，他就不必要去耕作了。啊、他去耕作，他也就没时间了、啊，替国家人民办事了啊。所以，当官的、啊、他是以这个俸禄来代替他耕作、啊、这是古代的常规啊。这自古以来啊，当官呐、啊，那么发薪水啊，发俸禄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原则啊，到现在呢，社会上啊，这个公司行号也都必须要啊采取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你这个企业啊也才能够经营的下去。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9，故得厚而未卑者谓之过，得薄而未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前矣；失于小人，其为祸身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条主要说，德行厚实的。

0: 反而屈居下位，这是君主的过错啊，就是有德行啊的人啊，啊，他这个官位啊啊比较低下啊，居在啊下位啊，这个是领导人啊他的过错了。德行浅薄的人反而地位尊贵啊，那个德行啊比较差的人啊，反而他的地位啊比有德行的人高尊贵啊，这个是君主领导的失误。宁可委屈了君子，而不能误用了小人啊，这个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啊不深。一个正人君子啊，你委屈他呢，他抱怨呢，不会太深，这个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误用了小人呐，错误啊用了小人，把这个小人他的地位啊安得很高，后面啊他会引发很严重的祸患。这个祸患啊却是最深远的，就不好收拾了。所以这个认识啊用人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要真正认识人啊，正人君子啊不能给他安在地位比较低的啊，要安高的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那个小人啊，你那个位置啊不能把它安在啊这个有德行的正人君子他的上面，将来啊祸患啊就很深了。所以这个一定啊要谨慎啊，任用啊人啊一定啊要知道这个人啊他的德行如何啊，怎么安排啊他的职位非常的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0，子贤则为之，则与不孝则归之，使智则虑之，则与愚则论之，使修饰行之，则与兼学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啊，这一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啊，这个归啊，这个字是归正、改正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说让贤能的人为政，就是举荐出贤能的人啊来办这个政治，却以不贤的人归正他啊，那找一个呢不是贤能的人啊来归正这个贤能的人。那么大家想一想，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贤能的人，那他还能做什么事呢？这个不贤的人啊，他肯定是一直反对啊，这个贤能的人啊，他好的政策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使贤者为之，则以不孝者归之。

你任用一个贤能的人，那么再找一个不孝者啊，不贤能的人来规范这个贤能的人，那这个贤能的人他怎么做呢？使智者立之，则以愚者论之啊，让有智慧的人谋立正事啊，那么却以愚昧的人评论他，那找一些没有智慧。

0: 啊，乱讲了。啊，那好的这种建议啊，啊，往往这样就被破坏了。使修饰行之，则以奸邪之人疑之。啊，就是认识啊，品德良好的人，他来施行政令，执行啊这个政策法令，那么却找一个奸邪的人啊，没有品德的人呐、啊，啊，来质疑他，来怀疑他，啊，那么这个有修行品德良好的人呐、啊，他也无法啊去施展执行啊这些国家好的政策法令了。那么以上讲了这个三方面。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呐、啊，他这个办政治想要成功，那怎么可能办得到呢？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都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以前是皇帝啊任命，那现在人民选出来，那人民如果没有智慧，不懂得选贤与能啊，往往啊选那些不好的人呐、啊、去监督好的人，障碍这个好人呐、啊、施行好的政策，那这样啊我们国家政治怎么能办得好呢？啊，所以这一条的意思就是大概是这样。那么认识啊，就到第200条。那么下面呢是第四小节治公啊，201条开始是治公啊，认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四自公201。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以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鳏寡孤独惠及者，鳏就是成年啊没有妻子啊，或者丧妻的人。寡呢是指妇人啊很早就丧失丈夫啊，寡妇。孤幼年啊丧父或者父母双亡啊，就一般讲孤儿。独啊就是年纪老没有子孙啊，这个是孤独老人。惠及啊身体或者精神有残缺而不能做事的人。那么这条说的是大道实现的时代，是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享的，选拔贤德之人为天下人民服务，因此人们不仅亲爱自己的双亲，不仅慈爱

0: 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人都能安度晚年，使所有小孩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的成长，并且使所有关乎就是丧妻或者没有妻子的男人、寡妇、孤儿没有后代子孙的老人以及身体有残疾、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所以人人都能真诚相处，就不会有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阴谋出现，盗窃作乱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那么这一条也就是儒家呢办政治的理想目标就是世界大同如果能够这样去实行真正可以实现大同世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2天下则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立者则得天下，善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善就是独揽的意思。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人，最后他就失去天下。所以这个天下是为公的，不是私人的，这个道理是真理。所以这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那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是整个世界的人的世界。所以利益要所有天下的人，整个世界的人，大家来共享这个利益。那么如果这样做，凡事就为整个天下的人，整个世界的人的利益来着想，他就可以得到天下。如果想要独占天下利益的人，最后他就会失去天下。这个就很自私了。所以这个从政的人这个不能考虑只有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应该要为整个天下人的利益，整个世界的利益来着想来做，那么这样他就能够拥有天下了。如果不这样做呢，要独揽，那么最后他就会失去天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四自公203夫能通天下之智者，莫大夫自公，能行自公者，莫要乎无忌心。这一条出自于卷49附子。能通达天下人心意的啊，就是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意啊。最重要呢，在于大公无私。能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最重要的是没有猜忌之心，念念利益天下人民啊。这个无猜忌心呐 啊就是没有私心。就是念念啊，只是想利益啊天下的人民啊，这个就是无猜忌心了啊。所以这个公啊非常重要，这个心呢 啊是一个公一个私啊，公心为天下为人民啊，没有自私自利啊。那么如果私心啊，那就是自私自利了。这个世界上啊，如果这些领导人啊啊都能够以公天下啊，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啊，不会再有纷争了啊。如果私心啊啊，这个我为我的国家利益着想啊，你也为你国家利益着想，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那这个就要起争端了啊。那么后面啊，必定啊天下大乱了，那伤害的还是天下的人民啊。所以念念啊利益天下人民啊，要自公啊，这个世界啊才会有和平，才会安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4。故君仁者，爱民而安，好事而隆，良者无一焉而亡也。明昏直，蓄事业，拔才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失门社矣，公义明而失事习矣。如是，则得厚则进，而宁越则止，贪利则退，而廉洁则起。

0: 这一条出自于卷三十八《孙清子》啊。这个昏职是昏长职务，昏至其事就是昏功啊。啊，这一条是说为人君子啊，做一个领导的人，爱护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亲近贤士，有贤能之士，亲近这些贤能之士，就能使国家兴盛。这个两方面，如果一项都没有，就会败亡啊。一个是爱护人民，一个是喜欢亲近贤士啊。如果这两方面呢，一个都没有啊，那就会败亡了。明确各部门掌管的职务，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选拔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了，而行私请托的门径就会被杜绝了，为公义的风气能彰显，而个人谋私的事能止息，这样一来，品德醇厚的人得到任用，奸佞谄媚的人受到遏制，贪图利益的人被辞退，廉洁奉公守法的人就受到重用。那么这个一条也是治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公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05陈文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魏文以魏为乐也。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5。这里陈啊是指汉朝啊董仲舒啊，这个董仲舒先生听说尧帝啊，就是舜上面那个皇帝尧帝，尧帝接受天命成为天子，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却没有听说是因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啊，那这个是以天下之忧为忧啦，不是说登上那个天子啊最高的地位啦啊感到高兴啊，而是忧天下啦啊，这个就是心在天下啊，心为公啊，所以他没有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啊，这个就是公心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四治公206。甲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事易复；事易复，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这条出自于卷16《汉书四》。易复这两个字是悦乐而归顺，就是很乐意啊来归顺的意思。那么这条是说陆贾说这个贾曰就是陆贾，天下安定的时候要注意啊相这个相就是宰相宰相他管理行政，凡是行政首长都是属于相这个范围。像现在呢这个总理啦这个部长啦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相的范围。这是想天下安定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些行政所长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德能德行能力。动乱的时候要注意军事将领的忠诚，有动乱那么就要出兵去平定这些动乱。那么这个时候带领军队的这个将领就很重要了要注意这个将领他们对国家忠不忠诚要注意。将相能和睦相处，贤士就乐于归附。这个将是武将，相是文。俗话讲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那这个两方面都要能够和睦能够相处合作。这样贤士就乐于归附。这个有贤能的人就很乐意来归附了。如果这个将跟相两个方面不和睦呢，这些贤人他们就不会来了。那么贤士归附这些贤人之士来归附国家了，天下即使有变化，权力也不会分散，就不会分裂了。所以这个将相和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四为政，四治公207，故无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斗，其势不俱

0: 真，吾所以为此，先公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二《史记》下，故啊，这个字是不过但是的意思。啊，加兵是发动战争，啊，以武力进攻。啊，图是弹，或者是讲锦子，以是因为啊，急要紧，啊，重要的仇是仇怨。这个故无念之，那么这句啊是说，子不过国啊，这个是指蔺相如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蔺相如啊，这个故事啊啊也很有名啊，相信有很多人听过。那这个蔺相如讲啊，只不过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赵国，那是因为有廉颇将军与我在，因为我们两个人一文一武，所以秦国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两个人合作。如今如果我们两虎相斗，势必不可能共存啊！如果这个我们两个斗起来了那就不可能共存了这个赵国也会被秦国灭掉了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廉颇将军常常找蔺相如的麻烦跟他作对蔺相如都是退让那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怕他呢那蔺相如就讲出这个道理他说我不能跟他对立啦，跟他计较如果我们两个人斗起来那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就分裂了这个秦国就趁这个机会来打我们了赵国可能就不保了所以蔺相如就给人讲这是我处处退让避开廉颇的原因了不是说我怕他了是以考虑国家的安危在先而个人的私怨在后这个就是为公了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这个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怨而造成国家的危险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后来这个廉颇知道了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非常的感人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地方所以遇到在一个团体有人找麻烦我们要退让退避避开不要起冲突总是为这个团体为这个公家来着想以这个为优先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08。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性是人的本性，习是积久养成的习惯行为，一般讲习性。孔子说，人的本性本来是相近的，都是纯净纯善的，性是一样的，都是纯净纯善，这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本来它就是善。这相近的意思，就是性本来是纯净纯善，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么由于个人后天的习染不同，就是他的习气污染不一样，差别就越来越远了，远就是那就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的习气不一样，个人接触的人事环境各方面的他所接受到的受到污染影响的方面也各个不同。所以孔子说习相远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习性不一样，那本性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必须透过的后天的这种教学那么让每一个人恢复自己的本性回归到自己的本性。这是孔子在论语里面讲的这个教化篇讲的这个主要的道理，就是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虽然他现在的习性不好，学坏了，但是如果透过良好的教育感化慢慢他就会恢复到本性所以对这个道理要能够去肯定。那么教学就不会有怀疑了所以人是教得好的所以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关键在怎么教，教的对不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09宣王之人有好善善德之性。

0: 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上而易其所贪，贵其所上故礼让先，易其所贪故廉耻存。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九户子，这里讲上是重视尊崇，先王就是古圣先王知道人一方面有喜好善良崇尚美德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贪慕荣誉财力，另外一方面也会贪求名闻利养，崇尚美德这个是本性，贪慕荣利是习性，所以就要重视其所崇尚的，而去抑制其所贪求的这些名利就是重视崇尚这个道德仁义抑制贪求名利，重视其所崇尚的，所以礼让的风气就兴起了全国的这个礼让风气就带动起来，抑制其所贪求的，所以廉耻之心可以保存了，这个礼义廉耻这个心它就可以保存所以这个要推崇善良美好的德性抑制这个贪求名利的习性这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10治民之道，勿笃于教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啊，这个笃就是最好的办法，治民之道。治理人民百姓最好的办法，勿笃于教也啊，就是一心一意啊，致力于推动教化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在讲习当中提起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在古代，一个帝王啊，得到政权之后啊，第一优先的就是教学，就是孔子讲的道德仁义礼啊。另外呢，讲道德仁义啊，那个义是艺术那个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技术、各行各业、科技啊、文学等等的，通通包括在义啊。那么义是之末，道德仁。这是教育的根本，所以本立而道生啊，就是教学啊，从这个根本教啊，发展到枝末的

0: 啊，有了根本，那么这个义啊，才能得到正面的受用，这个非常重要啊，不能啊，只有教义啊，不教道德人啊，不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义学的再好，可能带来的都是负面作用比较多了。因此啊，这个教学啊，在古圣先王啊得到政权之后啊，列为施政第一优先要办的大事啊。所以从前呢，啊，这个礼部啊是摆在第一位的啊，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啊，这个就说明国家呢重视教育。抓住这个教育，人民教好了，各方面的施政自然就很容易了，就上轨道了。啊，人如果没有教好啊，啊，再怎么好的制度也会被破坏。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人，制度啊在其次。啊，所以古代啊，帝王啊，重视教学，跟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重视经济啊，不是重视教育，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啊都很乱啊，主要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古代这个礼部啊，如果宰相有事情啊，就是礼部尚书来代理啊，可见得啊他的重要地位。啊，不像现在呢，全世界啊，每个国家都是以经济挂帅，啊，就是办经济，啊，以这个为第一。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啊，啊，这个经济啊，再好，那到最后啊，啊，这个天下还是会越来越乱，灾难越来越多。没有良好的人才啊，啊，那再多的经济啊，都会亡国啊，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家里很有钱，但是你那个子孙没有教好，你再多的钱给他也没有用，啊，到最后他还是败家，啊，整个事业企业可能都败掉了，啊，所以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啊，要摆在第一位。啊，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一条啊，主要说治理人民百姓啊，最好的办法啊，就是要专制于啊，推动这个教化。特别现在这个群书治要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最迫切需要的啊，这个也是过去上个世纪啊。汤恩比教授讲的啊，21世纪啊，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汤恩比教授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我们不得不佩服。好，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第三行，第三行第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晚上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前面一直到这句经文是观世音菩萨

慈大悲，为众生说大悲咒。前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得安乐。那么前面呢、这个得安乐啊，具体的几个例子啊，我们简单的报告过了。那么昨天啊，我们学到这一句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诸就是指很多。那么归纳起来啊，这个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讲叫世间的善根。也就是世间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三善根所发展的。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就是一个精进。那么菩萨啊这个所有的善根都是从精进发展。那么诸善根啊，出世间的善根必定也是建立在世间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三善根啊，我们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这个十条善业啊里面看到啊，这个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世间的善根啊，也是出世间善根的一个基础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出世间的善根也是从世间善根这个基础上啊，再往上提升。那么善根。这是讲归纳起来基本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大家呢对弥陀经啊非常熟悉，特别我们这么多年来啊，三十系念这个佛事啊，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三十七念呢、每时都要读一部弥陀经啊，因此啊，常常参加法会的同修啊，这个弥陀经啊，读的遍数啊，自然就很多。那么弥陀经有一段经文啊，非常重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段经文呢、我们常做法会的同修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了修行了，学佛了不管修哪个法门总是。有善根那没有善根他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那么我们肯学佛肯念佛这个说明我们都有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多不多呢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往往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似乎没有消息修学净土修学其他法门也都没有成就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念佛人往生净土没把握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是有善根但是不多少

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必须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少了不行啊。那么少了啊，我们不多，那怎么办呢？啊，要补足。啊，怎么补呢？在我们本经啊，这个观音菩萨啊，后面呢、啊、会讲到，这个我们就留在后面经文啊，再来学习啊。这是讲观音菩萨啊，说这个大悲咒也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一切诸善根的，啊，等于说补助、帮助，我们没有善根的呢，种善根；有善根的呢，帮他成长，帮助他成熟，啊，就像《弥陀经》讲的，有少善根福德因缘呐，帮助一切众生呐、啊，在一生当中。成为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怖是恐怖，畏是畏惧。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咒，帮助众生啊。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加一个诸，就是所有恐怖畏惧的这些事情啊，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啊，不会受到恐怖畏惧的威胁。那么诸就是很多方面呐 啊，凡是让我们身心。啊，感受到恐怖、畏惧、不安啊，那么这些呢，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诸就是很多方面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一切的部位啊，那么讲到部位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经文也都有讲到。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人类，啊，我们先讲人类，啊，三恶道的众生呐，啊，当然那种部位啊是不用讲的，啊，那真是恐怖啊，这个让人啊畏惧的。就光我们现在地球的人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现代人啊，现代人啊，普遍的心理啊，没有安全感啊。当然啊，遭遇到一些恐怖危惧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天灾人祸啦，身体的疾病。啊，家庭的问题种种啊，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身心部位不安的。啊，就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啊，他过的日子也是患得患失啊。这个患得患失呢，就是有部位啊，得到又怕失去，没有得到啊，想尽办法要获得。啊，一天到晚啊。这个心啊，患得患失啊。那么，凡是让我们身心感到部位不安的所有的事情啊，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通通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实在讲啊，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现在美国最明显。啊，早年呐、啊，我们在911之前啊，上一个世纪，到美国啊，坐国内的飞机啊，那很方便的啊，可以说买个票啊，啊，什么都不用检查就上飞机，像搭公车一样。啊，自从911事件发生之后啊。现在到美国去那很麻烦。啊、那检查 啊非常严格。几乎每一个人啊都有嫌疑。啊、大家呢感到啊怖畏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晚上还要吃安眠药、啊、他才能睡。才能睡觉。那么这样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啊、虽然有钱有地位呢，这个生活啊也过得非常痛苦。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在观音三经里面啊，佛都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怖畏不安的时候就要想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讲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大悲咒，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也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我们就能远离啊一切的怖畏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就要求观音菩萨来帮助啊。下面接着呢，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包括学佛的人啊，你看啊，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速就是很快啊，很快速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希望啊，你要求得的啊。这在观音三经里面也是举出几个例子。啊，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儿女得儿女，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所需求的，啊，都离不开这些，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啊，这是世间人啊他的需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能够增长智慧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修行啊有进步有提升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也能满我们往生的愿望啊。那么这个众生啊需求的事情太多方面了啊。那么这里啊讲一个诸，就是所有的需求啊，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啊，都能满众生的愿望。那么经文啊，这个到这里这一段啊，就是给我们讲啊，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他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现在呢，要说啊，说这个大悲咒啊，主要是为众生得安乐啊，这个是一个前提啊。下面呢，这些经文啊，都是这一句的一个
举出的一些例子。那么每一个例子当中啊，这个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观世音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啊，对世尊啊的一个请求啊，说他有大悲咒啊要说啊，唯愿啊世尊慈悲哀悯啊，听我来说这个大悲咒啊，为了帮助众生呢、啊、得到安乐。啊，这是观音菩萨呢向佛的一个请求啊。下面呢佛的答复，佛言：善男子，汝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那么释迦牟尼佛回答观世音菩萨：善男子，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善男子这一句啊，这个好像观音菩萨是男的 啊我们平常啊看到这个雕像啊画像不都是女的吗？啊，怎么现在呢变成善男子？啊，这个我们第一次啊学习这一部经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为什么我们要学观音经？因为不学这个经典啊，真的，我们对观音菩萨呢不认识啊，有很多方面啊，难免的心里都会有疑惑啊，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那么大家如果读过普门品啊，或者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大的观自在章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么实在讲啊，活菩萨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身相，他没有一定的啊，有时候现男身，有时候现女身。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我们看到这个雕刻的、或者彩绘的啊，画很多，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女相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也说明观世音菩萨呢他现女身来帮助众生，这种应化这个女身啊是比较多。啊，为什么呢？啊，女众啊啊代表慈悲啊。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啊，这个父母啊啊，你看这个父母啊，一般讲啊严父慈母。这个做父亲的呢就比较这个威严啊，那么做母亲的呢啊很慈祥啊，慈悲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母爱啊，这个所以讲严父慈母啊，这个啊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也有相关啊。那么众生什么样的根器，需要什么样的身份来帮助，那菩萨呢就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是大慈大悲啊，那么女身呢啊他的表法就是慈悲啊，慈悲啊，因此啊现女身的这个相啊就比较多了啊。那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呢他只现女身去度众生，其他身都不现了，那不是这样啊。你看普门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他是32应身啊，不但人的身现啊，鬼神到了，天龙八部啊，在家出家啊，佛的身份也现，菩萨身份也现，罗汉啊，这个种种的身份都现啊。32应是32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间啊，看到观音菩萨呢，大部分现女身比较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没有现男身，也有啊。有一次我好像到大陆还是哪个地方，看到一幅这个观音变相图，这观音变相图呢，你看观音菩萨呢是男相啊，还留胡子啊，他是女生的相啊，女生的相啊，但是有胡子。后来呢，我就问啊，这怎么有这样的相呢？他这个女众的脸、女众的身，那怎么会有胡子呢？那么我就听人讲了啊，他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帮助一个矿坑的众生啊。避开那个灾难啊，因为挖这个煤矿啊，挖这个煤矿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煤矿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挖煤矿要到地底下去，那么常常啊，这个矿坑啊，这个塌下来啊，那个矿工啊，就被压死了。这个我们台湾啊，早年呢、啊，也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在大陆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矿坑呢、啊、失事。那么有一次的因缘呢、啊，这些矿工啊，跟观音菩萨有缘，也是命不该绝了，那个矿坑里面呢、啊，要塌下去了，塌下去呢。观音菩萨要救这些人啊，现一个女众有福祉啊，让这个矿坑里面的工人啊看到啊，那大家看到这个洞口那边怎么有一个女的有福祉呢？大家很好奇啊，那么所有的矿工大家都跑出来看啊，这个天下奇闻啊。结果等到大家都跑出来之后呢，哇，那整个矿坑呢、啊、塌下去了。但是刚才他们看到啊，洞口那个女人长胡子的不见了啊，回头一看啊，整个矿坑就被埋下去了啊。后来才知道啊，是观音菩萨画那个像啊，救他。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讲大悲咒啊，这个是现一个男相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执着啊，他只能现女相啊，不现男相。其实观音菩萨他什么相都现啊，只是啊，现女身的相啊比较多啊，比较多啊。你看我到大理啊，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啊。少数民族这个白族啊，这个白色的白族，他们那边呢、啊、都供奉观音菩萨啊。那么还有一个观音寺啊，也有个公案啊。以前啊，大理是一个国家啊，在唐朝的时候呢，大理国啊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那个白族的人为什么都信观音呢？因为有外国的敌人要来这个攻打他们啊，这个敌人来了啊，军队都开过来了。那么观音菩萨呢啊，去帮助白族的这些人啊，他就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大概80-90岁。那老太婆呢，这个呢，个子小小的、瘦瘦的
啊。

那背着一个大石头啊，几千斤，背在那个这个敌人啊，在军队啊前面走过，那把这个敌兵啊吓得大家脚都软了。他说："哦，这个地方的人，这么老的人啊，都能够背这个大的石头，那年轻人还得了啊？"把他吓跑了那个敌兵啊就退掉了。后来白族的人为了纪念这个知道这是观音菩萨示现的所以在观音寺里面有这个一个老太婆啊背一个大石头，现在那个这个古迹还在。所以观音菩萨现女身比较多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画像啊、彩绘的啦、雕刻的啦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活菩萨呢，没有身相，没有一定的身相。那活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自己呢，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在六道轮回呢，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有时候是出生做男子身，有时候做女身，有时候又堕到畜生道了，变畜生的身体，到恶鬼又变恶鬼的身体，到地狱又变地狱的身体，所以也没有一定，也没有一定，那这个啊，身它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自性呢，它是不变的。它不变呢，它能够变无量无边的相。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可以回答呢，都有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在家，也有出家三十二应身嘛，什么身都有。那么所有诸佛菩萨也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三十二应。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到，佛言善男子我们不要感到很奇怪。那佛怎么没有叫善女人呢？如果讲善女人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怀疑讲善男子，观音菩萨什么时候变成男的啦？这个道理我们要说明。那么汝大慈悲安乐众生说你大慈大悲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欲说神咒你说这个神咒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得安乐。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那可以说没有究竟圆满的安乐。那么以我们念佛人来讲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纵然生到人道天道比三恶道好，但是有没有安乐呢？也没有安乐为什么呢？不究竟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落，还是要轮回在六道里面没有安乐可言那么在十法界六道法界呢，是比较苦啦那么六道里面三恶道是最苦，地狱是苦中苦，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在三界六道里面佛用一个比喻形容三界里面没有安乐的地方纵然你升天这个你的禅定功夫到达无色界天挥想挥挥想出天在六道里面是最顶端的了，有没有安乐呢？没有，他电工失去。

又要堕落，又要掉下来，又要轮回，没有安乐。那么脱离六道法界，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升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佛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中讲相似即佛，因为他还没破无明。那么四圣法界那比六道法界那比较起来当然四圣法界安乐，六道不安乐。但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一真法界安乐。这个四圣法界还是不安乐。为什么呢？无明还没破啊。他还没有见到事实真相，还没有见到诸法实相。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法界六道法界叫内凡。十法界内叫里面的凡夫。三界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外凡。这个是三界以外的凡夫。六道是三界以内的凡夫。那么这个四圣法界就是他还是用阿兰耶识他没有用真如本性，所以还是凡夫但是呢比我们六道凡夫那要强太多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变异这个生死还有昏断生死他们没有。那么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到一真法界那算是真正安乐的但是呢这个安乐还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一定无明习气断尽，回归常寂光是究竟安乐。这是讲到安乐这个方面有很多层次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是虽然还没有成佛呢，也是究竟安乐了。为什么呢？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啦，一生成佛啦。那么佛给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说为了这个要帮助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给他讲你要说神咒今正是时，就是讲现在正是时候。那么今正是时这四个字的经文也是代表机缘成熟，因缘成熟了。因为佛说每一部经都有一个时节因缘那么哪一个时候那么众生需要什么，那么佛说什么经说什么咒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正是说大悲咒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说了众生能够接受如果众生不能接受那么佛不说，菩萨也不会说。讲了他不接受呢，那你就白讲了所以讲了必定是众生能够理解能够接受。那么他才会讲。所以一应诉说说这个正是时候了，时候到了时节因缘成熟了那么劝观音菩萨呢应该赶快说了，不要再等待了。
下面说如来

水洗啊，如来是释迦如来啊，他水洗观音菩萨说大悲咒啊，水洗有赞叹的意思在。诸佛亦然，诸佛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啊，代表。代表一切诸佛啊，说诸佛呢也一样跟我一样随喜啊，你的功德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啊，到这里啊算是序分啊，这个序分啊一个段落啊，这个序啊就是一个开头发起的因缘。这个这一段啊是发起序啊，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个经啊，他发起的一个因缘。那么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啊，正中分啊就是正式啊要说本经。请看经文，观世音菩萨从薄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如当时啊，如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得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身千手千眼居足，发誓愿已，定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会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比较长啊，我们还是分段啊来解说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劝他赶快说这个大悲咒。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在向佛报告啊，从薄佛言啊，在向佛报告。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念呢、啊、这个有回忆过去啊，无量亿劫啊，那个时候这个无量亿劫啊，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啊，在古印度啊，无量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数目字啊，大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是表示啊，时间很长远了 啊，不是短时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佛出世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都是有

各种因缘。那么佛的这个名号啊，也是因应当时众生的根器啊，当时的环境根器啊，那么众生的问题啊，那么来立这个佛号啊，所以佛呢，他的名号啊也没有一定啊，就像《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佛说法呢没有定法可说啊，没有一定的法。为什么呢？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啊，给我们讲真话呢，说佛没有说法啊，我们觉得奇怪啊，讲那么多经啊，你看我们现在大藏经100多册啊，大小乘经显教密教讲那么多，怎么说没说法呢？啊，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谁说佛有说法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佛没有说法。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来理解啊，就是佛为什么说他没说法？因为佛他成佛了，法是什么作用？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就像药一样。啊，那么药是治病的。那么我们身体有病才需要医药啊来治这个病啊，如果身体很健康好好的，那你还需要药吗？就当然不需要了。那么佛法呢就像医药一样啊，所以经典上给我们讲佛法叫法药啊，对治众生啊身心的疾病啊，称为法药。那么佛成佛了啊，就好像一个很健身体很健康的人啊，他需不需要药啊？他有没有药？他没有啊，啊，他自己不需要啊，他身体很健康啊，就像医生一样啊，医生有没有药啊？那些药呢，是不是医生自己要用的？不是。啊，那个药啊是为病人的啊，病人呢、啊、病很多种，所以医药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每尊佛他的名号啊，都有他一个地区啊、时间上有所不同啊。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能忍，仁慈的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牟尼是寂寞啊，寂寞啊就是我们讲静虑啊，心啊安定禅定。那么为什么悉达多太子成佛，他佛号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地球上啊用释迦牟尼来作为佛号呢？啊，是不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对这个佛号啊比较喜欢啊？不是的。啊，是为了啊对治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别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些人类。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什么毛病最严重？啊，第一个呢，没有仁慈心，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爱心。啊，为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不管中国外国。除了学佛的人之外的哪一个人他不杀生呢？他杀生吃肉啊，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应该给人吃的啊，他不管这个众生。

的痛苦啊，自己呀、啊、求享受啊，那么残害众生啊，你看呢、啊？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包括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啊，佛就定不杀生。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呐、啊，认为除了杀人啊，知道有罪啊，杀害动物啊，觉得都是没有罪，是应该的。那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没有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啊，所以用能人啊，来教化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啊，不要啊任意啊杀害众生。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心很散乱，啊，妄念很多啊，所以用寂寞啊，就要修定，心要静下来。要沉静下来啊，那么心定才会有智慧啊。如果一天到晚心浮气躁啊，这个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处理事情啊，往往啊错误百出啊啊。所以这个佛号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它表法的意思啊，它。这个时期这个地区啊，这个佛教学的一个方针。那么此地讲千光王净住如来啊，这个佛号啊也是表法的啊，这个千啊也是表法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不是一个数字啊，表圆满。啊，那么这个光代表智慧，王呢代表自在。一个王啊，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国家呢，那个国王啊啊，他发号施令的啊，大家都要听他的啊，那么他是最自在啊。那么用这个王啊来代表自在。那么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还有一部心经，我们也常念啊。心经啊，我们讲观自在菩萨，在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叫观自在。啊，那么对自己修学叫自在。啊，叫观自在。啊，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这是度一切苦厄就自在啦。啊，他观照功夫啊，照见五蕴皆空了，他都得解脱了。啊，知道这个五蕴都是空的，啊，但是呢，你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般若是智慧啊，啊，光代表智慧，啊，智慧光，啊，照破无明，啊，无明破了，啊，五蕴皆空了，那度一切苦厄，那才自在。而大自在，那么对帮助众生叫观世音，观世音是他受用，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对自己是观自在，对众生是观世音，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啊，求救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及时去帮助他。那么千光王啊，啊，这个千光啊，代表智慧光啊，圆满的智慧光啊，王是代表
自在。

有了般若智慧呢，才自在。静住如来啊，这个静住啊，是自性本定啊。这些都是表法的啊，我们要从这个表法里面呢、啊，要能够真正啊理解它的含义啊。那么这尊如来啊，彼佛啊，世尊呐、啊，怜念我故啊，这个怜就是怜悯啊，念就是意念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诸佛念众生啊，如母一子啊，那实在讲啊，是超过世间这个母亲的 啊。世间的母亲思念儿女啊，啊，也只有一生一世啊，这个这一生结束了，那他也没有办法再意念了、啊、这个儿女了啊。但是佛菩萨呢？悯念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啊，这是观世音菩萨讲啊，他遇到这尊佛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因地修行啊，还没有成就。那么有缘呐、啊，遇到千光王净住如来啊，那么怜悯他啊，意念他啊，那么意念呐、啊，就是意念一切众生的、啊、所以下面讲，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一个代表啊，这个佛呢。大慈大悲怜念他啊，以及啊怜念一切诸众生故啊，就诸众生所有的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啊，可以说啊，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都可以说为众生。啊，所以这个众生啊，有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四圣法界的，一乘法界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叫觉有情，有情众生啊，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我们六道凡夫呢，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还没有成佛啊，总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那么有觉悟的众生，有迷惑颠倒的众生啊，那么一切诸众生呢、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通通包括里在里面呢、啊，啊，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啊，这个就一切了。那么这个意思啊，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讲一切啊，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说这个广大圆满啊，无碍啦、啊、是没有障碍啊，像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它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就是佛这个手背啊，成为金色手啊。那么摸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头顶啊，作如是言啊，就跟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告诉观音菩萨啊，说善男子啊，汝当持此心咒，
说你啊，应当啊

受持啊是一个心咒，他传他一个心咒，那传这个心咒，持这个心咒啊，传持这个心咒要做什么呢？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力的，普是普遍啊，普遍为了未来二世。

外国人的算法是2557年，那么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佛就给我们讲了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啊，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啊，命浊，啊，给我们讲了五浊五个，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浊就是污染，啊，这五种啊，污染非常严重啊，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劫浊呢，劫是时间的意思。那时间呢，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的啊。时间呢，在白法里面讲是不相应刑法啊，它不是，是抽象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时间呢，谈不上什么污染不污染啊。那么讲劫浊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段里面呢，有下面那四种污染啊，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的污染啊，见浊啊，这个知见见解的混浊啊，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佛那个时代啊，我们有邪见啊，但是不多。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邪知邪见呢，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啊，也讲经说法，有多少呢？像印度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思。那一条恒河的沙，你看有多少？啊，这形容太多了。啊，在见解上，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偏差错误太多了，太复杂了。啊，烦恼浊啊，就是这个时代众生的烦恼啊，很严重。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增长烦恼啊，非常的严重啊。众生浊啊，众生浊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普遍受到污染。啊，像我们现在吃的啦，饮食有污染啊。现在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健康意识啊，抬头了啊。大家知道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有机的食物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这个吃这个污染的食品呢、啊、太多了啊。现在这个，特别是罐头包装类的防腐剂的一定有啊，化学加工的啊，如果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呐 啊，他只想赚钱，放了一些有害身体的这些材料啊到食品里面。啊，就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谋财害命啊，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吃的真的是会要命的。那么我们天天啊，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讲，那30年前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现在人是三餐浮肿啊，30年前啊，他老人家就

化了。30年前这个饮食啊，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现在呢，那比30年前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真的是三餐服毒啊。这污染啊严重。空气污染、水源的污染、食物的污染。连这个现在我们说吃素的比较健康。你看这个农作物啊有农药。还有现在呢听说美国这个进口这个转基因的这些种子。吃的呢都是对身体健康有损害。太多了。众生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普遍受到严重的污染了。你看这个核能发电厂啊，这个也是污染。但是没办法啦，要用电呢。前年这个日本311那个地震海啸把那个核能发电厂震坏了那个核辐射都跑出来了，污染整个海洋，污染空气。那命浊呢，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生命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促。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100岁。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过100年就减少1岁。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个减劫当中，不是增劫。我们这个地球的人我们现在是在减劫，100年减1岁，减到最低10岁，那个时候呢，地球上的人造恶业造到极处了，寿命只有10岁，那么到一个底线，到这个10岁的底线呢，那个时候的人受尽苦难了，人又开始反省回头了，慢慢断恶修善。从10岁呢再慢慢提升，过100年又增加1岁。那么一直增加增加到84000岁。人的寿命最长是84000岁。人修善有福报，寿命也代表福报。寿命长代表福报大。那么修到最大是84000岁。到了一个极端了。人开始又慢慢造恶业了，又100年又减1岁，这样一增一减，我们就是这样在轮回，在上下增减。那么我们现在是生在这个减劫，在减劫。那么佛灭度3000年了，根据中国人算法3000年。那么现在3000年100年减1岁，3000年就减30岁。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是100岁，那到我们现在呢过3000年了，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那么有一些同修听到这个他有很多有一些疑问不对啊，古时候的人好像寿命比现在人短啊。古时候的人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人寿命这么长，现在医学发达，你看这个寿命很长的很多啊。那么寿命长的很多，当然短命的也不少。我们看到30-40岁死的也很多，40-50岁、50-60岁的、60-70岁也不少。
啊，那似乎啊，好像现在呢，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超过七十岁的人也不少啊，很多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是讲平均年龄啊，佛讲的是平均年龄啊，不是讲那个少数呢长寿的人啊，不是指那些啊，比平均年龄。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我们都知道啊，堕胎的很多啊，堕胎呢几个月的生命，他一投胎啊就有生命了，几个月就死了。你看一天呢多少啊？现在呢法律又堕胎合法化啊，那就更麻烦了啊。堕胎啊就没有限制了啊。那么堕胎合法化啊，堕胎的多了啊。你看那个澳洲呢，跟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啊，一年呢、啊、就有听说。一个月光个高中生就有10000件堕胎的啊，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啊，一年就有多少啊，那么全球有多少啊，那些也是人啊，啊那么你给他杀了那、啊、还不到一岁就死了啊，如果你这样给他平均起来，那佛讲的没有错啊，70岁。啊，所以这个是讲平均年龄啊，命浊啊，就是我们这生命非常短促，生命非常脆弱啊，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恶世啊，啊，我们读到《弥陀经》讲五浊恶世，那么这个心浊啊，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非常的。需要啊，特别的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恶世当中，实在讲啊，没有安乐可言啊，没有安乐可言。纵然有钱有地位，他也没安乐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唯有学佛真正觉悟的人，他能得安乐。下面讲啊，啊，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啊。那么这观音菩萨呢，他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是初地菩萨这个地位啊，初地菩萨。那么。听到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心咒，讲这个咒啊，啊，听到啊，闻就是听闻了。那么从初地啊，顿超八地啊，那这个超越啊，非常的幅度很大啊，从初地啊，马上就超到第八地。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然啊，非常欢喜。我时心欢喜故啊，那么一下子提升这么高的位次啊，从初地一下就提升到第八地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啊，接着就发愿了啊，即发誓愿。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当时呢，他就发了一个誓愿啊，说啊，我若啊，说假若我当来啊，就将来啊，啊，堪能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者，啊，我可以。真正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安乐，得到这个利益啊，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脸居住。那、啊、他发这个愿啊，说如果将来啊能够

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那么让我这个身体呀、啊，生这个千手千眼，记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千手观音像啊，这个很多观音的道场啊，啊，我们都有看过。啊，有雕刻的，啊，雕刻的我看的是比较多，啊，那真的呢，他雕了1000只手，啊，那么每一个手掌心呢、啊，它都有一个眼睛，那么每一只手啊，啊，拿着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佛菩萨这个像啊，它是表法的啊。当然啊，佛菩萨他有神通啊，那他这个啊要变这个千手千眼，当然也不是问题啦啊，甚至1万只手都能变啊。那个我看那个前年啊，我看了一个录影带啊，现在是那个光碟啊，这个大陆啊有一个那个眼睛看不到的啊，眼睛看不到的啊，都是这个年轻的一个小姐，好像几十个人啊，他们组成一团啊，好像也有来台湾表演。啊，那么就是表演啊，那个千手观音啊，那大家合在一起啊，啊，表演那个舞蹈啊，表演千手观音啊，表演的呢非常的精彩啊。那你说我们人啊，他这样去凑一凑就能表演哦，大家手一伸出来哇、哦，那么多啊。那你说观音菩萨他的神通，他献个1000只手啊，献个10000只，那个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并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到底他为什么要献1000手1000眼，他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人啊身上长1000只手啊，那走起路来啊大概也不是很方便啊。啊，那为什么他要献这个像啊？他献这个像啊，那个千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雕塑出来是有数字，1000只就1000只。那么每一只手啊，拿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我们众生啊，在生活当中啊，需要的方方面面啊都有。他都能够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满足众生的需要需求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太多了啊，不要说很多众生，就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你每一个时间不一样啊，你的需要也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有小孩的需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需要啊，这个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需要，中年人有中年人的需要，晚年有晚年人的需要。光我们自己本身啊，你看每一个时段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那何况众生那么多啊，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很多方面。那观音菩萨呢，都能够满众生的愿啊，所以用千手来拿个东西啊来代表。那么千手是讲到最圆满的，那么也有比较浓缩的啊，像我们一般讲14只手的啊，14只手的啊，这个比较少啊，它一展开就是千手。那么千眼呢，每只手掌心呢一个眼睛。

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众生需要什么，观音菩萨都看到啊。我们不要担心观音菩萨没看到啊，他都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观音菩萨呢，就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啊，的确是这样。啊，观音菩萨呢来我们旁边呢，我们也不认识他啊，我们是凡夫啊，啊，他认识我们呢，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时时刻刻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业障太重了，哪一天我们业障比较轻了，哎，我们感受就很明显了，啊，所以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啊，那这是表法的意思啊，表众生的需要啊。非常多，那么菩萨呢？手到眼到，眼睛看到了，眼手马上到啊！你需要什么，马上给你啊！是表这个意思啊！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啊，众生有需要，菩萨马上去帮助。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啊，身上、啊、马上现这个千手千眼，都记住了啊！这是一个神通的一个示现啊。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第一次啊跟大家讲过啊。这个佛学词典有啊，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上次也讲过啊。那么这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这个不是大地震啊，大家不能误会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大地震动，我们以为是大地震，哇，那个大地震还得了，那一下来啊，都变成大灾难了、啊。那佛还是不要放光好啊，一放光就大地震，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它那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就好像啊，你那个小孩子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睡觉啊，你要摇摇摇来摇去呢，在动，但是他没感觉。啊，还有佛经常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佛菩萨常常好像拿那个篮球一样丢来丢去的啊。不要说佛菩萨，这个目犍连就有这个神通啊，哎，这个地球拿在手掌心上丢来丢去。那我们讲起来，这个讲神话。这个地球多大 啊拿在手掌当中丢来丢去。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啊很渺小的 啊你坐飞机呢飞到高空上去啊，你就看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你看不到人 啊比蚂蚁还小啊。那么我们拿一个篮球啊，你把一只小蚂蚁放在那个篮球上啊，你人在那边丢来丢去，那个蚂蚁他也不知道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佛菩萨呢，那个阿罗汉在把我们地球抛来抛去，我们人呢就像那个蚂蚁一样，在那个篮球上面也没感觉啊，没感觉在动。啊，所以六种震动啊，是我们不是大地震啊，是一个吉祥的啊一个震动。啊，所以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啊，这个你看呐、啊，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呐、啊，那为什么十方诸佛都放光呢？啊，放光干什么呢？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这个放光啊，铸造啊，也是一个证明的意思啊，证明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真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一点不假。啊，放光啊，啊，做这个证明，证明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那么照观音菩萨以及照十方无边世界啊，所有世界都遍照
从事以后，复于无量。

佛说，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护身欢喜，踊跃无量啊，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啊。这个菩萨呢，没有分段生死啊，六道法界才有分段生死啊。从阿罗汉以上，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变异生死，那个维系就是变异啊，维系的变化啊，那个叫变异生死。那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在清光王净住如来啊，听闻这个大悲心咒啊，后来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又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会就法会啊，重新呐、啊，不断的得闻啊，就是重新得闻啊，那么亲自啊，承受持是陀罗尼。受持陀罗尼啊，那么心里欢喜，踊跃无量啊，所以这个超越无数维系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第三行，第三行第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晚上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从前面一直到这句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为众生说大悲咒，前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得安乐。那么前面这个得安乐具体的几个例子我们简单的报告过了。那么昨天我们学到这一句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诸就是指很多。那么归纳起来这个世间的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讲叫世间的善根，也就是世间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所发展的。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就是一个精进，

那么菩萨啊，这个所有的善根都是从精进发展的。那么诸善根啊，出世间的善根必定也是建立在世间善根。那么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啊，我们在佛说十善业道经里面，这个十条善业啊里面看到了，这个意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世间的善根也是出世间善根的一个基础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出世间的善根也是从世间善根这个基础上啊，再往上提升。那么善根，这是讲归纳起来基本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学净土法门的同修，大家呢对弥陀经啊非常熟悉，特别我们这么多年来啊，三十系念这个佛事啊，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三十系念呢、啊，每时都要读一部弥陀经啊，因此啊，常常参加法会的同修啊，这个弥陀经啊，读的遍数啊，自然就很多。那么弥陀经有一段经文啊，非常重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常做法会的同修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了啊，修行了，学佛了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总是有善根啊，那没有善根呢、他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那么我们肯学佛啊，肯念佛啊，这个说明啊，我们都有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了。啊，往往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啊，似乎没有消息。修学净土，修学其他法门呐、也都没有成就，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念佛人往生净土啊，没把握。那么这个就说明啊，我们是有善根，但是不多少。所以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必须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少了不行啊。那么少了啊，我们不多，那怎么办呢？啊，要补足。怎么补呢？在我们本经啊，这个观音菩萨啊，后面呢、会讲到。这个我们就留在后面经文啊，再来学习啊。这是讲观音菩萨啊，说这个大悲咒也是要帮助我们成就一切诸善根的，等于说补助帮助

我们没有善根的呢种善根，有善根的呢帮他成长，帮助他成熟啊，就像弥陀经讲的，有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在一生当中成为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不畏故啊，这个不是恐怖，畏是畏惧。观世音菩萨说大悲咒，帮助众生啊远离一切诸不畏故啊，这个加一个诸，就是所有恐怖畏惧的这些事情啊，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啊，不会受到恐怖畏惧的威胁。那么诸就是很多方面啊，啊，凡是让我们身心啊感受到恐怖、畏惧、不安啊，那么这些呢，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诸就是很多方面了 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一切的部位啊，那么讲到部位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经文也都有讲到。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人类啊，我们先讲人类啊，三恶道的众生啊，当然那种部位啊是不用讲的啊，那真是恐怖啊，这个让人啊畏惧的。就光我们现在地球的人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现代人啊，现代人啊，普遍的心理啊，没有安全感啊。当然啊，遭遇到一些恐怖危机的一些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天灾人祸啦，身体的疾病。啊，家庭的问题种种啊，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身心部位不安的。啊，就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啊，他过的日子也是患得患失啊。这个患得患失呢，就是有部位啊，得到又怕失去，没有得到啊，想尽办法要获得，一天到晚啊。这个心啊，患得患失。啊，那么凡是让我们身心感到部位不安的所有的事情啊，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通通包括在这一句经文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地球上人类实在讲啊，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现在美国最明显啊。早年啊，我们在911之前啊，上一个世纪到美国啊，坐国内的飞机啊，那很方便的啊，可以说买个票啊，啊，什么都不用检查就上飞机，像搭公车一样啊。自从911事件发生之后啊，现在到美国去那很麻烦啊，那检查啊非常严格啊，几乎每一个人啊都有嫌疑啊，大家呢感到啊部位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甚至有的比较严重的晚上还要吃安眠药啊，他才能睡。才能睡觉。那么这样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啊，虽然有钱有地位呢，

这个生活啊也过得非常痛苦。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在观音三经里面啊，佛都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部位不安的时候，

如果不会诵大悲咒，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也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我们就能远离啊一切的怖畏啊。那么遇到这个事情啊，就要求观音菩萨来帮助啊。下面接着呢，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那么这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包括学佛的人啊，你看啊，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速就是很快啊，很快速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希望啊，你要求得的。这在观音三经里面也是举出几个例子啊，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儿女得儿女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所需求的啊，都离不开这些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啊，这是世间人啊他的需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能够增长智慧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我们学佛的人啊希望啊修行啊有进步有提升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也能满我们往生的愿望啊。那么这个众生啊需求的事情太多方面了啊。那么这里啊讲一个诸，就是所有的需求啊，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啊，都能满众生的愿望。那么经文啊，这个到这里这一段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他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现在呢，要说啊，说这个大悲咒啊，主要是为众生得安乐啊，这个是一个前提啊。下面呢，这些经文啊，都是最具的一个。举出的一些例子啊，那么每一个例子当中啊，这个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唯愿世尊慈爱听许啊，那么这一句啊是观世音菩萨呢对释迦牟尼佛啊，对世尊啊的一个请求啊，说他有大悲咒啊要说啊，唯愿啊世尊慈悲哀悯啊，听我来说这个大悲咒啊，为了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这是观音菩萨呢向佛的一个请求啊。下面呢佛的答复，佛言：善男子，汝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那么释迦牟尼佛回答观世音菩萨：善男子，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善男子这一句啊，这个好像观音菩萨是男的啊。我们平常啊看到这个雕像啊画像不都是女的吗啊，怎么现在呢变成善男子了啊。这个我们第一次啊学习这一部经啊也跟大家报告过

为什么我们要学观音经？因为不学这个经典啊，真的，我们对观音菩萨呢不认识啊，有很多方面啊，难免的心里都会有疑惑啊。我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那么大家如果读过《普门品》啊，或者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华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大的观自在章》啊，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么实在讲啊，活菩萨呢，他们没有一定的身相，他没有一定的。啊，有时候现男身，有时候现女身。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我们看到这个雕刻的、或者彩绘的啊，画很多。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女相比较多。那么这个也说明观世音菩萨呢，他现女身来帮助众生，这种应化这个女身啊是比较多啊。为什么呢？啊，女众啊啊代表慈悲啊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啊，这个父母啊。你看这个父母啊，一般讲啊，严父慈母啊，这个做父亲的呢，就比较这个威严啊。那么做母亲的呢，啊，很慈祥啊，慈悲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母爱啊，这个，所以讲严父慈母啊，这个。跟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也有相关啊。那么众生什么样的根器，需要什么样的身份来帮助，那菩萨呢就现什么身份去帮助他。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代表是大慈大悲啊。那么女身呢啊，他的表法就是慈悲啊，慈悲啊，因此啊，现女身的这个相啊，就比较多了啊。那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呢，他只现女身去度众生，其他身都不现了，那不是这样啊。你看《普门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是三十二应身呐 啊，不但人的身现呐 啊，鬼神到了，天龙八部啊，在家出家。啊，佛的身份也现，菩萨身份也现，罗汉啊，这个种种的身份都现啊。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间呐、看到观音菩萨呢，大部分现女身比较多。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没有现男身，也有啊。有一次我好像到大陆还是哪个地方，看到一幅这个观音变相图，这观音变相图呢，你看观音菩萨呢是男相啊，还留胡子啊，他是女身的相啊，女身的相啊，但是有胡子。后来呢，我就问了、这怎么有这样的像呢？他这个女众的脸、女众的身，那怎么会有胡子呢？那么我就听人讲了啊，他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帮助一个矿坑的众生啊，避开那个灾难啊，因为挖这个煤矿啊，挖这个煤矿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煤矿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挖煤矿要到地底下去。那么常常啊，
这个矿坑啊，这个塌下来了，啊，那个矿工啊，就被压死了。这个我们台湾啊，早年啊，也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在大陆也有，其他国家也有，矿坑啊，失事。那么有一次的因缘啊，这些矿工啊，跟观音菩萨有缘，啊，也是命不该绝了，那个矿坑里面呢，要塌下去了，塌下去呢，观音菩萨要救这些人，啊，献一个女众有福祉，啊，让这个矿坑里面的工人呢，啊，看到，啊，那大家看到这个。洞口那边怎么有一个你的有福祉呢？大家很好奇啊，哎，那么所有的矿工大家都跑出来看，啊，这个天下奇闻，啊，结果等到大家都跑出来之后呢，哇，那整个矿坑呢塌下去了。但是刚才他们看到啊，洞口那个女人长福祉的不见了。啊，回头一看呢，啊，整个矿坑就被埋下去了。啊，后来才知道啊，是观音菩萨画那个像啊，救他们。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讲大悲咒啊，这个是现一个男相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执着啊，他只能现女相啊，不现男相。其实观音菩萨他什么相都现。啊，只是啊，现女生的相啊比较多，啊比较多。啊，你看我到大理啊，这个云南大理，啊大理啊，少数民族这个白族，啊这个白色的白族，他们那边呢，啊，都供奉观音菩萨。啊，那么还有一个观音寺啊，啊也有个公案。啊，以前呢，啊，大理是一个国家啊，在唐朝的时候呢，大理国啊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么那个白族的人为什么都信观音呢？啊，因为有外国的敌人要来这个攻打他们啊，这个敌人来了啊，军队都开过来了。那么观音菩萨呢？啊，去帮助白族的这些人，啊，他就视线一个老太婆啊，大概八九十岁，老太婆呢，这个呢，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啊，那背了一个大石头啊，几千斤，啊，背在那个这个敌人啊，在军队啊前面走过。那把这个敌兵啊吓得大家脚都软了，他说：“哦，这个地方的人这么老的人啊，都能够背这个大的石头，那年轻人还得了啊？”把他吓跑了啊啊！那个敌兵啊就退掉了。啊，后来白族的人为了纪念啊，这个知道这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啊，所以在观音寺里面啊。一个老太婆啊，背一个大石头，现在那个这个古迹还在。啊，所以观音菩萨现女身比较多啊，因此我们看到啊，这个画像啊、彩绘的啦、雕刻的啦啊，这个女像比较多。那么佛菩萨呢，没有身相，没有一定的身相。那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自己呢，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在六道轮回呢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有时候是出生做男子身，有时候做女身，有时候又堕到畜生道了，变畜生的身体，到恶鬼又变恶鬼的身体，到地狱又变地狱的身体啊，所以也没有一定，啊，也没有一定，那这个啊。

生它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自性呢，它是不变的，它不变呢，它能够变无量无边的相。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你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们可以回答的都有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也有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在家，也有出家啊，三十二应身嘛，什么身都有。那么所有诸佛菩萨也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三十二应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啊看到，诶，佛言善男子啊，我们不要感到很奇怪，那佛怎么没有叫善女人呢？如果讲善女人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怀疑啊。讲善男子，诶，观音菩萨什么时候变成男的啦？这个道理我们要说明。那么如大慈悲安乐众生啊，说你大慈大悲啊，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欲说神咒啊，你说这个神咒啊，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得安乐。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啊，那可以说没有究竟圆满的安乐。那么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啊，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纵然生到人道天道啊，比三恶道好，但是有没有安乐呢？也没有安乐啊。为什么呢？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落，还是要轮回啊，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安乐可言。那么在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呢是比较苦啦。那么六道里面呢，三恶道是最苦，地狱是苦中苦。所以《妙法莲华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呢，佛用一个比喻形容。三界里面呢、没有安乐的地方啊，纵然呢、你升天了 这个你的禅定功夫到达无色界天了，挥想挥挥想出天了，在六道里面呢是最顶端的了，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他定功失去，又要堕落，又要掉下来，又要轮回，没有安乐。那么脱离六道法界啊，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讲啊，相似即佛啊，因为他还没破无明。那么四圣法界那比六道法界那比较起来啊，当然四圣法界安乐，六道不安乐。但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一真法界安乐。这个四圣法界还是不安乐。为什么呢？无明还没破啊。他还没有见到事实真相，还没有见到诸法实相。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法界啊，六道法界叫内凡啊，十法界啊内啊叫里面的凡夫，三界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叫外凡啊，这个是三界以外的凡夫啊，六道是三界以内的凡夫。那么这个四圣法界就是他。

他还是用阿兰耶识啊，他没有用真如本性，所以还是凡夫啊。但是呢，比我们六道凡夫那要强太多了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变异这个生死还有啊，昏断生死他们没有了。那么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到一真法界啊，那算是真正安乐的啊。但是呢，这个安乐还是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一定啊，无明习气断尽，回归常寂光啊，是究竟安乐。啊，这是讲到安乐啊，这个方面呢、啊，有很多层次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呢，那是虽然还没有成佛呢，也是究竟安乐了。为什么呢？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啦，一生成佛啦。那么佛给观音菩萨讲啊，观音菩萨啊说，为了这个要帮助众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给他讲啊，你要说神咒啊，今正是时，就是讲啊，现在正是时候。那么今正是时这四个字的经文啊，也是代表啊，机缘成熟，因缘成熟。因为佛说每一部经啊都有一个时节因缘啊，那么哪一个时候啊，那么众生需要什么，那么佛说什么经啊，说什么咒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啊，正是说大悲咒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说了众生能够接受了啊，如果众生不能接受啊，那么佛不说，菩萨也不会说。讲了他不接受呢，那你就白讲了啊。所以讲了必定是众生能够理解啊，能够接受。啊，那么他才会讲。啊，所以一应诉说啊，说这个正是时候了，时候到了啊，时节因缘成熟了。啊，那么劝观音菩萨呢，啊，应该啊赶快说了，不要再等待了。下面说如来随喜，啊，如来是释迦如来，啊，他随喜观音菩萨说大悲咒，啊，随喜有赞叹的意思在。诸佛亦然，诸佛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代表，代表一切诸佛，说诸佛呢也一样跟我一样随喜你的功德，那么这个经文呢 到这里啊算是续分这个续分呢一个段落。这个序啊就是一个开头发起的因缘。这一段啊是发起序啊，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个经啊，他发起的一个因缘。那么下面呢就进入正中分了啊，正中分。就是正式啊要说本经。请看经文。观世音菩萨重薄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

外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如当时啊，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始住初地，一得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眼居足，发誓愿已，定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会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比较长啊，我们还是分段呢、啊、来解说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啊啊，劝他赶快说这个大悲咒。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在向佛报告啊，重播佛言啊，在向佛报告：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啊，那么念呢、啊，这个有回忆过去啊，无量亿劫啊，那个时候，这个无量亿劫啊，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啊，在古印度啊，无量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数目字啊，大的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是表示啊，时间很长远了 啊不是短时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佛出世啊，那么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都是有各种因缘。那么佛的这个名号啊，也是因应当时众生的根器啊，当时的环境根器啊，那么众生的问题啊，那么来立这个佛号。啊，所以佛呢，他的名号啊也没有一定啊，就像《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佛说法呢没有定法可说啊，没有一定的法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佛也给我们讲啊，给我们讲真话呢，说佛没有说法啊，我们觉得奇怪啊。讲那么多经啊，你看我们现在大藏经100多册啊，大小乘经、显教、密教讲那么多，怎么说没说法呢？啊，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谁说佛有说法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佛没有说法。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用一个浅显的来理解啊，就是佛为什么说他没说法？因为佛他成佛了，法是什么作用？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就像药一样。啊，那么药是治病的。那么我们身体有病才需要医药，
来

治这个病啊。如果身体很健康好好的，那你还需要药吗？就当然不需要了。那么佛法呢就像医药一样啊，所以经典上给我们讲佛法叫法药啊，对治众生啊身心的疾病啊，称为法药。那么佛成佛了啊，就好像一个很健身体很健康的人，他需不需要药啊？他有没有药？他没有啊，啊，他自己不需要啊，啊，他身体很健康啊，就像医生一样啊，医生有没有药啊？那些药呢，是不是医生自己要用的？不是。啊，那个药啊是为病人的啊，病人呢、啊、病很多种，所以医药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梅尊佛他的名号啊，都有他一个地区啊、时间上有所不同啊。你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能忍，仁慈的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牟尼是寂寞啊，寂寞啊就是我们讲静虑啊，心啊安定禅定。那么为什么悉达多太子成佛，他佛号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地球上啊用释迦牟尼来作为佛号呢啊，是不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对这个佛号啊比较喜欢啊？不是的啊，是为了啊对治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特别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些人类啊，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什么毛病最严重啊？第一个呢，没有仁慈心，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爱心啊。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不管中国外国除了学佛的人之外的，哪一个人他不杀生呢？他杀生吃肉啊，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啊，这些动物啊应该给人吃的啊，他不管这个众生的痛苦啊，自己啊求享受啊，那么残害众生。啊，你看了、啊、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包括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啊，佛就定不杀生。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啊，认为除了杀人啊，知道有罪啊，杀害动物啊，觉得都是没有罪，是应该的。那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没有去想到众生他的痛苦。啊，所以用能人啊来教化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啊，不要啊任意啊杀害众生。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心很散乱啊，妄念很多啊，所以用寂寞啊，就要修定，心要静下来。要沉静下来啊，那么心定才会有智慧啊。如果一天到晚心浮气躁啊，这个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啊，处理事情啊，往往啊错误百出啊啊。所以这个佛号啊啊，这个我们知道它表法的意思啊，它。这个时期这个地区啊，这个佛教学的一个方针。

那此地讲千光王净住如来，这个佛号也是表法的，这个千也是表法，它不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数字，表圆满。那么这个光代表智慧，王呢代表自在，一个王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国家呢，那个国王他发号施令的大家都要听他的那么他是最自在那么用这个王来代表自在。那么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还有一部心经我们也常念心经我们讲观自在菩萨，在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叫观自在，那么对自己修学叫自在叫观自在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这是度一切苦厄就自在啦他观照功夫照见五蕴皆空了，他都得解脱了知道这个五蕴都是空的但是呢，你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是智慧光代表智慧智慧光照破无明无明破了五蕴皆空了，那度一切苦厄，那才自在。得大自在，那么对帮助众生叫观世音观世音是他受用，观自在是自受用，自己受用对自己是观自在，对众生是观世音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求救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及时去帮助他那么千光王这个千光代表智慧光圆满的智慧光王是代表自在有了般若智慧呢才自在。净住如来这个净住是自性本定这些都是表法的。我们要从这个表法里面要能够真正理解它的含义那么这尊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这个怜就是怜悯念就是意念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诸佛念众生如母一子那实在讲是超过世间这个母亲世间的母亲思念儿女也只有一生一世这个这一生结束了他也没有办法再意念这个儿女了但是佛菩萨呢悯念众生是生生世世的超过世间的父母那么观世音菩萨彼佛世尊怜念我故这是观世音菩萨讲他遇到这尊佛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在因地修行还没有成就那么有缘遇到千光王净。

住如来，啊，那么怜悯他，啊，意念他，啊，意念啊，就是意念一切众生的，啊，所以下面讲，即为一切诸众生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一个代表，啊，这个佛呢，大慈大悲，怜念他。以及啊，怜念一切诸众生故，啊，就诸众生所有的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啊，可以说，啊，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都可以说为众生，啊，所以这个众生呢，啊，有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四圣法界的，一乘法界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叫觉有情，有情众生呢，啊，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我们六道凡夫呢，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还没有成佛啊，总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啊，那么有。觉悟的众生有迷惑颠倒的众生啊，那么一切诸众生呢，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呢，啊，从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啊，这个就一切了。那么这个意思啊，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讲一切。啊，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说这个广大圆满，啊，无碍啦，啊，是没有障碍，啊，像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它没有任何障碍，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以金色手摸我顶上啊，就是佛这个手背啊，啊，称为金色手啊。那么摸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头顶啊，作如是言啊，就跟他讲：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啊，告诉观音菩萨啊，说善男子啊，汝当持此心咒，说你啊，应当啊，受持啊这个心咒，啊，他传他一个心咒，啊，那传这个心咒，持这个心咒啊，传持这个心咒要做什么呢？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普是普遍，啊，普遍为了未来二世。那么讲到二世啊，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也感同身受。啊，你看《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啊，根据中国人的算法，三千年前啊，3037年，啊，37、38，根据中国的算法，那么这个根据外国人的算法是2557年，那么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那个时候，佛就给我们讲了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啊，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
啊，命浊。啊，给我们讲了五浊五个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啊，这个五浊恶世啊。那么浊就是污染啊，这五种啊，污染非常严重啊。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劫浊呢，劫是时间的意思。那时间呢、啊，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的啊。时间呢、啊，在白法里面讲是不相应刑法啊，它不是是抽象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时间呢，谈不上什么污染不污染啊。那么讲劫浊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时段里面呢、啊，有下面那四种污染。啊，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的污染呢、啊？见浊啊，这个知见见解的混浊啊，也就是佛经上常讲的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佛那个时代啊，我们有邪见啊，但是不多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邪知邪见呢、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啊，也讲经说法，有多少呢？像印度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啊！一粒沙代表一个邪师，那一条恒河的沙，你看有多少啊？这形容太多了。啊，在见解上啊，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偏差错误太多了，太复杂了。啊，烦恼浊啊，就是这个时代众生的烦恼啊，很严重。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增长烦恼。啊，非常的严重啊！众生浊啊，众生浊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普遍受到污染啊。像我们现在吃的啦，饮食有污染啊。现在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健康意识啊，抬头了啊。大家知道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有机的食物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吃这个污染的食品呢、啊、太多了，啊，现在这个特别是罐头包装类的防腐剂，这一定有，啊，化学加工的，啊，如果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啊，啊，他只想赚钱，放了一些有害身体的这些材料啊到食品里面，啊，就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谋财害命啊，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吃的真的是会要命的。那么我们天天啊。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讲，那30年前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现在人是三餐浮毒啊，30年前呢、啊、他老人家就讲这个话了。那30年前这个饮食啊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啊，现在呢那比30年前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啊，真的是三餐浮毒啊！啊，这污染啊严重，空气污染、水源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连这个现在我们说吃素的比较健康，

啊，你看这个农作物啊，有农药啊，还有现在呢，听说美国这个进口这个转基因的啊，转基因的这些种子啊，吃的呢都是对身体健康有损害啊，太多了。啊，众生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呐、啊，普遍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啊。啊，你看这个核能发电厂啊，这个也是污染，但是没办法啦，要用电啊。啊，前年这个日本311啊，那个。地震海啸啊，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震坏了啊，那个核辐射都跑出来了，污染整个海洋，污染空气啊。那命浊呢，就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生命啊非常的脆弱，非常的短促啊。佛出现在我们地球上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是100岁，100岁。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过100年啊，就减少1岁啊。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个减劫当中，不是增劫啊。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呐、啊。我们现在是在减劫，100年减1岁，啊，减到最低10岁，啊，那个时候呢，地球上的人呢、啊，造恶业造到极处了，啊，寿命只有10岁，啊，那么到一个底线，啊，到这个10岁的底线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啊，受尽苦难啊，人又开始反省回头了，啊，慢慢呢、啊，断恶修善。啊，从10岁呢，再慢慢提升，过100年又增加1岁，那么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84000岁，啊，人的寿命啊，最长是84000岁，啊，人修善有福报，啊，寿命啊也代表福报，寿命长啊代表福报大，那么修到最大是84000岁，到了一个极端了。啊，人开始又慢慢造恶业了啊，又100年又减1岁，啊，这样啊，一增一减，啊，我们就是这样在轮回啊，在上下增减。那么我们现在是生在这个减劫啊，在减劫。那么佛灭度3000年了啊，根据中国人算法3000年。那么现在3000年呢，100岁减100年减1岁，3000年就减30岁啊。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是100岁，那到我们现在呢，过3000年了，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听到这个，他有很多有一些疑问呐、啊，不对呀、啊，古时候的人好像寿命比现在人短了、啊。啊，古时候的人呐、啊，好像没有我们现在人寿命这么长。现在医学发达，你看呐、啊，这个寿命很长的很多啊。啊，那么寿命长的很多，当然短命的也不少啊。我们看到啊，30、40岁死的也很多，40、50岁、50、60岁的，60、70岁也不少。啊，那似乎啊，好像现在呢。古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现在超过70岁的人也不少啊，很多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是讲平均年龄啊，佛讲的是平均年龄啊，不是讲那个少数呢长寿的人啊，不是指那些啊，平均年龄。那么现在呢，这个时代啊，我们都知道啊，堕胎的很多。堕胎呢，几个月的生命，他一投胎啊，就有生命。

命，几个月就死了。你看一天呢多少？啊，现在呢法律又堕胎合法化，啊，那就更麻烦了啊。堕胎啊就没有限制了，啊，那么堕胎合法化啊，堕胎的多了啊，你看那个光澳洲呢，跟我们台湾人口差不多，啊，一年呐，就有，听说一个月，光个高中生就有10000件堕胎的，啊，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啊，一年就有多少？啊，那么全球有多少？啊，那些也是人呐，啊，啊，那么你给他杀了，那还不到一岁就死了。啊，如果你这样给他平均起来，那佛讲的没有错，啊，70岁。啊，所以这个是讲平均年龄啊，命浊啊，就是我们这生命非常短促，生命非常脆弱。啊，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恶事啊，啊，我们读到弥陀经讲五浊恶事。那么这个心咒啊，啊，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非常的需要啊，特别的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恶世当中，实在讲啊，没有安乐可言，啊，没有安乐可言。纵然有钱有地位，他也没安乐。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唯有学佛真正觉悟的人，他能得安乐。下面讲啊，啊，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啊，那么这观音菩萨呢，他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是初地菩萨这个地位。啊，初地菩萨。那么听到这个千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心咒，讲这个咒啊，啊，听到啊，闻就是听闻了。那么从初地啊，顿超八地啊，那这个超越啊，非常的幅度很大。从初地啊，马上就超到第八地，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呢，当然啊，非常欢喜。我时心欢喜故啊，那么一下子提升这么高的位次啊，从初地一下就提升到第八地，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欢喜啊，接着就发愿了啊，即发誓愿啊，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啊，当时呢，他就发了一个誓愿啊，说啊，我若啊，说假若我当来啊，就将来啊，啊，堪能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者。可以真正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安乐，得到这个利益啊，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脸居住。那，啊，他发这个愿啊，说如果将来啊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那么让我这个身体啊啊生这个千手千脸。记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千手观音像啊，这个很多观音的道场啊，啊，我们都有看过啊，有雕刻的啊，雕刻的我看的是比较多。

真的呢，他雕了1000只手，啊，那么每一个手掌心呢，它都有一个眼睛，那么每一只手啊，拿着不同的东西。

啊，甚至一万只手都能变。啊，那个我看那个前年啊，我看了一个录影带啊，现在是那个光碟。啊，这个大陆啊，有一个那个眼睛看不到的啊，眼睛看不到的啊，都是这个年轻的一个小姐，好像几十个人啊，他们组成一团啊，好像也有来台湾表演啊，那么就是表演啊那个千手观音啊，那大家合在一起啊。啊，表演那个舞蹈啊，表演千手观音啊，表演的呢非常的精彩啊。那你说我们人啊，他这样去凑一凑就能表演哦，大家手一伸出来哇，那么多啊。那你说观音菩萨那个神通，他献个一千只手啊，献个一万只那个也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并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到底他为什么要献一千手千眼，他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人啊身上长一千只手啊，那走起路来啊，大概也不是很方便啊。啊，那为什么他要献这个像？他现这个像啊，那个千它不是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雕塑出来是有数字，一千只就一千只。那么每一只手啊，拿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代表什么呢？我们众生啊，在生活当中啊，需要的方方面面啊都有，它都能够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满足众生的需要需求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呢太多了啊，不要说很多众生，就光我们自己一个人啊，你每一个时间不一样啊，你的需要也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有小孩的需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需要啊，这个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需要，中年人有中年人 的需要，晚年有晚年人的需要。光我们自己本身啊，你看每一个时段不一样，你的需求也不一样。那何况众生那么多啊，这个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很多方面。那观音菩萨呢都能够满众生的愿。啊，所以用千手来拿个东西啊来代表。那么千手是讲到最圆满的，那么也有比较浓缩的啊，像我们一般讲十四只手的啊，十四只手的啊，这个比较少啊，它一展开就是千手。那么千眼呢，每只手掌心呢一个眼睛啊，那眼睛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众生需要什么，观音菩萨都看到啊！我们不要担心观音菩萨没看到啊，他都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看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观音菩萨呢，就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啊。的确是这样啊！啊，观音菩萨呢来我们旁边呢，我们也不认识他啊，我们是凡夫啊。他认识我们啊，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时时刻刻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业障太重了，哪一天我们业障比较轻了，我们感受就很明显了啊。所以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啊，那这是表法的意思啊，表众生的需要啊非常多。那么菩萨呢，手到眼到，眼睛看到了，眼手马上到啊，你需要什么马上给你啊，就表这个意思啊。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啊，众生有需要，菩萨马上

帮助。啊，那么发这个愿呢、身上马上现这个千手千眼都记住了啊，这是一个神通的一个视线。啊，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啊，我们第一次啊跟大家讲过。啊，这个佛学词典有啊，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上次也讲过啊。那么这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这个不是大地震啊，大家不能误会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经典上啊，佛放光啊，大地震动。我们以为是大地震，哇，那个大地震还得了，那一下来啊，都变成大灾难了。那佛还是不要放光好啊，一放光就大地震，那不是那个意思啊。它那个震动啊，我们没有感觉啊，就好像啊，你那个小孩子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睡觉啊，你要摇摇摇来摇去呢，在动，但是他没感觉。啊，还有佛经常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佛菩萨常常好像拿那个篮球一样丢来丢去的啊。不要说佛菩萨，这个目犍连就有这个神通啊。这个地球拿在手掌心上丢来丢去，那我们讲起来这个讲神话，那这个地球多大啊？啊，拿在手掌当中丢来丢去。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啊，很渺小的啊。啊，你坐飞机呢，飞到高空上去啊，你就看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你看不到人了、啊，比蚂蚁还小啊。那么我们拿一个篮球啊，你把一只小蚂蚁放在那个篮球上啊，你人在那边丢来丢去，那个蚂蚁它也不知道。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活菩萨呢，那个阿罗汉在把我们地球抛来抛去，我们人呢、啊，就像那个蚂蚁一样，在那个篮球上面也没感觉啊，没感觉在动。啊，所以六种震动啊，是我们不是大地震啊，是一个吉祥的啊一个震动。所以十方千佛悉放光明啊，这个你看啊，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那为什么十方诸佛都放光呢？啊，放光干什么呢？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这个放光啊，助照啊，也是一个证明的意思啊，证明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真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一点不假。啊，放光啊，啊，做这个证明，证明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啊，那么照观音菩萨以及照十方无边世界啊，所有世界都遍照。啊，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臣受持是陀罗尼，护生欢喜，踊跃无量啊，变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这个维系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啊，这个菩萨呢没有分段生死啊，六道法界才有分段生死啊，从阿罗汉以上一直到等觉菩萨，那么变异生死，那个维系就是变异，那维系的变化啊，那个叫变异生死。那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是观音菩萨呢，在清光王敬住如来啊，听闻这个大悲心咒啊，后来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啊，又在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会就法会啊，重新呐、啊，不断的得闻啊，就是重新得闻啊。那么亲自啊，承受持是陀罗尼啊，受持陀罗尼。

心里欢喜，踊跃无量，所以这个超越无数维系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二十二页，大家手上的经本二十二页，从第一行看起，鉴察章第三，请看这个经文，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章啊，是第三鉴察章。前面是四景啊，告诉我们天地啊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已夺人算。这个算简直贫好啊，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算简直死。而这一章啊，就是接前面这一章下来啊，接下来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哪些思过之神啊，把这个思过之神的名称啊，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这个神在此地啊，也是举几个代表啊，实在讲啊，非常多啊，无量无边。这里开头啊，这一章开头第一句，又有三台北斗神经。三台神经啊，他是掌管啊，金玉、禄位、土田，就是掌管我们人生在这个人间啊，财物啊，金玉啊，就是我们的财物啊，禄位啊，我们的地位。现在话讲啊，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啊，土田就是我们的不动产啊，金玉啊是动产啊，土地啊，这个房子，这个是属于土田啊，田宅啊，田地啊，属于不动产。动产不动产，我们的财务啊，我们的名利地位，这三位神君啊，一位神君呢掌管一类的事情。那么在佛经上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些讲的就更多了啊，讲到这个主财鬼王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这个主财鬼王啊，他是一个大的鬼王，下面的很多小鬼王啊，那么在分类啊，在一大类再分一些小类，管财务的啊，动产不动产啊，名利地位。北斗神君呢，他是掌管延伸住持啊，得祸得福的。那么在地藏经讲啊，管这个生死的大鬼王叫

主命鬼王，生死主命鬼王啊，他在主持这个事情。那祖父啊，《地藏经》这些鬼王啊，讲的比较多，比较详细。那么此地啊，举出几个代表。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他们管的事情啊，就知道啊，北斗神君呢、啊、管生死祸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人的头上啊，也是。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这句话就是从《感应篇》这里来的啊，就是在人头上。那么记录人的罪恶啊，人啊做坏事造罪业、造恶业，夺其计算。一计就是12年，啊，这是犯重大的罪过，犯重大的，那么夺计就是减掉12年的寿命。我们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一天朝。又有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在《华严经》上也有讲到，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啊，有两个神啊，一生跟着我们啊，一个同生，一个同名，一个祭善，一个祭恶。那么此句讲的呢，是三尸神，三尸神啊。在我们人身体当中，上尸神的盆聚，中尸神盆直，下尸神盆桥，啊，都有名称的。那么三尸神呢、啊，昏居在我们人的人体的脑部、胸部、腹部，啊，就我们身体啊这三个部位有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尸神我到日本啊，我在东京一个小京寺后面呢、啊、有一间小寺院药师寺啊，我去住了几年啊，从来没有去拜过。我去年啊9月啊，眼睛有眼角膜啊发炎了啊，我常常想啊去药师寺，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啊。去年9月啊，我到日本去做法会啊，法会做圆满啊，在那边休息几天，我就抽空啊。走路啊，就到药师寺去拜拜佛啊。刚好啊，那个寺院啊，贴出啊，写了一个布条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一样，啊，就是说9月份啊，秋天下雨，去拜药师佛啊，对治眼睛的疾病啊是最有效的。啊，我去那边了，我看到，哎呀，我刚好眼睛在这个不舒服啊，啊，到台湾看眼科，到日本又去看眼科啊，不舒服。哎，我说怎么这么刚好呢？啊，说9月份刚好去的是9月、啊，是秋天，又刚好下毛毛雨啊。我去拜了之后啊，果然。

回到台湾就眼睛就好了啊。那么在这个寺院呢、啊，它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用白铁做的，刻的字啊，那么刻的有汉字。我看到呢，那边有写三尸神啊，祭人罪过。哎，我怎么这个佛寺怎么有道家的呢？啊，仔细看啊，那这不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三尸神吗？啊，所以这个在唐宋时代啊，这个感应篇呢、啊、都传到日本去了。啊，我都特别把它照相照下来。可能那些日本人呢、啊，他也不懂什么叫三尸神，只知道去拜呀、啊，那没有人跟他讲解，他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的确，他们这个佛教传过去啊，这个儒道都传过去，儒家、道家都传过去，所以其实啊，日本的文化通通是中国文化。

那么三司神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啊，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庚申日是每60天有一天，就是庚申日。那么这个要看我们传统的名利。我们中国传统用的历法，传统历法，现在呢，我们称为啊农民历，或者呢，也称为阴历啊。那实在讲啊，这个历法正确的名称啊，应该叫夏历，夏商周啊，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啊。定的历法，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历啊为标准啊，他认为夏历啊是最准确的，所以从夏朝啊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夏历。这个历法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啊，把这个社会上啊分为四大类，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农啊就是农民，工啊工匠，商啊商人，士农工商。那这个历法是士农工商大家通用的，不是只有农民在用。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士工商都没有用嘛，都有用啊，只是这个叫农民历啊，是里面啊，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所以里面啊，这个日历、月历啊、年历啊，记载这些耕种的日期啊，包括这个捕捞。捕鱼的季节什么地点出产什么蔬菜水果哪一种鱼类记载这些，所以现在大家习惯成了农民历，实际上是夏历。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用西元的西元，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庚申日啊，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名历啊，就是夏历。这个现在啊，在这个每一年过年啊，还是有印出来啊，有这个我们传统这个名历啊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啊，这个两个月当中啊。有一天是庚申日，这一天啊，那么这一天，这个三司神啊，是趁我们人在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三司神他就

上帝天朝，到玉皇上帝那边啊，去讲我们人的罪过了。是人睡觉的时候，他就上升到天朝去。那么过去啊，道教啊有修道的道士啊，有一个做法叫守根生啊，守根生啊，就是根生日这一天呐、啊，他就不睡觉啊，因为他不睡觉啊，那三尸神就跑不掉了啊，三尸神就不能到上帝那边呐、啊、讲他的罪过了啊，所以过去道教啊有这个说法啊，说叫守根生啊。那这个实在讲就是心态也不对啦。我们没有造罪业，那怕三世神去讲什么坏话呢啊。那总是做贼心虚嘛，做了坏事，然后来守根生叫三世神不要上去啊，去上上帝报告啊。那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不是说只有三尸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啊，前面也讲啊，下面还有灶神啊，纵然三尸神你守住了，那其他的神他还是会去报啊，还是会去举报啊。所以读了这个啊，我们主要是断恶修善，这才是正确的观念。那么这里是讲三尸神啊，到根生日这一天呢，他也会上到天朝去圆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一来，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也都是算我们传统民历。我们传统民历啊，有越大越小啊，跟这个西洋历一样。西洋历啊，月大是31日啊，像这个月10月31日，月小是30日。我们传统民历月大是30日，月小是29日，就是每一个月啊最后一天，这一天呢、啊，灶神一览啊，灶神啊，那也会到上帝那边去。举报啊，人的罪恶啊！当然啊，你有做善事啊，他也会报。这里没有讲做善事去报啊，主要是提醒我们啊，避免啊造恶业啊，不要造恶业啊。那么造善业啊，当然造恶业神知道，造善业当然神也知道。恶业会去报，那善业也会去报嘛，这一定。所以这个是讲积功过。那么灶神，我们在了凡四训附录的都会有一篇于敬义公与灶神记。这一篇啊，有的印了凡四训有附带这一篇文章，有的没有啊。但是古版那个木刻版的都有附这一章。那么于敬义跟颜了凡是同一时代的人，于敬义年纪比较大，于敬义啊，他的命运啊非常坎坷的。他的人啊非常聪明啊，也有才华啊，是一个读书人。那么在他们家乡啊，他也带头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啊，就是依照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开示啊来断恶修善。这个社就像我们现在的社团、社会团体，
就是依照啊文昌帝君殷志文来做好事的。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得到呢很凄惨的果报，生的九个儿女，儿女不死的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啊越来越贫穷，这个家里越来越贫穷啊，就是前面讲的算俭则贫好，到处向人借钱，而且啊儿女不全啊，你看啊九个儿女死的七个，一个失踪，那么他的夫人啊整天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眼睛失明看不见了。那这个为了儿女哭啊，哭到眼睛瞎了，我相信真的。因为我在台湾啊，我都看到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就哭他一个儿子就哭得快瞎了，那个两个夫妻都快瞎了。他有一个小儿子啊，40岁没有结婚啊，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啊，在电车上忽然就死了。啊，而且啊这个儿子啊还很孝顺啊，每一个星期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40岁啊这样突然走了。啊，那么他们那个两个老夫妻啊是哭了2年了，还在哭。看到我在佛教卫星啊讲经这个节目，因为人遭遇到这种打击啊，一直在寻求答案啊，为什么他遭遇到这个老年啊丧子的果报。找到道场来啊，一天晚上啊找到我了啊，刚好我在啊，那就给我讲这个事情啊。讲完之后啊，他们两个说要去眼科医生那边了，他们说眼睛快瞎了，快看不到了。所以我看到这两个老夫妻啊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啊一敬一躬啊，死了七个儿女，一个失踪，他的夫人啊那哭瞎了，我这个我相信了，我说一个都哭得快瞎了，那么七个你想想想看啊，全家人都快死光了，他怎么不哭呢？啊，怎么会不伤心？那么这个一敬一躬啊，每一个月啊就是月会之日啊，可见的他也有读感应篇了 这读书人啊都有读，都写书文去报告上帝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怎么得到果报这么凄惨？他去考进士这个古时候考试在乡是考秀才。秀才考上了才能到省去考举人，举人考上了才能到京城去考这个进士，考试都考不上如果说他很笨这个头脑很不好，他考不上当然他没话说很有才华却考不上，他难免就怨天尤人。所以啊每一年啊写这个书文写了好几年了，也没有感应。到了47岁那一年除夕夜跟那个双目失明的妻子他一个女儿

非常孤单孤零零的啊，坐在一起啊，面对面啊相看啊，这个时候啊，听到有人敲门了啊，拿个蜡烛出来啊，看看呢、啊、是谁？这个除夕夜、啊、大家都回家去团聚了、啊，怎么会有人来、啊？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头发半苍、啊、一半的大苍白，给他讲他姓张啊，从远地来啊，知道了他们家的事情很久了。特地来安慰他们。这个余先生呢、啊，感到这个人哦非常不寻常，就请他到里面坐。这个张先生就跟他讲，讲他家的事情。啊，讲他呢做善。都是应付的，不是出自于真心在做善。放生啊，人家放跟着去放放，这个自己家里啊，鱼啦、虾啦啊，那些还是吃活的啊，还是去捕鱼啊，一边放生一边杀生。放生这一条啊，这条善事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惜字啊，爱惜这个字字啊，也没有真正落实。啊，还有借口过啊，他讲话很会讲，啊，常常啊，讲一些损人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啊，还很佩服，很有口才。借口过也没落实，所以张先生呢、啊、给他举出来啊，他说你写的书文啊，上帝都知道啊，派日游神、夜游神，这个白天晚上都派神来看啊，你这个这几年啊，没有一件真正的善事可以记录啊，啊，只是看到你啊满腔意恶，内心这个贪嗔痴。那种恶念啊太多了，床床于胸啊，种种的恶念啊太多了，贪嗔痴这些念啊非常多啊，一条一条啊给他举出来，所以这个张先生给他讲啊，说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好像你、啊、种的遍地都是种荆棘，那你还指望啊五谷丰收，那怎么可能呢、啊、你种的都是荆棘 啊不是家禾 啊不是好的稻子 啊就是你种的因啊是恶因啊，不是善因 那怎么可能会得到好的果报呢？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啊，灾祸是越来越严重啊！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还想求福报？所以余先生听到这样啊，大惊啊，知道啊，他是尊神的，不是一般人了啊，不然不可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详细。所以再请教他，造成啊，再给他讲啊，你先把你这个意恶啊，先记住啊，首先指出他的意恶太重啊，这个我们唱三十七念啊，唱这个忏悔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解求忏悔。身与意啊，身口意身也。那么意恶啊，是以三业是以意恶为主导啊，主导身口啊去造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下手，是从根本修，从根本。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从意，意念，心念为主。

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完之后啊，就走进他家的屋子里面，那个灶啊，以前在烧菜烧饭的啊，走进去就不见了，啊，他才觉悟到啊，原来是灶神啊现身啊来给他说法。啊，过去啊，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以前小时候我看到我外婆啊对灶神最恭敬的，那个灶啊不准随便摆东西的，啊，它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啊，它是有灶神啊，啊，这个灶上面呢，啊，不可以随便给它乱摆东西的啊，拜灶神。那么在中国南方啊，也现在还有人拜灶神，好像北方也有，有拜灶神。那拜灶神呢，啊，大概是啊农历啊腊月24号啊之后啊，这个神都会上天了 啊。在台湾民间讲送神呐，啊。这个在民间一些风俗啊。就拜灶神啊，听说要煮一些汤圆啊，甜甜的，然后连在这个灶神的嘴巴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是有听说过啊。啊，连在那个嘴巴干什么呢？哎呀，让灶神吃一点甜的东西啊，到上帝那边啊，到玉皇大帝那边啊，给我们讲一些好话啊，坏话不要讲啊，我们干坏事的不要报啊，报好事就好。上天报好事，下地报平安啊。那这个跟那个守三司的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守三司的是一样的啊。他是在讲啊你做好事啊，不要用汤圆去连他的嘴巴，他也是会给你报的啊，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汤圆给他吃，他就不报了。主要你要真正去落实啊，去做好事啊，那他一定给你报啊。所以余先生就是遇到灶神啊，给他开示，他痛改前非，改造命。他改造命的效果比了凡要快啊。了凡啊，第一次这个。许3000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余敬义啊，他从易恶下手，3年这个命运就改过来。所以余敬义啊，中进士啊，比了凡先生早。他中进士啊，了凡先生还没考中，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过去啊，在2006年啊，我也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们公司啊，我请台湾这个退休，台湾中国电视公司退休的王导啊来导演，啊，那陈小旭居士帮我找演员啊，帮我找演员啊，在浙江横店啊拍《余敬义公遇灶神记》啊，那么拍这个片呢，啊？根据王导给我讲啊，也有感应啊，他2个月给我拍好，也有感应啊，他也说感应啊，有很多啊，我们要去花钱的啊那个到时候啊就不用花钱。那陈小旭居士也问我，要不要请大牌的？大牌的钱比较贵啊，还是要请会演的就好？我说会演就好啊，不需要大牌。会演戏就好啊，啊，所以也替我省一些钱啊。那么根据王导讲啊，拍这个片在横店啊，他说这个冬天啊要拍那个雪花飘飘啊，要去买一些什么干冰啊，什么什么那些要花钱去买啊，来弄一些假的雪。他刚好要拍那一天啊，刚好下雪。

这个也很殊胜啊。啊，这个拍好了，在台湾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去，我们都是做出来免费结缘嘛，啊，一共八集，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请回去送给学生看，啊，在大陆也流通不少，啊，在那个揭阳那个谢总啊，他们道德讲堂啊也有播这个片子。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有三台北斗神君啊，还有三司神啊，这个灶神啊，都会上天去啊，举报人的罪过啊，我们造了罪业，做了坏事，都会上去报。下面讲，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这一段有三句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有过啊，这一句，凡人。凡人这两个字啊，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啊，就是凡夫之人啊，我们一般啊称为凡夫俗子啊，就是凡人啊，一凡夫之人啊，我们是一个凡夫。六道凡夫啊，就是凡人。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凡是人。那凡是人，那就不止中国人了。啊，外国人他也是人呐。啊，凡是人。都一样的。那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可以对照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啊，无论啊江湖夷狄啊，你只要犯了这个罪业啊，地狱的罪业果报都一样，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天龙啊，还是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造的那个业啊，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啊。我们中国啊，汉人啊，对外国人叫胡人啊，称为胡人啊，或者蛮夷啊，江湖夷狄。不管你是汉人。胡人什么人，只要是人造了罪业，通通是这个果报，没有例外的。那可见得啊，这个中国有这些神，那外国有没有啊？是不是外国科学比较发达就没有了？我们科学不发达才有这个啊封建迷信的这种说法啊。事实不是这样，外国也有啊。啊，中国有警察，那外国有没有警察啊？啊，你去外国，那外国还是有警察。我们到外国去，那还是有警察，好像不是没有啊。外国信基督教、天主教，讲上帝，就是我们中国道教讲的玉皇大帝，是同一个人的，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外国人呐、啊，他们犯了这些罪过，他们也是有这些神呐、啊。

啊，也是有三师神的。啊，在人的身中啊，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我也是讲这个感应篇啊。那么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他的来中国杭州啊留学啊，2006年啊，中文讲得不错，现在来我们华藏做义工啊，帮忙录影。啊，他给我讲啊，有一天他被鬼压了啊，被鬼压了啊，啊，所以这个神呐，啊，不分中国外国啊，都有，啊，所以这个凡人啊，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一定要这么看啊，所以啊。看到这个啊，不要只有想到，哎呀，这个是中国人讲的，大概中国才有，外国就没有，不是，通通有，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的。啊，特别日本人啊，他也这些都有啊，日本这些的确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吧。啊，那个十殿阎王啊，日本那个寺院里面啊，我都看过。啊，我们中国很多都毁掉了，那日本那边都还保留啊，可见得啊，这一句啊是针对所有的人类啊，只要造了罪业，都有果报，都有神明来记录，上报到上帝那边。那么有过。下面讲的就是果报了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大重大的罪过啊，削减12年的寿命啊，就是比如说啊，你活到120岁，那犯了重大的罪过，减掉一计，那就剩下108岁了啊，剩108的还蛮长的啊。寿命长啊，那这个扣掉啊很大，那还蛮长的啊。寿命比较短的那一扣就剩下没几岁了，都没几年好活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呢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世间能活几年啊，这个。应该啊，首先我们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寿命啊，起码不要说太长寿，起码也要70-80以上啊。希望。这个益寿延年，那么这个感应篇啊，不能不学习了，要避免这些罪业的事情。小则夺算，罪过比较小的呢，它是削减100天，100天叫一算啊，这城隍庙啊，那个算盘就是算这个。那么到这一段啊，给我们讲啊，举出几个代表啊。其实这个济公济过的鬼神非常多啊，就像我们人间啊，这个阳世上啊，这些政府部门啊，管理部门的官员啊很多，这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实在讲，这个鬼神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章最后一段，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立志。那么上面呢、啊，就是讲过啊，这里给我们讲出过的有大有小。